0: 外，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主任航务员丁玲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早，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香港机场目前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上气温29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临近有阵雨，金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都是28度。新北机场多雨时晴，气温28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有小阵雨及薄雾，气温27度。关西机场多雨时晴，气温28度。中国香港及澳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28到29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7度。越南胡志明市多云时晴，气温26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那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机场四周禁止饲养与放飞飞鸽，以机场跑道两端中心点向外延伸5公里，与机场跑道中心线左右两侧各延伸2.6公里的区域连线范围以内，也就是说范围大约北到凤山区的中仑里，南到小港区的凤宫里，东到大寮区的新厝里，西到旗津海面，是禁止饲养与放飞飞鸽。若违反规定者，将依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到150万元以下的罚锾。以上是今天的飞航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速路在北上的296到294公里、就在麻豆站北跑道的路段中外侧车道呢，家人朋友说有一些掉落物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6到294公里，就在麻豆站北跑道的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沿线有很多的木棍掉落。8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南下高雄末端要下渔港路的出口，车多不好走，排队的状况是比较长的。而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会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路段持续车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国十东向左营到顶金呢，沿线的车流量会比较大，行车速度会稍微受到影响。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沿线呢车辆还是相当的多。而在市区的状况呢，现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的出口，还是会有排队的车阵哦，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目前在高雄市区，我们接到了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冈山区成功路富贵西街交叉路口、燕巢区中新路角速路交叉路口、小港区的汉民路大业北路交叉路口，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2026大港阅兵兵品嘉年华呢，从今天开始登场哦。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到星期日7月19号的晚上12点钟，配合兵品嘉年华活动的举行，古山区的林海三路，从古山一路到林海一路之间，捷星二街从林海二路到林海三路之间的路段会配合进行管制措施哦，禁止车辆进入，也禁止路边停车，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前往参与兵品嘉年华的朋友，请您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而因为配合办理新生高架桥及渔港高架桥例行性维护作业的关系，7月18号星期六、7月19号星期日两天，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钟，封闭国道一号高雄末端373.4公里到374.32公里之间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道路全线双向的路段呢，会全部封闭起来，配合维护作业的进行。而维护作业进行的期间，渔港路出入口373公里，渔港路出入口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请您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

0: 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高速公路在北上呢，我们刚刚说马豆站北跑道的路段294到296公里的地方，马豆站北跑道跟吉水西桥的路段中外侧车道沿路呢，都有一些木棍掉落，提醒驾驶朋友要小心这个危险的掉落物。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4.5公里到324.7公里，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路肩的线上有黄色的铁管。

0: 女经学师所以演唱这首《屋》。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汉民路跟大业北路有事故，燕巢的中兴路跟角苏路口也有事故处理当中。
1: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0: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1: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2: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266公里，就在白水湖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有动物不动，我们已经通知了，经过请小心。左营的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现在车多，车行的速度慢。那刚提醒的事故点在燕巢的中兴路跟角苏路口，还有在小港的汉民路跟大业北路，冈山区的成功路跟富贵西街，事故也在做后续的处理。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持续受到了西南风影响哦，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最近天气都真的热哦，所以气象署呢也针对了12个县市发布了这个高温的一个资讯，今天的各地的高温大概32度到35度左右，在东南部呢还会有焚风发生的这个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是偏强的，很可能会有这个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白天呢比较闷热比较潮湿，而且可能会出现下雨的一个机会，今天外出呢要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而且一定要预防中暑。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7度到34度。灾害应变中心昨天下午呢，针对了花莲的万里溪的堰塞湖发布了红色的警戒，那农业部林业跟自然保育署呢依照这雨量的预报跟湖区的这个水位综合研判哦，预计最快今天就会溢流了。那万里溪的这个堰塞湖呢现在红色警戒，台铁也宣布了在中午12点之前全线各级列车呢是正常行驶的哦，上午的10点钟之前呢就会公布之后哦在午后的这个行驶的一个资讯，所以今天如果有要搭火车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在10点钟之前呢左右他会公布这个在午后今天这个火车行驶的一个状况。乘车日呢如果是在昨天到今天，起讫站从花莲到这个台东沿线，起讫站从花莲到台东沿线呢都可以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的。所以今天如果有要搭这个火车台铁火车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班次的一个情形。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的348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48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

李圣杰所演唱《我看见的未来》。高速路在北上348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刚过不远处，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在北上348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后方已经在塞了，后方已经回堵到男子交流道了，所以在北上从男子要往冈山交流道这段路行车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的小心，也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北上在顶经过后要往南子路段，车流本来就比较多一些，也请驾驶朋友要一并留意。

JSSA 演唱的《平行线》。高速路北上348公里，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车流有4公里远，所以在北上的男子往冈山的方向车线速度还是相当的慢。那其实在北上顶新系统交流道过后，车流量就相当的大，利用高速公路要往北方向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哦。顶新男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相当的缓慢，北上在冈山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永康的中正北路65号的前面，就在延航派出所的前面有事故，北区的武胜路6号的前面也有事故。高雄市桥头区在桥新6路德惠桥的地方有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在台南市的新市区新港社大道跟南135线的这个交汇处呢，现在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多，车线速度也是偏慢的。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这一段路，交通大队通报说间歇性的车多，有时候车流呢是比较多一些，但是有时候呢车行顺畅度就会比较好走一点。那我们也提醒驾驶朋友呢，在车多拥挤路段行车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往前走。刚提醒的掉落物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324.5到324.7公里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路肩有一根黄色的铁管掉落，北上在296到294公里麻豆战备跑道的路段中外侧车道沿路呢都有很多的这个木头掉落，所以也请驾驶朋友要留心。好，有一个最新的事故通报，在国道1号北上的358.3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辅助车道上，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358.3公里在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辅助车道上，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选这首歌曲，张云东、班恩所合唱的《爱爱爱爱》。高速路在北上的358.3公里哦，刚刚我们说靠近男子交流道路段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很快哦，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后方排队大概有1公里远，所以也请小心。北上从顶金到男子再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沿线都是车多，车嫌速度偏慢。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Uber 今天同意以148亿美元，约新台币4765亿元的股权价值，收购 Foodpanda 的母公司 Delivery Hero， 合并后载客与外送服务的市场数量增加近一倍，将打造中国以外最大的外送集团，并抵御美国与欧洲的外送业者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由于合并后的平台将横跨99个国家，且去年的交易总额估计达新台币7.4兆元，这项收购案可能面临繁复的监管程序。立法院三个委员会昨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依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3: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2: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经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台湾泰国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自109年至今年3月共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警方拘提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等14名共犯，全依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有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请资。警方查出集团以咨询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

0: 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1: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三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和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亿9000万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0: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夏季高温，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能改善，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会造成多重器官受损，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可能超过30%。记者黄君伟报道。
3: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横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4: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3: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给小美滚一条狼，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阳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7: 莫看啦，长期莫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阳影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6: 按念出哦，
7: 系啊，
6: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执法财产权。
7: 执法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影、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警政府执法财产局提供。
8: 8:37，目前在高雄市小港区的山明路9号的前面，靠近山塔路口有事故；苓雅区3多2路跟德安街口，还有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通路4段130号的前面，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0: 三泉乐团所演唱这首买东西刷屏购物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哦，可是等到账单来的时候呢，就会想说，哎，我有买那么多东西吗？8:40，高速路在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流相当的大，不好走，务必小心。高速公路上的其他交通路况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257到252公里，民雄要往大林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目前是有灌木修剪的作业正在进行。而在国三北上272.2到271.5公里，古坑出口前的外侧车道，还有古坑要往大埔方向的出口处哦，目前啊同时都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最后国三南下340.7到341.5公里。善化地磅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哦。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南部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在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这里，还有国十东向左营段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的路段，依旧啊都还是维持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啊都已经算是恢复顺畅好走的状况了，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7月18到7月19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两天，每天都是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北上从顶金南子然后到冈山交流道路段也

沿路车流量都是偏多的，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安全。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点，冈山的冈山路在冈山农工前有事故，中城街跟成功路在冈山的中城街跟成功路口也有事故。前镇区呢，现在有两个事故通报，在前镇的033路跟南天街口，033路南天街，以及在新生路跟国光路，目前都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三民区在顶山街跟应生路口，以及在建功路跟振兴路口都有事故。苓雅区的四维四路跟中山二路现在也有交通事故。经过这几个事故点呢，请驾驶朋友要提高警觉。那先前所提醒，在苓雅区的三多二路跟德安街口、小港的山民路九号的前面，靠近山塔路口事故也还在处理。高速路目前在北上257到252公里，就从民雄到大林交流道这段路内侧有移动式的休闲化木作业在进行。那刚提供这个施工的地方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过了之后，340到342公里善化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国道三号呢，在古坑路段指标273到271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也有施工作业在进行。

0: 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梅来提醒。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在施工路段的部分，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向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26到437.6公里安顺路段到草埔增永隧道，早上7点到下午5点双向外侧车道移动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及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在宣导的部分，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挑战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其次，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路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梅的提醒。
2: 今天天气不错哎，不如开车去山上走走。
3: 哎，等等，你有先查路况吗？
2: 查什么路况啊？我有开导航啦。
3: 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山区有豪雨、台风或是土石流风险，公路单位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哎。
2: 预警性封闭？可是我看路还在那里啊。
3: 路是在，但危险也可能就在前面啦。为了避免落石坍方或是溪水暴涨造成伤亡，主管机关会依灾害防救法第30条第一项第三款执行道路预警性封闭措施。
2: 啊，原来是提前保护大家的安全。可是我偷偷开进去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3: 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而且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擅自进入警戒区域或是不遵从管制措施是会被处罚的。
2: 哈，这么严重哦。
4: 提醒您，公路预警性封闭是为了守护您我的生命安全，豪雨台风期间请务必配合道路管制措施，不擅闯、不冒险、不心存侥幸，行前查询路况资讯，平安出门，安全回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31安利所演唱的《来互相伤害》。高雄市区目前事故的通报在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东侧的地方有事故处理当中，左营区的玉成路301号的前面靠近富国路口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刚所提醒的事故点包含的在林雅区四维四路跟中山二路，三民区的建工路跟振兴路口，以及在顶山街跟应生路口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经过都要多加留心，注意彼此行车的安全。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匝道路间，看到货柜车和休旅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好，现在来为您汇诊最新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民雄到大林这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移动的花木修剪，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市区路况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新生路和国光路交叉路口，以及林森三路和南天街口都有车祸发生。苓雅区的四维四路和中山二路口有一起事故。最后提醒一下听众，今天早上从7:30一直到下午3:30，在高雄市桥头区的铁道北路33号到玉林西林路口，当中也包含了铁道北路26号和中正路口，在进行道路刨除工程，整个路段会封闭，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龚丽君会诊播报，祝您行车平安。

0: 陈慧所演唱的《给我一个吻》，国道三号在南下360.7到360.8公里，就在关庙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一条不勾绳掉落，在国三南下360.7到360.8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之后，要注意一下中间车道有不勾绳掉落。
1: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仁勋欧巴，欢迎来参与这一场全新革命的发表会。近年来极端气候带来强降雨，正在挑战我们的交通韧性。为了让大自然因素影响拥入人的安全，高工局研发出了最新的防御策略，要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这不只是一次改建，更是一场对抗洪汛的全新革命。
2: 哇哦 ，amazing！ 直接把整座桥梁抬高，要确定呢。国道一号每天车流量那么大，难道要把国道整个封闭吗？这对大家的生活影响也太大了吧。

0: 好相反，我们导入最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之下进行升级。目前这项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进行最关键的极限工程。
1: 没错，这就是我们工程美学的最高境界。为了维持主线正常运作，整个更新计划共规划了五个阶段的精准交维施工，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最具指标性的第三阶段。
2: 那我们这群开车的用路人经过这个区域时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0: 很简单，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改道，现在改由临时匝道汇出主线了。只要驾驶朋友开启最高警觉，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改道标志，降低速限，小心行驶就行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4: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5: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3: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4: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5: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6: 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60.7到360.8公里的地方，就在关庙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一条不勾绳掉落。市区的道路有好几起的事故呢，目前都在处理当中，包含了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南路84号的前面，高雄市区在前镇区的管仲路20号的前面靠近沱江街口有事故，三民区在民族一路跟玉城路口，以及在左营的玉城路301号的前面靠近富国路也有交通的事故。三民区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东侧的地方事故处理当中，苓雅区的四维四路跟中山二路，以及在三民区的建公路振兴路口、顶山街应生路口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前镇区在新生路跟国光路口，以及在033路跟南天街口、冈山的中城路跟成功路口，目前也都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施工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257到252公里，从民雄到大林交流道路段内侧有一栋式的修剪花木作业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古坑路段，从指标273到271公里，古坑路段的外侧有施工。南下在340到342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也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都请小心通过。

0: 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1: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
2: 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0: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2: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
3: 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0: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2: 2026大港阅兵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
3: 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2: 天气真的很热哦，就想要喝一些冰水啦，吃冰啊。好，刚是观光局主办的这个夏日冰品的盛典，2026的大港阅兵，这个周末呢要在这个哈马星捷运站旁边这个新兵驿前登场了。明天礼拜六跟礼拜天下午的3点哦，到晚上的8点钟就比较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到晚上呢真的可以来消消暑。今年已经是第5届了，那这次呢集结超过大概45家、50几家的这个特色冰品的这个店家，然后提供大家呢可以来这个地方看一看，有这个台式传统的叉冰，还有呢意式的冰淇淋、日式的冰淇淋跟南洋特色的冰品哦，你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品尝一下。那今年很特别，是除了这个大型的冰品的市集之外，还有专业导览的哈马星走读小旅行，大家呢也可以来认识一下这个哈马星的这个地区，来走走逛逛，认识一下它的历史，还有呢边走边吃的冰品路跑，所以大家可以来探索一下百年哈。

消失的桥头区，在士隆路跟成功南路有事故，前镇的文林街41号的前面，靠近034路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不过呢在高雄路段车线速度有比较慢哦，在这个高速公路呢顶进系统一直到高雄的五甲路段呢，现在双向车子都是相当多的，特别在南下顶进系统交流道过后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偏慢不好走，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安全。那北上在顶进过后要往南子，北上的冈山要往高科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多的。行车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在请假的朋友跟我们回报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0: 送侬一只。
1: 我要松露，我要关东煮，我要松露关东煮。
0: 听起来就很难吃。
2: 李佳欢所演唱这一首《想吃什么就吃》，先前所提醒，在高雄市冈山区中城街跟成功路口的事故排除了，台六十一。

现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外侧东不动的状况也排除。国道三号这个掉落物请小心哦，360.7到360.8公里关庙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不勾绳掉落。

周杰伦所演唱的《爱琴海》。今天天气呢还是有一些不稳定哦，会有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那有些路段看起来天色就已经比较暗。驾驶朋友说呢，在台86线的湾里路段呢已经在下雨了，台86线在湾里的路段目前在下大雨，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或者所在的地方呢天色已经暗下来，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注意行车的安全，安全的跟车距离要掌握好。

王美莲所演唱的《我想要飞》。高速路在南下冈山交流道，有人骑摩托车误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呢，有人骑摩托车误闯而误上了高速公路，请您注意一下他的动态，注意彼此的安全。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收黑，台指期盘后大跌976点，加上台积电法说会后走势不振，今天除了台积电跳空下跌95元，也拖累其他电子全指股同步走弱，加权指数早盘下跌超过1700点，失守44000关卡。为了加速扩充婚育宅供给量能，行政院会通过相关修法，鼓励在都市更新区无偿捐赠设宅用于婚育宅的业者，建筑容积奖励最高2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湾老旧房舍持续增加，行政院会16号拍板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及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容积奖励，鼓励业者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同时也删除危老重建计划申请的落日条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说，
3: 原来大概能够给予的容积奖励大概是 1.5，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修法，只要提供婚育宅就给予容积奖励，这个部分可以再拉高 50%。 那另外在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右图这个 B 地方，我们会简化它的一个流程，围绕的部分原来已经既有的这个容奖 0.3， 我们会依照它提供出来的这一个捐赠社宅再给予 15% 的容积奖励。
2: 内政部长刘世芳在出席优良工地主任表扬典礼时指出，相关修法整合容积奖励与融资协助，有助于推动婚育宅、住宅与都市发展政策三位一体。竹口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为营造业及相关产业创造大都更时代的春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诈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跟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4队队长王继说，
5: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4: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巡后，依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

0: 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两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肾脏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2: 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四期肾细胞癌。
3: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2: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三成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9:38，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车多不好走。左营的大中文字路要进入国道10号东向入口，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台南市的仁德区在中山路864号的前面，就在胸腔医院前，现在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然后我们提醒，在高速公路南下的冈山交流道路段，有人骑摩托车误闯哦，也请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它的动态。

台九线的公路呢，在花莲 227.9 公里的地方，就在凤林镇万里溪桥的这个路段呢，在今天早上6点钟开始呢，已经开放内侧车道可以让车辆通过了，但是后续呢，会因为这个堰塞湖溢流或者是水位的状况呢，在进行这个交管的一个措施，也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过后，到高科路竹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呢，一直到这个永康路段呢，沿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多。南下在永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一个情形。另外在高雄路段呢，从南子一直到这个瑞隆交流道双向路段，一样也都是车多，车险速度是偏慢的一个状况。特别在南下的顶金到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偏慢不好走。今天天气不是很稳定哦，有些路段在下雨，有些路段呢就是 OMOEMO 就感觉快下雨了，还是提醒哦，这个天候不稳的状况下，雨中行车，天色比较暗的情形之下呢，开亮车前大灯，注意行车的安全。

Bethuru, me and you. 高速路在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过后，一直往北走到台南永康路段，沿路车多。南下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大湾，南下的仁德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呢，在南子到高雄的瑞隆五甲路段双向，目前也都是车多，车行速度偏慢的。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冈山交流道，有人骑摩托车误闯，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家里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行驶。同交

克里夫所演唱这首《酸梅鬼脸》。东向台八八大发交流道的路段呢，要上大发交流道，现在有两部机车呢，不晓得为什么停在那个地方，就停在外侧跟路间。台八八在东向的大发交流道，家人朋友说在东向入口的地方哦，外侧跟路间停了两部摩托车。那现在呢，在万大桥的路段下大雨哦，台八八在万大桥的路段现在呢是下大雨的一个状况，提醒驾驶朋友也要多加留心，要注意彼此行车的安全。台南市的新营区在东兴路496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于宪忠、江美琪所演唱的这一首《是否这就是爱情》。我们刚说在台八八的万丹交流道入口的地方呢，有两部机车停放。家里朋友呢又再次回报说，他正确的路段呢，应该是在188的这个道路的万大桥的路段哦，在188线的这个道路万大桥的路段，在外侧跟机车道有两部摩托车停放，那周边都没有看到人，就是停了两部摩托车，所以在这个平面道路的万大桥路段行车也注意一下呢，就只停了两部摩托车在这里。左营的大中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车多，还有在大中民俗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现在也是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中山高从南子交流道一直到五甲溪头交流道这一段路双向都是车多的，北上在冈山交流道过后一直到永康交流道路段沿路车流量也都是偏多，南下呢在永康到大湾仁德到仁德溪头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情形。

任贤齐所演唱的若是你在我身边。台八八在万大桥的路段呢，目前雨下的相当的大，那万大桥路段呢不止在台八八哦，在这个旁边平面的这个188的道路呢一样哦，都是在下大雨的。那刚提醒说在这个平面的这个万大桥的路段外侧跟机车道就停了两部摩托车，所以也请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有车辆停放哦，小心的来通过。左营的大中民俗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大中文思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目前都是车多拥挤的。前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继续把节目交给杨静，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林口 B 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北上31.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其中在北上38.3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甲东向5.5公里过木栅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不过受到影响造成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不到1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9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大发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和机车道有两台机车停放在这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透社，
1: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2: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中古歌、至尊金曲榜、生活小常识，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3: 上午的10:04，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杨静，在金广路透社来陪伴大家平安的走一段路。台一线南下在仁德路段啊，直飙342.4公里，有几条出现在路中央。如果你是利用台一线省道一路南下，在台南的仁德这一带呢，请小心，指标是在342.4啊，有几条在路中央，请您小心。另外呢，利用市道188线往东方向，也就是在大寮往万丹的朋友啊，请特别注意，在万丹大桥上面，说是在基曼车道上面看到有两部机车停在那个地方，但周边没有看到人哦，所以呢也请您一定要留心注意我们的机车骑士哈，到了这个地方可能为了要闪避这个机车哈，会有一些状况，那要麻烦彼此守护我们的安全。那在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经过任何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 Hanson 所带来的歌曲 Mbop。 10:10，目前在国石往东，从左营往顶金系统沿线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哦。那如果是利用西向的国石，准备要在自由路出口来下平面，现在呢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请您注意了。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大寮路跟开封街交汇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小港的民胜街靠近民胜街50巷，左营区的左营下路在靠近圣公路都接获有事故。此外，在苓雅区的民权一路38号前面，这里是靠近永靖街，刚刚也有车祸发生，都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二路往东，从自由三路往民族一路沿线的车子非常的多，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感谢大家咯，来自蔡恩宇所带来的歌曲《我喜欢》。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我
1: 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

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0点过20分，天气炎热的状况之下呢，民众习惯带水解渴啊，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这个在夏天必须要养成的习惯。那也有很多的加油站赠品呢是瓶装水，你会不会就随手丢在车子里面呢？很可能会发生意外哦，一定要小心。除了这个塑胶品在高温之下会释放出一些塑化剂之外啊，在最近的火调人员他们进行的模拟实验当中发现，一般的车辆呢在夏天的正中午待在太阳底下大概20分钟，座椅的温度呢大约就会来到60度，那仪表板上方的温度会高达88度。如果在这几个地方放上了瓶装水，就好像那个凸透镜一样哦，光线会集中，局部温度呢高达到115度以上。像是在最近彰化的花坛还有鹿港，去年呢都发生了离奇的火烧车意外哦。经过调查才发现起火的原因，原来呢火警的凶手就是一瓶透明的矿泉水。那火调人员呢进行模拟实验发现，这个阳光底下的瓶装水在特定的角度底下呢，能够把光集中在一个点上，局部高温呢达到刚刚所提到的115度，非常的惊人哦，能够直接把仪表板的皮革给烧到冒烟，还能够让纸张呢产生焦痕哈。所以呢请朋友们在这个车子里面放东西一定要注意，那像是一些这个行动电源啦，还有一些水晶的饰品，玻璃瓶、眼镜啊，还有化妆镜，这些东西可能会有所谓的聚光效应啊，都要注意。在下车之前呢，一定要检视一下，避免一个小疏忽，让这个火苗呢，可能就会烧掉你的爱车。所以不应该放在车上的东西呢，请跟着你一起下车哦，多加的注意。10点过22分。

这是来自锒铛六便士所带来的 Breathe Your Name。 10:26，目前在国道10号的东向左营端往顶金系统要汇进国一南下，车子非常的多哦。在市区部分呢，高雄大寮的上寮路在4-55号前面有事故，小港区的贵阳路在58号前面，也就是在小港的贵阳路靠近贵德街，接获有事故通报，准备要通过的朋友请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万里溪堰塞湖昨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因为堰塞湖延后溢流，桥梁提前到早上6点放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上午指出，万里溪预计最快晚间溢流，会视状况调整警戒灯号。纪连成说，
2: 如果说不考量这个最高顶的这个1公尺多的很脆弱的这个坝体，那我们大概是在今天晚上大概8点会溢流，也就是4点以后了哈，5点以后会溢流。那如果考量它这个脆弱的1.多公尺仍然能够支撑这个水位的上升的压力，那这个时间就可能会延到19号的下午，甚至到晚上。所以说这个时间是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时间，换句话说，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我们会挂在这里，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部分。当溢流下来以后，那如果这个情境是稳定的一个溢流，然后这个坝体也有部分的冲刷，溢流的这个水量是常态性的在溢流的时候，我们会把红色警戒先降到黄色警戒，让黄色警戒维持6小时做观察期，那6小时以后我们就会解除黄色警戒，让这个堰塞湖的水正常的一直慢慢溢流。
1: 台中市2名86岁高龄长者疑似因记忆力退化，一人清晨在公园迷途，一人深夜受困屋外，所幸热心民众发现报警，两人在大雅警分局员警的协助之下平安返家。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马岗派出所日前上午接获民众报案，大雅区大丰公园有一名高龄长者徘徊许久，巡逻员警到场后一眼认出是先前曾协助返家的86岁江姓男子，再次护送平安回家。马岗所所长陈宝成说，
4: 平常他家属有帮他申请佩戴这个定位器嘛，结果好像是阿伯他这次自己把他拿下来没有带出去，所以他趁他老婆那个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了。
3: 同一天凌晨，一名86岁林姓男子返家忘记带钥匙，受困屋外2小时，被社区主委和住户发现时已经全身冒汗及脱水尿失禁，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员警获报到场，研判屋内有人，但门铃故障，家属电话也无人接听，员警敲门呼喊17分钟，终于唤醒中听的男子妻子开门，结束惊险过程。尽管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暑假除了玩水跑乐园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与跨世代人气角色的珍藏模型，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5: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藏新系列的第3部曲，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展览邀集了4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博美科长

0: 享蔡采如说。
1: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四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游场展览。
0: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那目前都是一波一波的在台湾海峡南侧，随着澎湖一直到南部沿海都要注意这个阵雨的情形。那对于其他地方是为多云到晴，午后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在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近山区及花东局部容易来到36度以上。在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了。而未来两天在周末假期天气也都很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而下午之后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咯。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5: 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6: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7: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这是来自李子森所带来的歌曲《轰雷考》。高雄的三多路往高速公路方向，有人看到一部小货车，你的车牌后四码数字是5902，请注意一下哦，你的侧门没有关好哈。希望这部在三多路上面行驶，车牌后四位5902的小货车驾驶，听到我们广播，赶快把你的侧门给处理一下哦。
1: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0: 好的，10:42，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请交控中心的柯嘉平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嘉平你好，麻烦了，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257到252公里，也就是民雄要往大林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目前是有灌木修剪的作业在进行。而在国三北上272.2到271.5公里，古坑出口前的外侧车道，还有古坑出口的匝道上哦，现在啊同时都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最后国三南下340.7到341.5公里，在散化地磅的这个地方哦，内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要会国石的出口，北上南子到冈山，以及北上仁德到大湾。那在国一南下部分是落在南下冈山到南子，南下高雄九如一直到高雄中正沿线，通通都是车流偏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在国十方面哦，是从国十网通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出口这里，沿线车流也是相当大的。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另外有个施工分别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7/18到7/19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2天，每天都是从早上8点开。

开始，一直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梁静茹所带来的歌曲《一对一》，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5公里，就是在北斗路段的内侧啊，说是有好多的掉落物，不止一个哦。南下在北斗这一带要小心。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安和路一段114号前面接获有事故，台南北区的公园路跟北安路一段。同样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而高雄冈山区的嘉兴路在377号前面，也就是在嘉兴路靠近新北巷，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在来到车祸发生的路口都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

另外呢，也接获说在目前高雄苓雅区的英义街208巷的巷口，现在有火灾发生，请朋友们避开周边道路啊。高雄的鸟松区在本馆路从本昌路往澄清路沿

请朋友们注意啊，在目前的高雄左营区崇德路跟华夏路交汇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左营的自由二路跟玉成路交汇地方同样也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左营区目前崇德路华夏路口、自由二路玉成路口同时有车祸发生在等待排除通过这个路段，请注意。有位女性乘客呢，她在今天上午10点多钟，就在刚刚哦，从冈山捷运站搭车到柳桥西路一段20号下了车，结果下车之后呢，把手机跟信用卡哦忘在车上了。我们的问讲如果在刚刚有在冈山捷运站再来一位女性乘客是在柳桥西路下的车，请帮我们看一看哦，她的手机跟信用卡是不是还在您的车上，请就近帮我们送。

到附近的派出所好吗？哈，在收到把这个手机啊交到派出所之后，再麻烦你通知一下我们的服务台，电话是07-359-0000，359后面四个零，再转分机6688啊。感谢我们辛苦的问讲。10:55，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景广路透社节目现场。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南下215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很多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街道到细武高架北上五股转街道车速在10公里左右，是受到稍早31.8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10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6.9公里大溪端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11:02来掌握目前在台南航空站的飞机的起降情形，连线到民航局台南国际航空站了。今天请航务员蔡张丽来帮我们汇整相关的重要资讯。张丽你好，麻烦喽，谢谢。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您提供台空站最新的飞航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机场的天气气温说是26度，能见度非常好，是有下着小雨的情形。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29度，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30度，这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国外机场部分，日本熊本机场目前气温是29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今有6班机，38返澎湖，38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预计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的部分，今日有台湾虎航一般往返日本熊本，目前预计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今天飞航动态及机场气象，留下各位听朋友宣导飞行安全的观念。在航机起降及航行的过程中，请勿使用雷射笔或透光灯照射航机，以免影响飞行安全。谢谢收听，祝各位听朋友行车平安。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5: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4: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5: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4: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2: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

0: 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3: COMS 康姆士乐团，
2: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3: 不

0: 嘿，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著名旅

7:08，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彰化线上面说是有一大块的绿色帆布啊，要利用顶金系统北上入口来进入高速公路的朋友，请您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在仁德站北跑道，指标333.1公里啊，三线车道呢都有塑胶桶，来自一部小货车。那现在呢，车辆也已经察觉到自己掉了东西，停放在最内线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3.1公里，除了三线车道呢都有塑胶桶之外，车辆呢还停在最内线啊，务必要留心注意了。市区部分，在高雄的小港区，目前在汉民路跟山民路的交汇路口，结果有事故发生。小港的汉民路、山民路口车祸的状况等待处理，帮我们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了。这是来自陶喆所带来的歌曲《千言万语》。

最近在屏东演武场啊，有一个叫做平藏心的特展，藏是收藏的藏。这个平藏心特展第三部曲叫做传奇交汇月台啊，汇集了屏东在地收藏者他们的一些人气模型，包括了漫威的美式英雄、航海王等等的经典角色啊，邀请民众呢也可以去参观，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故事。传奇交汇月台呢，汇聚了包括刚刚提到的漫威、DC 等等的美式英雄，还有火影忍者、航海王跟哥吉拉，是不是立刻有一些画面出现了？就是跨越了不同年代跟文化的一些经典角色。那这次展出是邀请了屏东有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收藏者啊，深耕南台湾鸡头文化20多年的林玉胜，他收藏了这个可以动的人偶超过10年，从角色的研究到造型细节，实现了他儿时对于电影跟动漫世界的向往。另外呢，本身是房产顾问，也是数理教师跟玩具店主理人的林正明，收藏动漫公仔也将近10年了，从火影忍者到航海王，每一套都完整的收藏，这是承载他童年的回忆，也陪伴他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那透过这些收藏家的分享，可以引领观众呢从

从这个角色的模型看见收藏文化的深度，或许也能够找到属于你的故事哦。展期呢一直到10月11号提供给大家。国道1号目前北上在333.1公里仁德站北跑道的内线停了一部小货车， 而在三线车道当中呢，都出现了一些塑胶桶，请您要留心注意了。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320.5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在最外线呢有铁制品哦，利用中山高往南，过了永康，特别留心320.5，最外线呢铁制品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驾驶朋友提早的避开来咯。

潘玮仪快乐简单拥有，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冈山路段车流量非常的大哦，行车速度明显受到影响，利用冈山这一带的朋友呢要多加注意了哈。目前看起来车速非常非常的缓慢，在国一南下冈山路段的朋友辛苦你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3.1 公里啊，有一部货柜车啊，本来是说是小货车，后续更正是货柜车，掉了好多的塑胶桶。目前车辆呢停放在最内线车道，利用国一往北的朋友多加小心。

应注意。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 320.5 公里，这里是过了永康交流道，则是有危险的铁制品出现在外线，也请您留心。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和平二路来到跟广东三街50巷交汇地方，接获有事故通报，准备要通过这个路口，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更新或更正，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别忘了哈，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跟您接收最新路况了。

哇，在国道一号目前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车子都非常多，尤其在南下的朋友在通过冈山交流道这一带，车速呢会明显的变慢下来，请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再随时通报警广。在今天的上午十点多钟，不晓得有没有我们的计程车问讲，有在冈山捷运站载了一位女性乘客，她是在柳桥西路一段下的车，下车之后发现她的手机跟信用卡没有带下车，那这个手机呢是用一个红色的手机套有装着手机，所以我们的问讲回忆看看。早上十点多钟，有没有在冈山捷运站载了一位女性乘客到柳桥西路一段下的车？如果有捡到她的手机，再麻烦您就近帮我们送到附近的派出所，联络一下警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好吗？我们电话是0735900000转分机6688，感谢您的帮忙喽。

0: 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请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7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4点可能达到警戒水位，溢流时间推算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在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居民安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1085.74公尺，蓄水量为506.98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9.4%。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1087.5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3: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哦，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2: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接话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罗东镇有一名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在闹区行驶，罗东警分局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电动行李箱属于个人行动器具，未经许可不得行驶在道路，将依法开罚。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在罗东镇南昌东街，引发路人侧目，被称是马路三宝新花样。罗东分局邓兰新组长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5: 个人行动器具应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规定，使得行驶道路。违反者得依同条第5项规定，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
4: 目前宜兰县还没有开放这类器具在一般道路行驶，民众随意骑乘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造成严重交通乱象。罗东警分局重申，电动行李箱重心不稳，小轮径轮胎遇障碍物极易翻覆，而且在车流中穿梭风险极高，警方将持续追查该名行为人，并依法就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警察局为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机个案敏感度及实务处理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共计60名员警参与。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表示，家庭暴力案件往往具有高度隐蔽性以及反复发生的特性，第一线员警能否及时辨识高危险征兆并采取适切的处置，是保护被害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妇幼队队长于丽娟说，
7: 在这2年来说，家暴案件性我们感觉通报其实全国都一样，都是感觉有在逐渐增加，但实际上我们有去分析过，很多大部分其实都是比如说重复通报，可能有一些是反复持续，我们在违反家暴部分我们是有减少的趋势。那不过呢，我们也跟卫福部的分析是一样啊，就是在非亲属在施暴这个尊亲属部分的增加。
6: 而为了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险个案敏感度以及实务处理的能力，办理家庭暴力

0: 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持续的提升远景危险评估、通报以及跨网络合作能力，充分发挥警政在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中的功能，与网络伙伴携手合作，提供被害人更及时完善的保护与服务，共同建构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以及花莲台东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有粉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周末有空吗？想不想去看火箭发射呢？
4: 哇，也太酷了吧！听起来很赞呢。但是要去哪里看呢？
3: 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最终决选出21个队伍，其中屏东实验中学入选了2队呢。
4: 决赛为期3天，7月24号到26号将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
5: 另外，无法到现场观看的民众也不用担心，3天的比赛除了旭海集会所会全程转播之外，7月25号在屏东市仁爱国小活动中心将举办第二届火箭发射派对。火箭发射决赛全程直播，配合专家讲解及多视角转播，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3: 活动现场还有太空科学体验摊位与舞台表演，透过实作与互动推广太空教育，展现台湾火箭研发实力，并且免费开放一般民众与师生参与。
4: 7月24号到26号，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邀请您一起为屏东青年选手加油，共同见证台湾青年探索太空的热情。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We are Ping Pong。
6: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7: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39了，目前在台88往东的大寮出口啊，出现有排队的状况。如果你是利用台88高雄潮州快速道路，从高雄往屏东方向，要在大寮出口来离开快速道路，请您准备要这个提前的进入辅助车道，来排队下东向的大寮出口啊。那么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目前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往南，从中冈路到中林路沿线也是车多车速受到影响，都请您在拥塞路段多加关照彼此的安全，跟车距离要保持好，车速呢也请您多加的控制。11:39，来自许美静所带来的歌曲《铁窗》。

请注意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啊，在高雄寮松区的本馆路呢，一样有工程在进行。那么今天要封闭的是往东的本馆路，从芬阳街往大昌路的本馆路啊，8点钟进场，一直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

才会来离场，会调拨西向的内线，提供给往东的车辆来通行使用啊，呈现单线双向通行的一个状态。当然可以的话呢，请朋友们通过这个施工路段之前，能够先行规划改道啊，尽量的避开工区。11:45，来自萧煌奇的末班车，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路透社节目现场。

萧煌奇的末班车，看到末班车呢，心里面会有点唏嘘，在台八八东向看到脚踏车就会有点心惊了，因为在东向的外

燕丹入口匝道，刚刚看到有两部脚踏车骑了上来，这个腿脚要蛮有力的哦。没有发现这个路有点怪怪的吗？因为入口匝道的一个斜度跟一般的道路不大一样哦。那现在呢，刚刚说在东向的

0: 示一下，帮我们做一下定位，0800-000-123是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在高雄的小港区，目前的沿海一路在捷运站附近是有事故的哈。松兴路三号前面，也就是在松兴路靠近山田路，同样有车祸发生。高雄的梓官区目前大社北路301号前面，也就是在梓官区的大社北路，蛮靠近八德路这个区间有交通事故的讯息传递进来，朋友们都请多加的小心注意。梓官的大社北路靠近八德路有车祸的状况。11点51分，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东风破》。
1: 一盏绿绸孤单伫立在窗口。

先前在国道1号我们有提到说仁德站被跑道有部货柜车所在的一些塑胶桶呢掉下来在做处理啊，那车辆也停在车道当中，停在最内线，这个状况呢已经处理完毕了啊，朋友们可以安心的来通过。在台88东向的万丹入口匝道，刚刚看到有两部脚踏车骑上去，不晓得是有骑上去呢，还是后来发现不大对劲，又下来这个台88的平面路段了。如果在万丹这一带的朋友呢，麻烦你帮我确认看看哈。台88往东的万丹附近路段有看到脚踏车出现在快速道路上面吗？感谢你的回应哈，我们的0800-000-123等待你告诉我们在目前东向的万丹这一带有没有看到卡达枪。11:57，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入香入香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5.9公里到56.8公里之间，内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2到3个木条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甲西向这个钻头出口有在进行工程，所以造成大圆到钻头车速低于1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12.3公里，四角亭隧道出口前内线和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你开车，我报路况给你听，祝你行车平安哦。南部路况到下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汇整最新路况。目前在台88线东向万丹交流道入口匝道有2台脚踏车误闯，一样在台88线东向过凤山往大寮路段以及东向的大寮出口目前车流量大。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小港区松兴路三号前靠近山田路和沿海一路捷运站前都有交通事故发生。最后提醒各位听众，目前高雄市凤山区宝华一路与宝阳路路口，还有宝华一路与海涵路路口号志停电施工到下午4点半，请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多多注意。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黄称浩汇诊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4: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5: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6: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4: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5: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怀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这是来自李竹新所带来的歌曲12点过10分，在高雄的民族路往南，从六合一路往中正三路沿线的车行速度是偏慢的，请您多加注意了。高雄大寮区的凤平二路跟江山路交汇路口目前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左营的

至臻路301号前面，也就是在至臻路靠近文直路这一带呢，也接获有事故的通报。另外请您注意，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口，还有中山四路跟镇海路交汇地方，都有事故的状况，持续在等待处理。留心注意事故路口，要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中午时间有不少朋友会出外用餐，请朋友们在通过路口一定要慢看停，注意彼此的安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瑞隆路啊，这沿线的车子都是相当多的。南下利用国道一号要有心理准备哦。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呢，一路在经过这个建国九如，经过中正到瑞隆路沿线，车流量非常的大，车行速度明显的受到影响，要请您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高雄的新兴区目前在七贤一路跟忠孝一路交汇路口，还有在大寮区的凤平二路跟江山路口都有事故发生。高雄市新兴区的民族二路往南，从六合一路到中正三路沿线车流量非常大，注意彼此安全，小心的来通过拥塞的路段。安排来自李宗盛所带来的山丘。12:18，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景广路透社做回家中岛。
0: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李宗盛的这首歌曲叫山丘，不是叫喋喋不休。12:24，在高雄前镇的后安路跟天伦街交汇路口是有事故的啊。另外呢，在刚刚提到高雄的新兴区七贤一路跟忠孝路口，还有大寮的凤平二路跟江山路口，以及在左营区的翠华路明潭路口，都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的瑞隆路段，沿线车流量大，车速明显的受到影响，请注意彼此安全了。

就是来自方炯斌所带来的坏人。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稍后的12:30准备收听新闻，来关心国内外大小事。1点我又会回到频道当中，在天天931的第一个小时，同样跟你一路平安。有路况别忘了通报警广0800-00-1123，感谢大家喽。

万里溪堰塞湖最快傍晚溢流，台铁下午三点后凤林到官埠预防性停驶。挚爱有延烧，卓荣泰怒批中联隐匿，将严查行政责任。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是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4点可能会达到警戒水位，推算溢流时间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灾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民众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 1085.74 公尺，蓄水量为 506.98 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 99.4%。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 1087.5 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2: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哦，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1: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监测资讯，台铁滚动式调整东部干线营运状况，今天下午3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下午3点后东部干线有所调整，对号列车南下行驶到花莲站后折返，表定在受风折返的班次维持原行车计划，北上列车行驶到光复站或瑞穗站折返，光复新左营之间经南回线是疏运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而东部干线非对号列车花莲凤林间以区间车办理接驳，但是凤林光复间停驶，由于公路桥也同时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观光列车部分除了有一次行驶到台东站，其余都正常行驶。大豆沙拉油爆出食安危机，业者隐匿资讯引发民众恐慌，行政院长卓荣泰痛批业者极不负责任也毫无诚信，除了要求减掉速查研办，也对行政资讯掌握不及向大众道歉，强调会厘清真相，并且追究行政责任，绝不宽待。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宜兰出席活动受访时指出，中联油资隐匿真实资讯，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措施第一时间防堵良机，行为极不负责。针对新增发现且未列入原先已知29项批号内的异常产品，卓荣泰院长表达高度遗憾与抱歉。
4: 对于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查处，要求获得完全真实的资讯，我真的深感抱歉。我也会继续的追查事实真相，在这个过程当中，行政单位没有办法获得这个真实真相的资料，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查处，这个行政的责任我一定会追究。
3: 此外，卓院长表示，在这次风波过程中，行政单位未能有效获得资讯并进行及时查处，相关行政责任绝对会追究到底，要求各单位务必痛定思痛，强化食安监管机制。目前检警已经介入调查，政府将持续严查严办，务求在最短时间内补齐食安缺口，并给予社会大众一个交代。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资事件，国民党团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责无旁贷，如果

0: 要如何落实通报制度，让赔偿更有完整，国会也不能懈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中联油只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2: 只要是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呈现，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1: 民进党团干事长钟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3: 那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呢、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赴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重衰超过2000点，主因是美股晶片股利空，再加上外资期货空单居高不下，加权指数回测季线震荡，目前下跌2561点，指数来到43063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 4%， 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5: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可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4: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桃园机场捷运 A6 泰山贵和站上行列车今天上午7点多发生设备异常，桃捷公司表示10分钟内就安排旅客转乘并启动调度恢复正常，后续将再查明异常原因，对于受到影响的旅客深表歉意。新北市树林区凌晨传出枪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调查，随后一名23岁的江姓男子携带枪械到派出所投案，并厘清疑似因为债务纠纷引发一连串砍人和持枪威吓等不法行径，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接获报案，树林区某贸易公司2楼传出枪响，吓得民众赶紧报案。警方随后在1楼路外停车格内查获实弹2颗以及弹壳5枚。正掌握涉案人车时，一名23岁江姓男子酒后骑乘微型电动机车到派出所投案，并交出犯案用枪械。据了解，本案源自于帮派纠纷，江姓男子日前和许姓友人到汽车旅馆休憩，途遭人持刀闯入，砍伤背部还有腹部，伤势严重。警方当时就已查扣江姓还有许姓二人藏有 K 他命，依法送办之后，在刨根逮捕冯姓、陈姓等6名涉案人。副分局长林宗信说，
7: 今天犯案的江姓男子则依枪炮、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6: 初步了解，江姓犯嫌跟竹联帮仁堂名人会的冯姓犯嫌有40000元的债务纠纷，警方后续除了深入追查本案有无其他共犯之外，也会追溯毒品以及枪械来源。分局长徐在洲强调，警方对于任何暴力犯罪均秉持迅速侦办、严正执法态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南一名李姓无照保姆照顾了1岁男童，短短2天男童意外丧命，全案社会局介入调查，不过凌晨在保姆住处有人聚众闹事，警方火速查缉

0: 嫌犯到案送办。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李姓无照保姆照顾一岁男童才两天，男童意外丧命，头上还有明显多处淤青。社会局接获通报前往现场，发现屋内居然还有四名幼儿，其中两名是受托幼儿，已经在警方协助下通知家长接回，后续也将协助家庭媒合合法托育资源。但凌晨安南区李姓保姆住处外却有人丢掷鸡蛋撒冥纸，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获报后立刻派员到场处置。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2: 本分局辖区夜间发生滋扰案，获报后立即到场维护秩序，并迅速成立专案追查，目前三名涉嫌人均已到案，全案依涉嫌恐吓及聚众妨碍秩序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1: 男童确切死亡原因跟相关刑事责任将由台南地检署侦办中，李姓女子无照却托育照顾婴幼儿，社会局将依法裁处60000元罚锾并公布姓名。警方也呼吁司法案件应回归客观证据跟司法程序处理，切勿因一时情绪采取违法或激烈行为，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北市四连霸市议员李富忠武涉嫌和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等罪将李富忠武等七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武是台北市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四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武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七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嫌将助理月薪从1-2万元浮报到6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武夫妇等七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3: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武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娘家被告因基于轻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是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和健康密切相关。长庚医疗团队搜集了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第一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记者尤又纯的报道。
5: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十兆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有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症、肠燥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长庚医疗团队建立的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6: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 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5: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腹痛、肠燥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前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今天宣布将收紧外籍学生、文化交流访客及新闻工作者的签证停留期间。目前这些签证的持有人可依在美计划或是工作期限获准停留，但根据新规定，学生和交流签证的停留期间最长不超过4年。至于目前有效效期可达好几年的记者签证，未来最长只有240天，中国籍人士则为90天。

0: 现在时间中午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在大冶隧道的内线有事做工程，后方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如二甲溪行在钻头出口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有角铁道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重判，高院今天以图利罪改判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前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尤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尤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承接，让保家顺利倒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尤乃文等12人。尤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保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尤乃文触犯的是土地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减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二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无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楠梓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4名嫌犯都被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8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案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魏某、洪某两人在高雄市楠梓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楠梓区某4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4: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1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全案将4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100万件，其中更有8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1万件。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数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7: 居然有8位民众，他通报了超过1万件，第一名他已经通报

6000多件。那我们这些最有心的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哈，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哈。那希望说这8名网友们哈，你来跟我们联络哈，我们速发布会。

0: 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携手日本 CODA 打击跨境盗版，今年1到5月查获的侵权案件有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78亿，未来将会持续强化跨境查缉量能。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成立于2002年，由日本电影、电视、动画、音乐及出版业者共同成立的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 CODA， 长期推动日本正版内容海外流通，并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查缉跨境侵权犯罪。CODA 拜会刑事局，感谢台湾警方长期查缉侵权案件。刑事局表示，警政署持续推动智慧财产权保护政策，2026年1到5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78亿2700万元。刑事局与 CODA 也共同宣示将持续深化合作，携手打击跨境盗版，强化制裁权保护。随着非法机上盒、侵权影音 APP 及跨境侵权网站日益猖獗，未来将持续培育科技侦查人才，结合跨境、跨部会及民间力量，强化查缉能量。警方也提醒民众，使用非法机上盒或下载侵权 APP 观看未授权影音内容，不仅侵害著作权，也可能造成各自外泄及自案风险，呼吁民众支持正版，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今天凌晨发生两起自撞事故，大树区一辆小客车撞击路边车辆，驾驶不幸身亡，而盐城区也有机车撞上爱河旁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受伤送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第一起是在高雄市大树区九大路上凌晨零点发生自撞交通事故，高雄市警局人武交通分队分队长苏家伟说，
4: 自小客车驾驶前姓男子沿台二十九线大树区九大路段南往北行驶，行驶期间有忽快忽慢情形，移突加速向前行驶，进而自撞路边停放车辆之后车尾，前男受困车内由消防人员拉出，现场已失去生命迹象，本分局员警通知家属到场确认身份，现场一一规定测绘采证，全案报警检察官进行相验厘清。
3: 车上没有九位驾驶患有癌症，后续没有接受治疗。由于事故前驾驶开车在现场绕来绕去，很可能是在探路，疑似久病厌世。随后凌晨两点多，盐城区公园二路上也传出自撞事故，33岁黄姓男子疑似精神状况不佳，骑机车碰撞爱河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男子手脚擦挫伤，由救护车送往大同医院治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十年交通违规举发量暴增近60%，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还是每年超过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十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60%，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 75% 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 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5: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九条的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派的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七月到八月就可以启动道交条例第九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2: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黄姓男子因为咳嗽发烧被误认为只是一般感冒，后来高烧不退加上血氧下降紧急送医，诊断是罹患了肺炎合并脓胸，遭到严重细菌感染。

0: 感染，幸好透过微创引流和抗生素治疗，病情逐渐稳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元荣医院胸腔内科主任林宏庆检视脓胸，是指细菌感染之后造成脓液堆积在肋膜腔内。肋膜腔位于肺脏和胸壁之间，正常情况下只有少数的润滑液体，一旦感染形成脓液，病情便不再只是单纯的肺炎，而是更棘手的胸腔感染。
2: 一般肺部感染肺炎比较早来的，那当然就是打针吃药，很多人都会康复。那比较晚一点的，就变成说肺部肺炎并发一个脓胸的部分，那这个就不是靠抗生素就可以治疗的好了。那变成说可能需要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就是引流管，放一个从外面放一个引流管，把里面汞的情形把它引流出来。
1: 主任林宏庆提醒，如果出现咳嗽、黄痰、发烧等症状持续没有改善，甚至伴随胸痛、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或高烧不退等警讯，应紧速就医检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不仅能降低肺炎恶化的风险，更能避免演变成脓胸等严重并发症，增加治疗难度和手术风险。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第十一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且首度结合了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记者杨欣的报道。
3: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4: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五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3: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2.5到22.6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有站板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38公里陆竹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0.5公里，过了南屯路段的中线掉落铝梯，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内线是做工程，后方车都速缓。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有脚铁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洪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毋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午后时光。目前台88往西方向哦，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汇进国一北上，沿路的车流量非常的大，明显的影响到了车行速度，请您注意市区的前镇，在高雄市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车子也非常的多，要通过拥塞的区间路段，注意一下你的车速车距啊。那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来帮我们补充提供，都可以利用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在刚刚中午的时间，有位女性乘客呢，她是在凤山的维新路啊搭计程车到长庚医院，结果呢把一个男用的黑色短夹短的皮夹呢掉在车上了啊。好，我们要麻烦我们的问讲，如果在刚刚中午12点多有在凤山的维新路啊载了一位女性乘客到高雄长庚，麻烦您帮我们看一下哦，一个男性用的黑色皮革钱包是不是在您的车后座，麻烦就近帮我们送到附近派出所啊，再联络一下景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电话是0735900000。

0000，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节目第一首歌曲安排来自韦礼安的《还是会》。

好，谢谢我们的听众坤伟告诉我们，在建国路往高速公路方向跟复兴路的交汇路口啊，是有事故的。也感谢游来游去，他现在呢在台八八，说是在西向的 4.1 公里啊，往高雄方向过了大寮之后，外路间看到有一个破掉的太空包哈，应该是从车上掉下来，然后整个就破掉了，就在台八八往西方向。过了大寮之后，在外路间指标 4.1 的地方，高雄的三民区在澄清路往南，从中山西路到三多一路沿线，目前车流量大，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有心理准备，或许考虑看看是不是改变一下你的行车动线，重新来规划您的这个方向哦。一点过11分。来自倪安东所带来的歌曲《汗水的重量》。

李安东的歌曲。嗯，你是长时间都会坐在椅子上面工作，然后动也不动的人吗？最好这个时间赶快站起来活动一下下哦。因为我刚刚也赶快站了起来，因为有看到一个新闻，是一位上班族的男性啊，之前呢罹患了痔疮，曾经手术过，没想到呢又复发。那医师检查发现呢，这个状况啊蛮严重的啊，这个患者每一次上厕所都会流血，而且有血栓痔疮的症状。那因为他平常工作还蛮忙的啊，表示说是长时间久坐在办公桌前导致痔疮又复发，所以呢又要再次的安排手术来进行治疗。所以医师就提醒了，夏天高温炎热容易流汗，那如果待在冷气房，水分的补足冲又不够，容易造成排便困难，就会诱发痔疮，这也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请您要站起来活动一下。那另外呢，有一个6岁的小男孩，每一次上厕所都是看手机啊，滑平板，整个蹲在这个马桶座上面的坐在马桶座上面的时间非常久。那最近他的妈妈发现呢，孩子的肛门口有凸出来的异物啊，怀疑可能是痔疮，所以特别带来求诊，还好检查呢发现是直肠的脱垂。那不过医师还是要提醒啊，这个上厕所时间太久，坐在马桶上面超过5分钟，就会造成肛门静脉淤血跟压力升高，很容易提高罹患痔疮的风险。所以呢要减少痔疮发生的几率，除了戒掉上厕所滑手机跟平板的习惯之外，别忘了待会儿我们一起干杯好吗？多补充水分，同时呢要摄取高纤维的蔬果，预防粪便太干。

反应上不出来，这个便秘呢就会让自己在马桶上面呢都坐更久的时间。当然如果说排便出现出血，肛门有异物感，有瘙痒或肿痛的疑似痔疮的症状，还是要寻求医师的协助啊。那因为像是大肠癌跟痔疮都会出现血便跟肛门肿块，很容易混淆，所以呢还是建议寻找医师呢帮你来做确认。一点过十六分，好，我们一起喝一点水哈，然后呢找个时间起来活动一下。这应该很适合来帮自己活动一下我们的筋骨。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 Mating 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你想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七。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1: 慢车慢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好，感谢游来游去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3.8 就是靠近顶金系统路段啊，外线呢有一条布钩绳啊，长长长等等等的布钩绳在国一北上 363.8 的最外线。感谢游来游去提供的讯息，朋友们在通过这个路段请您小心的避开来。

好，在高雄冈山区的冈彦路跟安昭路这个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哦，哈。那另外在左营区的富民路跟玉成路交汇路口也接到有事故的通报，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国道1号北上在靠近顶金之前，请小心最外线车道上面在指标 363.8 有布钩绳，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

全，麻烦您小心避开。而此刻在国石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流量大，车速受到影响，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

这是来自卢广仲所带来的歌曲。台一线省道的朋友，谢谢你哦，告诉我们北上在进入了屏东的方山，在447公里有工程在施作当中，占用内线哦，那也因为工程导致后方有回堵的状况，会通过台一线北上方山的朋友请注意了。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参访宜兰观光工厂，强调在地特色产业对观光发展的重要性。卓奎指出，政府正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目标在九月将草案送立法院审议，让台湾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更具竞争力。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产业需多元并进，从微型企业的健身、小型企业的壮大到中型企业的升级，都是政府关注重点。透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

0: 条例，政府将传统商圈、农企业及新创产业接纳入协助对象，并投入8年1000亿元的经费加码，提供金融支持和人才培育，协助企业导入 AI 数位转型。
1: 中小企业的领域要进行数位转型或是内部的研发，我们就可以透过总统所指示的8年1000亿加码的这个经费预算，来协助做中小微企业的各种转型升级。我们现在是很积极在处理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条例的草案，我们预计在9月份就能够送到立法院去。
0: 卓奎强调，透过这些策略能强化国内产业供应链，为高科技产业建立更深厚的基础。他感谢业者对产业转型的投入，期许透过观光工厂吸引国内外游客，打通国际通路，让 MIT 品牌能持续发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一名林姓女子遭假检警诈骗新台币271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要求交付金融卡与现金。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埋伏，并请林姓女子加以配合，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林姓男车手。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获林姓女子报案，表示接到假冒检警单位的电话，对方谎称她的银行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将存折以及金融卡交由检警保管。林姓女子信以为真，将约271万元的现金及黄金交付给车手，不料诈骗集团仍不满足，要求林姓女子再交出剩余的金融卡。警方随即请林女配合约出车手。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4: 警方遂请林女配合诱捕侦查，并与对方相约于松山区宝清街进行面交，由专案小组提前埋伏，成功逮捕一名林姓车手，现场并查扣犯案手机2只、假公文1张等相关证物，全案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林姓男子因诈欺案遭通缉，见警方现身后企图逃逸，过程中造成员警受伤，但仍遭警方当场压制逮捕。警方提醒，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涉及刑案，需监管账户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民众交付存折、金融卡或现金。若接获类似来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慧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仁德区土库路有女子疑似因为情绪失控企图轻生，员警破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会同消防人员救援，成功制止女子自伤及坠楼行为。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仁德一名20多岁严姓女子，因为跟家人发生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伤，并以头部撞击墙面，随后攀爬到住家3楼外墙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巡佐李碧池跟警员萧千佑、谢仲杰火速赶赴现场。副分局长林义兴说，
6: 疑似跟家人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伤，并攀爬至住家3楼外墙的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本分局获报后，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与警消及家属合力将该名女子拉回屋内，并趁隙夺下剪刀，全程借护护送下楼，由救护人员送医治疗，成功化解危机，挽回一命。
5: 归仁分局长吴建德表示，同仁面对高风险救援勤务，不畏危险，勇于认识，成功守护民众生命，足为同仁表率。同时呼吁，生命无价，轻生无法解决问题，如遭遇情绪困扰或人生低潮，应主动向家人、朋友或专业医疗心理咨商资源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年2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 谢谢收听。

0: 音。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在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许富凯提供天公郎，台一线省道再次提醒了，北上进入了屏东的方山，在指标447公里，目前封闭内线进行工程，所以导致这个路段呢出现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利用台88往西的朋友告诉我们说，在17公里啊，中央分隔岛看到有小猫咪不动，不晓得是在中央分隔岛旁边的内陆间，还是在分隔岛上啊。总之呢，在这个地方发现有猫咪不动，我们也会转达给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再次提醒了，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顶金系统有布沟绳出现在指标 363.8 的最外线，麻烦您小心避开。

0: 第2届台湾杯火箭竞赛7月24号起一连3天在屏东县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今年追逐太空梦的选手们高达859位，竞争相当的激烈。重点是屏东的子弟兵们进入了决赛，要与全国的选手一较高下。详细内容由劳动暨青年发展处长李宇珍来告诉大家。
1: 去年3月份之后，我们国家火箭发射场确定在屏东了之后，去年我们举办了第1届，那我们今年呢是第2届，又更盛大了一点，在我们2026年的时候，总共有71个队伍，然后859位的选手来报名。那历经我们的初赛选拔了之后，最后选出27个队伍，367人来晋级。那最终会有21支的队伍，315人来到我们的这个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来进行发射。那其中最大的亮点，那当然就是我们屏东自己的这个屏科十中在地的这样的一个中学。那去年的时候他们发射过第1支，那到今年的时候他们总共有2个队伍哦。除了去年的队伍之外，今年他们还这个在地跨校来组成的一支队伍，也有晋级到我们的决赛。所以在今年的这个7月24到26号，决赛就会在我们牡丹的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那欢迎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青年选手加油。
0: 台湾杯火箭竞赛是由屏东县政府所主办，那么屏东县政府除了办理这个火箭竞赛，还有哪些培育航太人才的措施呢？李宇珍处长说，
1: 在今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我们也来举办这个太空种子青年培训暨纸火箭制作营，那就是透过纸火箭的制作，然后飞行原理跟这个实作的这个体验，那我们跟太空中心一起来合办，所以我们其实在今年度年初的时候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营队。遇到台风假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这个不畏风雨，我们在线上有邀请太空中心或者是太空产业相关的专家学者，我们开了线上的一个2天整整的课程，那就希望更多屏东的学子或是全台湾的一个学子都可以对太空产业有一个更新的认识，那未来成为我们屏东太空人才的一份子。
0: 中央将国家科研火箭发射场设在屏东，让屏东县成为培育太空科技人才的重要基地。但你知道吗？为什么屏东特别适合发展火箭以及太空教育呢？
1: 在前年的时候，我有跟县长我们一起去了这个 Houston。 那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其实这个发射火箭的地方就是在 Houston， 那屏东的纬度跟美国的 Houston 的纬度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那时候这个也很感谢国科会选了屏东作为国家火箭发射场，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屏东特别适合发射火箭的地方，就是我们跟美国的 Houston 发射的基地是一样的一个纬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原本我们就有一个科研火箭发射场在旭海，那未来的话是在九鹏会有我们的国家火箭发射场，所以其实我们在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的时候，周边的居民或者是说我们的年轻学子，大家大概对于太空产业也有一定的一个认识。那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到了国家火箭发射场的时候，除了发射场之外，也会有太空博物馆等等这样的一个科普教育在这里面。那我觉得屏东也已经在过去科研火箭发射场的这个期间内累积了一段实力，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算是已经准备好了，这也是第二个我觉得屏东特别适合发展火箭。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海跟山都特别美，在去年这个举办第1届火箭竞赛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全台湾的这个参赛学生来到我们旭海的时候就说，哇，这片海实在是太美了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三个这三个要件就是我觉得屏东特别适合来发展火箭跟太空教育的部分。
0: 而第2届台湾杯火箭竞赛，屏东在地青年成功的晋级决赛了，这对于屏东县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1: 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在屏科十中去年他们入选，然后又是所有，这个入选的队伍当中第一支发射的火箭，所以去年他们其实很紧张。然后在今年度我们开始开放第2届报名的时候，那我们有邀请他们回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在分享的过程里面，这些屏科十中的孩子，就一直觉得说，他们觉得在第1年的时候他们觉得没有做得非常成功，那失败的地方他们想要汲取教训，然后到第2年的时候再做更成功这样。然后结果到了这个我们的太空中心主任，火箭阿北吴中心主任，他上台致辞的时候，他就跟屏科十中的学生勉励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就是对自己太没有自信了，你们要觉得你们是第一支发射上去的第一支成功的这个火箭，你们已经很厉害了，比很多人再更厉害了。所以这个是太空阿北就用这样的方式勉励他们说，台湾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在整个太空领域当中，我们是不落人后的，所以就

希望平克失踪的孩子在今年度的时候可以更有自信的发射他们的第二支火箭，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今年哦，都同样一支队伍，他们今年还是一样有成功晋级决赛，所以就希望他们今年看到他们的时候，是不是一部我们以身为台湾这个去年。

0: 们也持续跟我们的大专院校，尤其是我们的屏科大还有屏东大学，继续来进行我们这个在产业就是产官学方面三方的一个合作，这个是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我觉得除了高科技产业跟太空科技产业之外，其实我们也很着重在这个太空创生的产业这一部分。那因为我们其实跟日本的鹿儿岛总是姐妹市，那我们也知道日本的发射中心其实是在鹿儿岛的种子岛，那所以我们在那个部分的话，我们其实也会很希望可以带未来可以带我们屏东的青年去到鹿儿岛的种子岛，他们的这个国家发射场里面去观摩一下，说哎，当太空产业进来的时候，周边的住宿啊、观光啊、在低深度的这些旅游体验啊，该怎么样来做一个转型跟发展哦。所以我觉得总共是这样子的一个三点哦，是我们随着国家的火箭发射场来到这边的之后，我们觉得在太空这一块的人才培育上面，我们可以继续来琢磨跟继续来加强的地方。那就希望未来屏东的青年学子都可以在这边，不管你是要从事高科技产业，或者是你要从事观光旅游创生等等的产业，都可以在这边实现他们的梦想。
1: 上太空虽然有点遥不可及，但年轻有梦，我们胼手知足，从学习培训到实践，相信未来逐步打造屏东成为台空太空科技人才培育的重要基地不会太远。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请注意啊，目前在国道十号西行的 3.4 公里，也就是在旗山往左营方向来到顶金系统之前的外侧呢，出现了小客车跟小货车碰撞的事故。利用国十高雄支线往左营方向再来到顶金系统之前请小心，指标 3.4 公里呢有事故发生。好，话才刚讲完就接到了一个通报，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那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1公里啊，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现在占用了中内两个车道。感谢国道公警五队所提供进来的讯息，利用国道一号往南过了冈山交流道，在351公里的中内线目前呢有事故的状况出现，占用了车道，请您多加小心。至于先前在台八八西行的 4.1 公里过了大寮，出现在路肩那个已经破掉的太空包已经被捡走了。那么也再次提醒了台一线省道一路往北进入了屏东的方山，目前这个地方封闭内线有工程在进行啊，影响到后面的行车速度，请您也要多加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随时补充提供 0800-000-123 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欢迎您多加的利用。我是杨静，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待会儿天天931的第二个小时交给我们的新朋友小凯来继续陪伴大家。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大

0: Toby， 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86.1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先前在南下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61公里过后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继续往南在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56.8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3.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9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台88线西向17公里万丹交流道前中央分隔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车，我报路况给你听，祝你行车平安哦。南部路况到下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汇整最新路况。首先在国道10号西行 3.4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接着在国道1号北上 363.8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部沟层掉落，也已经排除完成。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左营区富民路和玉成路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以及台南市永康区中正路129号前，在屈臣氏附近也有事故发生。最后提醒各位听众，目前高雄市凤山区宝华一路与宝阳路路口，还有宝华一路与海涵路路口，号志停电施工到下午4:30，请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多多注意。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黄成浩汇整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2: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4: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2: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3: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3.1 金广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愉快又轻松的下午时光喽。

啊，听到小凯的声音，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陌生，又有一点点熟悉呢？没错，我是新加入金广大家庭的好伙伴小凯。未来呢，我会不定时穿梭在各个节目当中，陪大家聊聊天，分享生活，也带来最新的资讯。所以以后如果听到这个声音，记得仔细听好咯，说不定就是小凯在线上陪着大家。再次的欢迎大家收听天天931，精彩内容我们马上继续咯。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7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持续的为各位来汇整目前在国道还有在平面道路上的一些路况资讯哦。那稍早有提到说呢，在国一南下351公里处，过了冈山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发生情形。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呢也因为这个刚刚排除掉的关系，所以呢后方回堵了大约有2公里这么长。所以如果你是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记得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那另外呢，稍早有提到，也是在国道10号，在往西的方向3.4公里处，靠近顶金系统的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也是刚刚排除掉了。那也是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因为这个车流如果要慢慢减缓的话，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好，再来我们关心在国一南下在冈山路段呢，感谢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他们反映说呢，在国一南下冈山路段这边是车多拥挤的一个情况，所以请大家多多的保持耐心。再来看到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八八线往西在4.1公里处过了大寮的路段，路肩呢这边说是有一个太空包破损的太空包掉在外侧的路肩。那同样是台八八线在往西的地方呢，17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中间分隔岛呢，说是有一个小猫猫停在这边不动了，在台八八线往西的方向17公里处靠近万丹交流道中间分隔岛呢，说是有一个小猫猫它是呈现一个不动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心一下哦。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然后呢看好你车前的一个状况哦。

好，那么另外呢，在省道的部分，在台一线往北的方向447公里处，在屏东县枋山乡的内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呢，记得 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因为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在台一线往北的方向447公里处，在屏东县枋山乡的内侧车道呢有施工的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那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在市区有几起的事故。首先是在高雄市小港区飞机路和民治路的交叉路口，以及三民区在建工路310号前靠近大丰一路，分别都有事故的发生。另外呢，同样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是在我们高雄市左营区富民路和玉成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哦。那么我们再看回来，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在国一北上，在363.8公里处，靠近顶金系统外侧车道呢，说是有一个不勾绳掉落。在国一北上363.8公里处，靠近顶金系统外侧车道呢，有不勾绳的掉落。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也是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哦。

好的，每天的生活呢，都从抬头看看天空开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天气变化吧，看看今天的阳光会陪伴我们多久，雨伞呢，是不是

也该准备好呢？中央气象署呢，今天发布了高温资讯，各地呢天气都是高温炎热的一个状态哦。那在台东县很可能会发生焚风哦。今天包括了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都要注意了哦，会连续出现摄氏36度的高温。哎呦，真的是好热好热好热，那个太阳啊晒到我皮肤真的是都快要觉得被烧伤了啊。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变化。气象署呢今天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南部地区以及新北到嘉义、宜兰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提醒大家外出时除了要注意突如其来的降雨，也要小心雷击和强阵风。尤其呢，有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出门前记得先确认一下天气状况，做好准备哦。好，那么气象署呢同时也说明了，现在在关岛附近呢有一个热带低压，很有可能会发展成台风，叫做红霞，预估呢明天会减弱回归到热带低压，但是在未来的一个星期呢，温度是又湿又闷又热，迎风面也是有雨的情形哦。各地下午的午后呢会有大雷雨情形发生，特别是这个礼拜天还有下个礼拜一，午后雷雨的范围也会非常的广哦，雨势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惊人，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下午有外出计划的话，记得要携带雨具哦。

好，持续的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路况。稍早呢有提到说，在国一北上363.8公里处，靠近顶金系统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在这边呢可以放心的来行驶哦。那么在这个国一南下呢，冈山路段呢是车多拥挤的一个情况。国一南下冈山路段呢是车多拥挤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你是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记得要保持你的耐心哦。那至于在这个平面道路的部分，那有稍早提到说，在高雄市小港区飞机路和明治路的交叉路口，以及三民区建工路310号前呢，靠近大丰一路，分别都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也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喽。现在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2:14，为各位送上最近真的是怪模怪样的天气，来自9N88和黄轩合作的怪天气。

来自黄轩和 9M88 合作的怪天气，怪就怪天气，这天气真的是叫人不得不服啊，厉害厉害，一下子下雨，一下子又出大太阳。好的，那么持续的来为您更新最新的一个路况消息哦。那稍早提到在国一北上 363.8 公里处呢，靠近点睛系统的外侧车道散落物的部分呢，目前是已经排除的一个状况哦，那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在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部分呢，351公里过了冈山路段，本来呢中间和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那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也因为刚刚排除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是有回堵的一个情况哦，请驾驶朋友要再多多的保持耐心咯。那同样的在国一南下冈山路段呢，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有一些比较车多速缓的一个情况哦。那如果你是要利用到这个台八八的朋友们，在台八八呢往西的方向呢，在17公里处靠近万丹交流道中间分隔岛呢，哎，有听众反映说是有这个猫的这个情形呢，有小猫咪在那边，那是不动了。那目前呢，相关单位已经派员过去处理的。在台八八呢往西，在17公里处靠近万丹交流道中间分隔岛呢，是有小猫咪在那边躺着不动了。那目前是已经有派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哦。好，那么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左营区从大中二路呢，你从自由三路要一路往民族一路，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哦。那我们再来看到台南市，在台南市东区呢，胜利路和大学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再来呢，嘉义县的太保市，在台37线往南的方向和高铁道大道的交叉路口呢，也是有事故的情形，请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多多留意，然后要睁大眼睛看一下前面的路况哦，才不会有二次碰撞发生的情形。

好，那么再次来提醒大家哦，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在高雄市三民区建工路310号前靠近大丰一路，以及小港区飞机路和明治路的交叉路口，目前都是有事故传出，那么也在等候相关单位来处理排除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啊，另外在云林县斗南镇台湾电力公司前呢，斗南服务所前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好你的耐心哦。那如果有任何状况是我们金广高雄台没有留意到，或者是没有播报到的，也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中心专线，专线的电话是0800000

0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哦。下午的2:21，接近要2:22，为各位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田约翰，亲吻了在摸索。

好的，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2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持续的来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有在提到说台八八线，如果你是要利用到台八八往西的朋友，在17公里处呢，靠近万丹交流道中间分隔岛，说是有一个小猫咪躺在这边不动了。那目前呢，已经有派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经过这边。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中山高南下351公里处，过了冈山这边呢，稍早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那事故刚刚排除了，目前后方是回堵了大约2公里这么长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要保持一点耐心哦，多一点耐心，我们才可以有安全的这个回家的距离，对不对？那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呢，大中二路，如果你是要使用大中二路的朋友，注意咯，从自由三路一直到民族一路，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走走停停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拉开你的安全车距，注意前方的距离，小心不要造成二次碰撞咯。来自糯米团，也就是马念先的团体，巴黎草莓非常好听。那等等，我们2:30在这个南台湾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哦。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80岁的退休公务员落入了网络爱情诈骗，准备解除4万美元的保单，所幸盐城警联手戳破谎言，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盐城区五福四路某银行怀疑有民众遭到诈骗，警方迅速到场了解。80岁林姓老翁是退休公务员，他表示解除保单是因为要整修房子，
3: 节约4万块美金。
4: 4万块美金、
3: 啊？4万多了。
4: 4万块美金也100多万了呢。
3: 对啦，我说我要拿去整修房子，我感觉。
4: 那个我们听太多了啦，你整修房子，来你装潢的是啥？我跟你讲。嘿，十个内底才有十个拢讲伊要整修房子了。
2: 原来林姓老翁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结合假投资诈骗，依对方指示骗行员跟警方说资金用途是房屋装修。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钟义修所长说，
5: 警方另发现老翁通讯软体中有名昵称不期而遇的网友，平日以温柔懂事、嘘寒问暖取得信任后，诱骗林翁投资高价天租。民警随即对林翁劝说与解析，表示这是假交友的诈骗陷阱，最后林翁才惊觉受骗，

0: 当场打消解除保单的念头。
1: 警方联系他的女儿，提醒平时要多加关怀陪伴父亲，避免再次成为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全台首创，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独家跨海联名超疗愈卡纳赫拉小动物，一起应援防诈。市长黄伟哲开箱，邀请市民一起防诈，守护台南的甜甜日常。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正式发表全台首创、全国警察机关创举、独家跨海合作的南市警局与卡纳赫拉的小动物防诈宣导企划。警务员李尚如说：“
4: 我们花了接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项全国警察机关首创的热血挑战，独家跨海邀请到大家熟悉的可爱角色卡纳赫拉的小动物，换上我们帅气的台湾警察制服来台南出任务。”这场跨国联名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团队在没有任何外包资源状况下，由同仁以日文信件大胆跨海敲门，直接与日本创作者卡纳赫拉老师对接，并在台湾代理商协助下完成陌生的授权工作。
3: 警察同仁们历经长达9个月的跨国沟通与反复打磨，成功将这套国际级的联名宣导完美呈现，推出限量防诈应援组合包，包括质感购物袋、彩色反光手环以及安心防线文件夹和疗愈应援贴纸组。市长黄伟哲也在社群媒体开箱，警察局脸书官方粉丝页即日起同步办理防诈应援组合包限量20组的首播抽奖活动，邀请大家共同加入反诈应援的行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想找个地方避暑放松，不妨到山里喝杯好茶。高雄市农业局将在这个周末举办高雄六龟山茶生活节，除了可以品尝在地的山茶、逛市集，还能体验森林茶席亲子活动，邀请民众到六龟来场疗愈身心的慢旅行。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今年首度以十六龟区新发国小举办，并结合第5届高雄山茶评鉴，现场规划了50席森林茶席，由茶艺老师现场奉茶，还有特色红茶冰淇淋、手绘茶包 DIY、在地农产以及美食市集，以及总价值10万元的摸彩活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5: 希望大家不只是来喝茶，更可以走进山林，认识高雄山茶。”也结合第5届高雄山茶评鉴，欢迎全国的民众在这个周末来我们六龟喝好茶、泡温泉，享受慢活时光，也用行动支持我们高雄的在地茶农产业。
2: 农业局表示，活动7月18、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30分，在六龟新发国小举行，欢迎民众利用周末走进山城，在茶香、绿意与温泉陪伴下，好好放松充电。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6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周末有空吗？想不想去看火箭发射呢？
7: 哇，也太酷了吧！听起来很赞呢。但是要去哪里看呢？
2: 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最终决选出21个队伍，其中屏东实验中学入选了2队呢。
7: 决赛为期3天，7月24号到26号将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
8: 另外，无法到现场观看的民众也不用担心，3天的比赛除了旭海集会所会全程转播之外，7月25号在屏东市仁爱国小活动中心将举办第2届火箭发射派对。火箭发射决赛全程直播，配合专家讲解及多视角转播，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2: 活动现场还有太空科学体验摊位与舞台表演，透过实作与互动推广。

0: 太空教育，展现台湾火箭研发实力，并且免费开放一般民众与师生参与。
1: 7月24号到26号，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邀请您一起为屏东青年选手加油，共同见证台湾青年探索太空的热情。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就一起胖胖，一起过得爽爽。欢迎继续回到 FM 九三点一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天天九三一的节目现场。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凯。哎，目前的你是否正塞在车阵当中呢？还是说你是带着开心的心情来开车的呢？好，那么持续的来为大家通告一下最新的路况情形哦。稍早有提到呢，这个在台八八线往西的方向17公里处靠近万丹交流道中间分割岛呢，说是有一只小猫咪躺着已经不动了，那目前呢相关单位已经有派员去处理咯，所以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要记得多多留意哦。那至于在这个平面道路的部分呢，目前呢有车多的部分是落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路和民族路要往东前往国道的入口，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路和民族路往东要前往国道的入口匝道呢，这边是车多比较缓慢的一个情形，走走停停的。那另外呢有几起的交通事故，分别是在高雄市前镇区瑞隆路和公正路，以及桥头区点昌路和通港路，都是有一个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形，那目前已经派员在处理当中，请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张大你的眼睛来看一下，避免发生二次碰撞哦。那另外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呢，也发生在高雄市左营区，同样是在大中路，不过这边呢是在大中二路，一路从自由三路呢到民族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不好走的情形，那请大家也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

有路况随时告知金广高雄台。如果呢有什么事，小凯在这边呢，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没有为您播报到的，或者是没有为您处理到，或者是您有注意到路上有什么状况发生的，欢迎你随时拨电话进来哦。电话号码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咯。时间来到下午的2:40，那不晓得我们的各位驾驶朋友现在有没有打瞌睡了呢？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如果你睡一觉，可能是会让你的精神非常饱满的状态。所以如果你有感觉到疲惫或是一点点想睡的感觉了，记得如果你是开在高速公路的朋友，赶快把车开到路肩或者是下交流道，选择一个地方来休息一下下，歇困几粒马赫，让你的精神稍微的回复了再继续上路，不然疲劳驾驶可是会非常危险的哦。

好，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状况要提醒一下我们高雄的朋友要注意的哦，如果你是住在下面的几个地区呢，真的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如果你住在林雅区、仁武区、三民区、凤山区、鸟松区或是前镇区这些一带的朋友们呢，最近要记得先做好用水准备，因为呢要配合工程施工，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停水或是降压的一个情况。台湾自来水公司呢今天表示说，为了配合捷运黄线的施工情形，高雄部分地区呢将会在7月24号凌晨12点开

是停水或是降压，预计呢要到早上七点才会恢复哦。停水的范围呢包括了苓雅区还有仁武区全区，那另外像是鸟松区的部分的里别，还有凤山部分区域、前镇部分里别以及三民区的部分地区都会受到影响。至于这个水会降压的部分呢，有包含了盐城、新兴、古山、前金、左营的部分区域，还有凤山以及三民区的部分地方都会受到影响。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提前的储水备用，像是饮用水、生活用水都可以先准备起来。也建议停水期间呢，关闭家中的水龙头，避免恢复供水时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哦。好，那么至于详细的停水以及降压范围呢，大家都可以到台湾自来水公司网站来做查询一个最新的资讯哦。那也提醒大家，工程施工呢是为了未来城市建设更顺利，不过生活上的影响呢还是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如果你刚好住在受影响的区域，记得一定要先把水给准备好，别让停水打乱了你的生活，也请大家转身告诉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好准备哦。

持续的来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哦。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在大中和民族的交叉路口要往东前往国道的匝道呢，还有一样是左营区在大中路和文字路要往国石东向的入口这边呢，都是有车多拥塞的一个部分。那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要保持耐心，循序渐进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3，为您送上来自 Matka 乐团的《水灾》。

0: 来自 Mazka 乐团非常浑厚的嗓音哦，也非常好听。这首是很标志性的歌曲 Mazka 的水灾。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8。那目前在高速公路的状况、路况最新的资讯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要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呢，我们要请嘉玲来上线为我们说明。嘉玲您好。
1: 小凯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出口目前有起事故发生，供警队赶往当中。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331.3公里，也就是在仁德系统出口前，外线车道也有内线车道也有一起事故发生，也通知供警队赶往当中。经过驾驶朋友们小心通行。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6公里，也就在台南交流道的入口，我的外线车道呢？刚刚的事故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赶紧通过。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南下340.7到341.5公里，过了三化交道之后，内线车道进行排水改善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呢，目前也有车多排队行行。北上因为受到了331.3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仁德站备道这路段呢，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北上从大湾一路到永康路段，也显示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也显示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级系统一样，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洲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放回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8号以及19号，也就星期六星期天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停车道路口再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玲。

好，那我们要再次感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为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公路的状况。那同样的也持续为您更新最新的一个路况哦。目前呢，在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的路肩呢，这边是有事故正在脱掉当中的。在国一南下高科出口的匝道路肩呢，这边是有一起事故，那目前呢正在脱掉当中。同样是在国道一号

在北上的部分，331.3公里，靠近仁德系统的内侧呢，是有发生了拖板车和小客车的事故。那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一下，记得要行驶在中间车道和外线车道，不然呢，在内侧车道呢是有事故。

2公里间呢，过了善化这边呢，内侧车道是有排水工程正在进行的，所以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保持你的耐心。那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吴先生哦，有提醒我们说，哎，稍早提到说，在高雄市前镇区瑞隆路和公正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有事故是已经排除掉了。前镇区瑞隆路和公正路的交叉路口的事故是已经排除掉了，所以请各位用路人、各位驾驶人可以放心的行经过这个路口哦。好，那么也再次的提醒大家，目前在台88快速道路往西的部分，在17公里处呢，靠近万丹交流道中间分隔岛呢，是有小猫猫躺在这边不动了，那目前已经派了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但是目前都还没有收到说事后的处理是如何了，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也会由警广高雄台这边来为您做最新的一个持续的播报哦。再次跟您提醒，在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在匝道路间呢，这边是有事故正在处理脱掉当中。另外呢，同样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呢331.3公里处，靠近仁德系统的内侧呢，有拖板车和小客车的事故，也请驾驶朋友行经过国一北上331.3公里处，靠近仁德系统的内侧呢，这边要小心喽，因为是有拖板车和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下午的2:53为各位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同样呢也是这个电影有声电视剧有声之年的主题曲，来自知更的真人真事，送给大家。

来自知更所演唱的《真人真事》。时间来到下午的2:57哦，持续的来为您做最新的路况更新哦。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31.3公里处，靠近仁德系统的内侧呢，是有拖板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的情形。那在往前一点点的部分呢，同样是在国一北上，在331.1公里处，仁德系统的外线呢，这边是有一辆故障车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过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的用路人呢，如果你是行经过这边的路段，记得要走中间车道才会比较畅通哦。那同样是有交通障碍的部分呢，在国一南下，在306公里到307公里之间，过了麻豆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说是有一个塑胶水桶掉落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张大你的眼睛看清楚、看仔细了，不要碾过它哦。那同样是在国一南下，在高科出口呢，匝道路肩这边是有事故，正在拖掉处理当中。国一南下高科出口的匝道路肩这边是有事故，在拖掉处理当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喽。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2:58，那记得等一下呢，我们3点来个对时，那会为您汇报整个全国的路况交通资讯。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乔凯，我们待会再见喽。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48.5 公里，三义前在外路间有抛锚车，南下306到307公里之间过了麻豆有塑胶水桶掉落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在高科出口匝道的事故目前是占用路间拖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1.1公里，仁德系统前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先前占用内线跟槽化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51.8公里，三鹰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过了内湖平交匝道，在内线车道有沥青散落。台62线东向的9公里，暖暖前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事故。台64线东向的10.9公里，过了5股1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51.8公里，三鹰前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清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2: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史料史材之一。
1: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0: 表达他一个文人，哦，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啊。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啊。
1: 导演胡晨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八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2: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要我也进场投资。哎，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
3: 嗯，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Hello， 大家好久不见了。经过了刚刚的新闻特写，目前又有一些状况在我们的高速公路上面有发生了一些情形哦，持续的来为您做更新哦。好的，稍早提到呢，在国一北上 331.3 公里处靠近仁德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事故的发生，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只是说呢，因为刚排除的关系，所以呢后方有回堵的情况，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

保持耐心。那再往前一点呢，同样是在国一北上，在 331.1 公里处，仁德系统的外线呢也是有故障车辆的，那也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驾驶哦，如果你是行经过这边的话。好，那我们再往前的看一点呢，哎，稍早呢在国一北上326公里处有货柜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也是排除了，后方回堵了大约是2公里的车流，那目前慢慢正在消化当中，请驾驶朋友真的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循序渐进哦。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在南下部分306公里到307公里之间，过了麻豆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是有塑胶水桶散落在这边的，请驾驶朋友一定要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的看清楚看仔细的，避免去压到它哦。同样是国一南下，在高科出口的匝道路间呢，目前是有事故在拖吊处理当中的，请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也是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多多的留意一下咯。好，那么我们继续关心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目前呢有两起事故，分别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华五路和正勤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另外一起是在林雅区，在义成路23号前靠近武庙路，都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等候排除当中。另外呢，在高雄市林雅区中正地下道往西的方向内侧车道呢，有民众反映说是有大纸箱散落情形，那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咯。

好，这边呢小凯也持续的跟您做个提醒哦，明天呢开始从早上的8:30到下午的2:30，如果你是住在高雄市凤山区，或者是你的计划有要行经过高雄市凤山区，有几个路口呢会有号志停电的情形哦，包括是金五路和金五路95巷的交叉路口，以及金五路和花园街一路到凤鸣路的交叉路口，这边一路都是会有号志停电的情形，因为要做这个线路的施工。那如果呢明天是有下大雨，就会取消停电的一个作业情形。那请驾驶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如果你明天有要经过高雄市凤山区金五路这边的话，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喽。

有路况播警广，我们警广的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如果有任何刚刚小凯呢没有播报到的，或者是我们警广高雄台没有留意到的交通路况呢，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打进来之后呢，分机转五，就有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哦。

好，那刚刚有提到说在高速公路上有不少的一个状况还有事故正在排除当中哦，所以呢小凯这边要提醒一下正在高速公路开车的听众朋友，你在行驶高速公路国道的时候啊，务必要和大货车连接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切记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也不要方向灯一打了哇你随的切出去，因为这样呢会大幅缩短大车的刹车反应距离，容易增加你的事故风险。那另外呢也提醒在平面道路准备要右转的驾驶朋友们，记得要提早开启你的方向灯，并确认后方没有来车之后再慢慢的靠向最右侧的车道，让后方车辆呢能够及早的知道你要准备右转，也能够有效的降低擦撞事故发生的几率。尤其大车的视线死角又比较多，即使说现在已经有了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依然很有可能看不到内轮差范围内的机车啦，或者是脚踏车，或者是走路的行人。因此不论你是走路或者是骑车或者是开自小客车，只要看到大车准备要来转弯了，请务必要跟它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贸然进入大车的视线死角，一起来守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用路安全哦。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17了，还是要持续的跟您做提醒。稍早呢，在国一北上326公里处有货柜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那没有人受伤。然后呢，但是因为刚刚排除的关系，所以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26公里这个地方呢，目前是回堵了大概2公里这么远了。所以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真的是要多多的留意，保持耐心哦。下午的3:18为您送上来自831的《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

来自831，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不晓得是不是有听众朋友，年龄层可能是稍微的比较低一点点的，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些有所谓的理想，有所谓的抱负，有所谓的梦想，觉得自己不想要改变世界，只想要不被世界改变的呢？

好的，刚刚说到最新的消息哦，稍早有提到，在国一南下高科出口的匝道路间呢，有事故在拖吊处理，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那拖吊车呢也离开了车场喽，所以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驾驶经过喽。那同样是在国一在北上部分呢，326公里处，台南交流道在稍早呢也是有追撞事故，目前是排除了没有人受伤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后方回堵了大约是2公里的状况，所以请行经过要国一北上台南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们，这边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那还有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同样是北上331.1公里处，在仁德系统的外线呢有故障车，这边呢也是排除的一个情况，那可能这边会有一点点车多的情况，比较不好走的情况，也是大家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循序渐进哦。

感谢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的提醒哦。目前有一起事故呢，发生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新强街和新富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的发生。那行经过这边驾驶朋友，也要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一下哦。那如果有任何路况是我们警广没有留意到，或者是小凯没有为您播报到的话，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我们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哦。

好，再次的跟您提醒哦，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在南下高科出口的匝道路间呢有事故，正在拖吊当中，那目前拖吊车已经离场了，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喽。那在国一北上呢 331.1 公里处仁德系统稍早呢外线车道也是有故障车的，那这边呢也是排除掉了，所以请驾驶朋友也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喽。那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点，你如果是行驶在国一北上326公里处，在台南交流道稍早呢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那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大约2公里这么长哦，所以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多多的留意了。那同样排除的状况还有稍早提到的在国一南下306到307公里之间的麻豆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本来是有散落物的，目前也已经排除了，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行驶通过哦。好，那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在南部地区的部分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除了有一个地方永远都是几乎是不顺畅不好走的，就是在我们的国道10号双向呢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目前是呈现一个红色的情况，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这边的车子真的真的很多，时速目前呢大约只有在40到50公里之间而已，请驾驶朋友在这边呢你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好，再次跟您提醒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是您有注意到，而我们尽管高雄台或者是尽管没有留意到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路况专线呢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哦。时间来到下午的3:26，为各位送上一首歌曲，是小男孩乐团的《薛丁格的猫》。等一下3:30过后，尽管新闻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7%， 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维尼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 4%， 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3: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所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2: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前姓男子遭中国大陆村长吸收，企图拉拢退伍军人在台发展组织，因为遭到拒绝没有成功，高雄高分院依违反国安法判刑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4: 具有黑帮背景的前姓男子10年前因为经商关系频繁往返大陆地区洽谈生意，

0: 因而结识在厦门担任村长的男子。对方允诺协助刺探军机和回台发展组织将会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前夕男子随后接触曾任军防部战车营排长的退役军官，希望借由他取得识别证和军队的资料，并协助拉拢现役军人在台发展组织。由于这名退役军官拒绝而未遂。接到获报，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高雄高分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痛斥他无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只为了获取对岸村长提供报酬小利而犯案。如果成功的话，将对军中士气和我国军事部署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足以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实质危害。不过考量他始终认罪，加上犯行未遂，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依违反国安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刑3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1: 云林检警在速枪专案期间共查获10名犯嫌，查扣10把具杀伤力的非法枪械，成果丰硕。施兴凯的报道。
2: 云林检警全体总动员，展开缉毒、打诈、扫黑、速枪等4大铁腕行动。其中台西分局原警日前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上前盘查时驾驶拒绝配合并驾车逃逸，警方开了7枪，1小时内顺利将涉案2名男子逮捕，当场查获4支改造枪支。另外刑警大队侦二队、斗南分局、虎尾分局也都各有斩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生说，
3: 本局执行115年打击黑金枪毒诈专案，速枪查获10人，查扣10把非法枪支，缉毒取缔毒价案件43件，查获各类药头26人，毒品分装厂5处，私用及持有毒品84人，打诈侦破诈欺集团53团，297人，查扣不法所得2亿6600万余元，扫荡黑帮6件86人。
2: 局长黄富春表示，警方绝对是遇案就打，除恶务尽，绝不收手，将全面斩断黑帮与诈团的共生链，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请立即向警方检举，共同建构安全的社区防护网。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2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天气好热啊，假日可以去哪里呢？
6: 来高雄大港阅兵啊，全台最强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5: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6: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5: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6: 2026大港阅兵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5: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7: 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8: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9: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凯，又再次回到空中和大家见面喽。好，持续的为您来更新目前最新的国道，还有包括是平面道路的一个交通状况哦。稍早有提到说，在国一南下高科出口的匝道路间呢，是有事故在拖吊当中，在处理当中的。那目前呢，都已经离场了，包括拖吊车也都通通的撤场了。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哦。同样是国一在北上的路段，在 331.1 公里处呢，仁德系统外线车道稍早也是有事故的，那目前也是排除了。那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点，国一北上呢326公里处台南交流道呢稍早也是有事故的，那目前也是排除了，但是因为刚刚排除的关系，所以后方回堵了大约是2公里这么长哦。所以请行经到国一北上台南交流道这附近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留意咯。那么至于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也是有多起事故发生的情形。那首先是在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和辅仁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那在高雄市大寮区新强街和新富街也是有事故传出的。前镇区呢扩建路和新生路交叉路口，以及台南市永康区中正南路也是有这个事故发生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张开你的双眼，睁大眼睛看一下前面的路况，避免发生二次碰撞哦，不然呢，哎，大家可能又会是很多事故满满满的一个状况了。好，那目前从高速公路1968的路网图来看呢，目前呢在南部地区的高速公路国道的状况都是顺畅好走的。那除了说一如既往的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边双向都是这个呈现红色的情况，时速呢大约落在30-40公里而已，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这边的时候真的是要多多的保持耐心了，尤其是如果你要下交流道的话，你的车速跟你前面的安全车距更是要拉开越远越好，才不会有事故发生的一个情形。好，那另外也提醒大家，养成出门前要检查车况的习惯，才能够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加的安心。如果你是骑机车的朋友呢，可以定期检查你的前后轮胎的胎纹、刹车来令片以及大灯是否正常。如果发现轮胎的胎纹已经磨耗到接近安全线了，就要尽快来做更换哦，以免遇到下雨天或是湿滑路面的时候会增加打滑的风险。像今天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嘛，就要多多的小心咯。那另外呢，如果你是开车的朋友，上路前也别忘了检查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机油等等的，还另外也要留意你的雨刷水还有电瓶状况，五油三水一定要做好准备，做好确认一切正常之后再出发。那如果你驾驶的是比如说要加柴油的汽车的话，也提醒您要留意仪表板上的尿素灯有没有亮起来，如果尿素不足却没有及时补充的话，有一些车款呢可能会限制你的引擎输出，甚至没有办法再次启动，花几分钟做好行前准备就能够降低故障的风险，让行车更加的安全又顺利哟。

好，一样小凯呢在这边再次提醒大家哦，如果是有任何路况，哎，是我们金广高雄台没有播报到或者是没有留意到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哦。时间

来自绿秀眼乐团，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好的，持续为您关心目前在国道上面还有目前在市区的一个路况哦。稍早提供说呢，在国一北上331.1公里处仁德系统的外线呢是有故障车发生的情形，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仁德系统的时候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咯。那在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前镇区扩建路和新生路的交叉路口是有发生交通事故，那目前在等候排除。那另外在车多的部分呢，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一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呢，这边沿线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一个情形，走走停停，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尤其等等就是下班时间了，更要多加留意路面上的一个安全咯，避免造成二次碰撞。

好，最近正值暑假期间哦，所以不少大小朋友呢都会安排出游，不管你是要返乡或是出门走走，还是来趟说走就走的小旅行，搭乘大众运输的人潮也明显增加咯。那如果你最近刚好有计划要来搭乘火车的话，可能要特别留意这一项新措施咯。台铁今天宣布，从八月开始，每个礼拜五、礼拜六以及礼拜天，西部干线13000列车将改成采取全车对号座售票，不再贩售自由座的车票喽。不过，如果临时需要搭车，你也不要太担心了，因为搭车当天呢，台铁的各个车站售票窗口以及自动售票机还是会限量贩售200张的无座位票，提供给有需求的旅客来做购买。所以如果最近有安排要搭台铁出游，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来订票，那也要留意班次的资讯，才不会到了车站才发现，哇，买不到座位。那另外呢，这项措施目前只有八月而已，所以如果你的行程当中八月是没有这项需求，就不用太担心咯。不过要注意咯，限量贩售200张的无座位票呢，除了第六节的腾云座舱不能够搭乘之外呢，其他车厢都可以搭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是最近有搭车计划的朋友，建议呢先把这项资讯抄在自己的小本本里面哦。时间来到下午的3:48了，那同样的，如果有任何路况是我们金广高雄台没有留意到的，欢迎你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我们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哦，欢迎你随时打电话进来。那接下来为各位送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由刘若英和黄立行一起合作的《分开旅行》。

来自刘若英和黄立行合作的《分开旅行》。好，持续的来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哦。稍早呢，在国一北上 331.1 公里处仁德系统呢是有故障车辆的，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通行。那至于在市区的状况呢，目前在市区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在高雄市前镇区扩建路和新生路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记得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那么在车多的状况呢，同样是发生在前镇区，在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从金福路一路到中安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走走停停的，所以请大家真的是要多多留意了。尤其现在有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又下起小雨了，请大家不管你是骑车或是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开启你的车头大灯哦。

好，一样有路况呢就要报景广，如果有什么是小凯这边呢或者是我们景广没有播报到的路况或是没有注意到的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分线呢，我们的专线呢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景广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哦。那这边呢，小凯要再次的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哦，如果你明天呢，你是有要经过高雄市凤山区的朋友们，或者是你本身就住在凤山区金武路这边的朋友们，要注意的哦。明天的早上8:30到下午的2:30，在金武路和花园街以及一直到凤鸣街的路口，都会做一个号志停电。还有包括是凤山区的金武路和金武路95巷的入口呢，也有号志停电的一个情形，因为这边呢要做一个线路工程的施工。但是如果明天有下雨的话，就会取消停电哦，也请各位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如果你明天有这个行程的话。

好，那目前呢，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哦，目前在可能因为已经快要到下班时间了，所以在有一些路段呢，哎，都是有一些车多比较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哦，包括是在一样的。一如既往，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然后时速目前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同样呢是国道十号，你要从顶金系统一直到仁武这段呢，哎，也是有时速是有比较高一点点，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但是也是比较不好走的情形，请大家真的是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那同样是车多也是比较不好走的状况。是在我们的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呢，一直要到瑞隆路这边，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的，所以请行经这边路段的驾驶朋友们，真的要多多的保持耐心的。尤其刚刚气象署又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包括像是台南市七股、将军、仁德，还有高雄市几乎是全区的部分都是有在下雨的，请记得要开启你的车头大灯，然后保持安全距离来循序渐进，才不会造成事故发生的情形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哦。

过了天天九三一，不晓得今天大家过得还开不开心？有没有让小凯觉得说，第一次上线主持，不要这样拉扯这样子？好的，那么今天天天九三一就先陪大家到这里喽，感谢大家的收听。但是，记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先别急着转走，因为接下来还是由小凯继续在线上陪伴大家，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迎接美好的下班时光。不论你是在开车上班，还是准备回家的路上，都让小凯一路陪着你。FM93.1 金广高雄台，下班 Let's Go 等等就要回来喽，就要精彩别走开，我们待会儿见喽。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4.5公里过了林口 B， 在内线车道有绑带掉落。南下的58.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自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0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25公里过了苑里，在内线车道有遮光板掉落。台74线西向的34公里过了草湖，这边的小货车抛锚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四点钟下班 ，Let's go。
1: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2: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0: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1: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2: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0: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施工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施工所委托制播。
3: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 FM93.1 金广高雄台，下班 Let's go， 准时出发。那么我是小凯，接下来的下班时间呢，将有小凯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不管你现在正塞在车阵里，骑车准备回家，还是刚结束忙碌的一天，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分钟都有我陪着你，在最繁忙的下班时段，让我们一起不孤单。

好，那么今天呢，也想和大家来分享一句有一点点哲学的一个话哦。尼采曾经说过，凡是深刻的事物都喜欢戴着面具，或许真正的喜欢总是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里面，而你的每一个微笑瞬间，那些经常扬起嘴角的模样，总是能够让世界变得温柔一点。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相同的感受呢？好了，我们收拾一下今天的疲惫，放慢脚步，接下来的下班 Let's Go 就让小凯陪你一起把回家的路走得更轻松，更有温度。

下午的4:07，持续的来为您关心一下目前在高雄市区还有国道的一个路况情形。目前在高雄市区呢，有几起的交通事故发生哦。首先是高雄市大寮区在正气路，在幼儿园前面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呢，小港区在沿海三路和中联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那同样呢，在前镇区扩建路和新生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那另外车多的状况呢，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的方向，从金福路一路要到中安路，这边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请驾驶朋友记得行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要保持你的耐心哦。

好，那么在国道的情形呢，在南部地区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哦，目前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是已经呈现了车多真的很不好走的情况，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而已。那同样不好走的情况也出现在国道十号，从顶金系统一直到仁武这边呢，也是比较走走停停，时速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那么在国道一号上面呢，双向一路从顶金系统来到瑞隆路的出口呢，这边双向也都是比较不好走的，那时速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那请驾驶朋友要保持你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才不会发生事故的碰撞哦。

好，最新的事故呢，目前在台南市永康区中正南路533号前，在大卖场这边呢有事故发生。那另外在归仁区中正南路一段36号前也是有事故传出哦。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是我们没有补充到的，是小凯没有为您及时更新到的，也欢迎你随时拨打我们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哦，记得要打哦。好的，感谢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最新回报的一个状况哦。目前呢，在高雄市三民区是有车多的状况，在哪里呢？就在九如一路这边往东，从高速公路一路到澄清路，以及高速公路的西侧周围呢，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大家真的要多多的保持耐心了。那至于在国道的情形呢，目前在国一北上350公里处，在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一部小客车故障了。在国一北上350公里处，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一部小客车故障了。那不晓得有没有放警告标志？如果你是行经过冈山交流道这边路段国一北上的朋友们，有看到的话，随时跟我们警广来回报一下，他到底有没有放警告标志哦。

来自旺福的歌曲《大人大静》，我们是不是都被岁月也磨平了一些棱角呢？可能从以前有梦想、有理想、有抱负，到最后慢慢的都会被世俗给磨平了棱角，然后会开始看淡一切红尘。讲起来好像很伤心的感觉，但是呢，我们都希望心中保有那颗永远的纯真的赤子之心。好，那么持续的来为您关心在国道还有市区的部分哦。目前在国一北上呢350公里处，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一部小客车故障了。那不晓得它有没有放警告标志，请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说一下，跟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回报一下，到底这辆小客车有没有放警告标志呢？那也请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哦。至于在市区的部分，有几个地方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首先是在高雄市三民区呢九如一路的哪里呢？九如一路往东，从高速公路一路到澄清路，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另外还有就是三民区高速公路西侧周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翠华路出口这边，因为有下大雨的缘故，然后再加上可能下班时间也快到了，所以车流量比较多一点点。那请驾驶朋友行经过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出口这边要多一点耐心哦，因为车多真的是不太好走。另外呢，在高雄市鸟松区本馆路从青年路二段598巷一直到澄清路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哦。好，感谢我们的高雄市政府交通大队哦，为我们提供了最新的情形。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有多个地方都是车多车速比较慢一点点的，其中包括在大中一路顶金系统民族路的出口下来一直到民族路西向沿线，以及大中一路和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往东要往国道的入口呢，这边都是车速非常缓慢的。那下班时间大家真的要多多保持耐心，尤其下大雨视线不良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哦。

有路况报警广，如果有什么是刚刚小凯没有补充到，或者是我们警广没有播报到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分机转五，就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哦。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哦，最近有一件事情让小凯觉得非常的奇妙哦，为什么呢？也觉得人生真的是很微妙哦。这缘分这件事情该怎么说呢？这一阵子我在生活当中遇到不少同校同科系的学长姐或者是学弟妹，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认识，可能简单的聊天，结果聊着聊着才发现，哦，原来我们曾经走过同一段校园时光，甚至有类似的青春记忆。那一刻真的会觉得缘分这件事情很难解释哎。那心理学家荣格呢，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共识性，意思是呢，有些事情看起来像是巧合，但在某个时间点发生，却会让人感觉特别有意义。我觉得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吧，有些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会出现在你的故事里，而是在经过一段旅程之后，刚刚好在某个时刻遇见。可能以前我们在校园里擦肩而过，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是多年以后，因为一个机会，一场对话，重新的连接起来。所以我一直觉得每一次相遇都值得珍惜，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遇见的人会不会成为你人生一段很特别的缘分。那也想问问大家啦，哎，有没有跟小凯有一样那种世界真的很小的瞬间呢？来自田馥甄的歌曲《小幸运》。

来自 Hebe 田馥甄的小幸运，你有没有也是有那些曾经的校园青春时光呢？好的，持续来为您做最新的路况更新哦。目前在台88呢，往东的方向大寮出口这边是车多排队比较不好走的一个情形。那至于在国道的部分呢，在国一北上350公里处，在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故障了，停在外侧路间，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咯。好，那么在社区的部分呢，也有几起事故的发生哦。首先是高雄市小港区，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提供，在沿海路和中林路有发生一起事故，那是在沿海二路往南的方向，在中林路口的红绿灯前有两部小客车相撞的一个事故。那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民族路和光明路三段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传出。同样是事故的情形，在前镇区呢，中华五路1201号之前呢，靠近复兴三路也是有事故传出哦。那另外呢，还有在市区的部分也是有一些车子排队，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在高雄市鸟松区本馆路青年路二段598巷到澄清路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在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翠华路出口，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而且这边已经下起了大雨，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放慢你的车速，记得要开启你的车头大灯，才会让大家都看得清楚你的位置哦。同样是在左营区，在大中一路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呢，一直到民族路的西向沿线，以及大中一路和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往东要往国道的入口这边呢，车速也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另外在三民区九如一路往东，从高速公路到澄清路以及高速公路西侧周边，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哦。好，那么目前呢，从1968高速公路的路网图上来看呢，目前现在已经有开始呈现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了，包括在国一南下，从高科一直到瑞隆路的出口，这边都是车子有点走走停停的情形，时速大约落在60到70公里，请驾驶人真的是要保持一点耐心了。那同样车都不好走情况呢，还有落在国道10号的从仁武一直到左营端这边呢，西向的部分一路都是不好走的情形。那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呢，还是可以维持在60到70公里的，但是从顶金系统呢到左营端这边就只剩下30到40公里的车速了，请大家要循序渐进的保持耐心哦。

时间是下午的4:27，那如果有什么路况是尽管没有为您补充到或者是为没有更新到的话，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来为我们更新及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哦。等一下呢，我们听完警广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乔凯，我们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流油脂事件，国民党团提出了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相之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但如何落实通报制度，并且让赔偿制度更完整，国会也不能够懈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联油脂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3: 食安是一个标准，它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呈现，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2: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4: 那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呢、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赴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到了重判，高院在今天改依图利罪减轻判处8年4月，保家前执行长唐楚烈仍旧是判刑8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入。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尤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尤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

0: 方惩戒，让保家顺利到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尤乃文等12人。尤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保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尤乃文触犯的是土地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减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二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无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十年的交通违规举发量增加大概有60%，而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也一样超过了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十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60%，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75%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3: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派的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7月到8月就可以启动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2: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的天气跟今天都很类似，周末假期2天也都是吹西南风，所以在南部地区呢，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就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这个发展仍然是旺盛，所以在整个大台北地区跟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外出要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哦，各地天气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呢，也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都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4: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6: Oh my god！
5: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7: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5: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 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0: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0: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1: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2: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现在是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在这里陪你度过慢慢的下班时光哦。好，可能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晚上的关系哦，所以现在车潮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形。那目前呢，在市区的部分有很多个地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的，为各位来通报一下。目前呢，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呢到文字路往东的方向，要上国道十号的入口，这边是车速车多比较不好走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呢，同样是左营区在翠华路往南，包括了大中快速道路，然后还有莲池潭周边一路到胜利路，这边沿线车流也都是比较大的。那林雅区呢，在高速公路国道一号周边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南子区呢，南洋路要转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的南下入口，沿线车流也都是比较大的，走走停停的，请大家一定要抓好你的耐心，抓好你的安全车距哦。

好，那么感谢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的提供哦。目前在高雄市也有几起事故，在高雄市前镇区呢，文恒三路184号前靠近广西路，以及左营区民族一路和荣佑路的交叉路口，前进区七贤二路和河东路的交叉路口，小港区沿海路和中林路的交叉路口，大寮区民族路和光明路三段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是有事故发生的一个情形。那在台南市的部分呢，在台南市南区文南路和永华路一段，以及永康区中正南路和中华路的路口，这边也都是有事故传出，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另外我们关心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8线往西的方向，从大寮要到凤山交流道这边呢，一路都是车流比较大的，请大家真的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循序渐进，才不会避免发生事故的碰撞哦。好，那么稍早有提到说，在国一北上350公里处，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

可以放心的来通行的。不过非常重要的是，你行经过这边可能会遇到另外一个情形是什么呢？因为目前从1968高速公路的路网图来上来看哦，在国一这个路竹到高科的双向呢，哇哦，这边都是呈现红色的一个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车都不好走，车子真的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维持在20到30公里而已哦。在国一的路竹到高科的双向，时速大概都维持到30到40公里而已，所以请大家真的要多多的保持耐心。那另外不意外的，在国道10号，从这个左营端一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也都是车多不好走，时速大概落在20到30公里。那我们继续看到，在国十你要往东的方向，从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仁武，这边也是有点不好走的情形，但时速会比较快一点点，可以开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请行经过这边路段的驾驶朋友，真的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哎，切勿不要心急啊，不要觉得说好想赶快下班哦，你的那个刹车就给它重踩下去，这个是千万千万不要发生的。尤其礼拜五六尖峰时刻，车流量真的是稍微的多一点点。

有路况报警广，如果有什么警广没有补充到，或者是小凯这边没有为您更新到的讯息的话呢，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转分机5，就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做服务哦。那么就在刚刚哦，有传出这个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在我们台八八线往东的方向，其实在台八八线呢，双向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在分别是在往东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这边是车多，那往西呢，五甲系统呢要转国一北上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所以说如果你是要利用台八八线走五甲系统的，不管你是要往东还是要往西，都要保持你的耐心哦。那感谢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最新的一个情况，目前在高雄市大寮区中仙路59号前靠近光华东巷这边呢，也是有一个交通事故，那请大家真的是下雨了，现在很多路段路面都是比较湿滑的，要开启你的车头大灯，然后呢记得车速不要太快哦，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下午的4:45为你送上来自无望合作社21世纪的破青年。

来自无望合作社二十一世纪的破青年。好的，持续来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情形哦。那目前下班时段有些地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包括是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从大寮要到凤山交流道呢，这边沿路都是车多的。那同样是在台八八双向哦，在五甲系统这边沿途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不论你是要往东要往凤山出口的方向，还是要利用台八八往西要转往国一北上，沿途都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的一个情形，请大家呢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尤其气象署呢，下午又针对了高雄市发布了大雷雨特报，所以高雄市目前全区呢，都有在下雨的，所以路面会很湿滑，那请保持你的耐心，开亮你的车头大灯，车速切记不要太快哦。好，那如果你是要利用高科联络道来转往国一南下的驾驶朋友，目前在高科联络道呢往东要转国一南下，沿线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车都不好走，那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心哦。那同样在市区的部分呢，也是有很多车都不好走的情况，包括是在高雄市古山区博爱一路从同盟路到大顺路往北的方向，以及在这个大寮区以及在这个

以及在左营区呢，大中一路要会往国道的匝道呢，这边呢沿线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那还有包括像是在左营区翠华路往南的方向，在大中快速道路

那另外在高雄市呢，车都不好走的情况，感谢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在小港区中山四路从平和东路一路到中安路往北的方向，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的。那在高雄市呢，有几起的交通事故，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多多的小心哦。包括是在高雄市前镇区扩建路和新生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大寮区中兴路59号前靠近光华东向，这边都是有传出事故发生的情形。那在台南区的部分呢，在台南市南区文南路和永华路一段，以及台南市永康区在中正南路和中华路的路口，这边呢都是因为雨势比较大的关系，所以呢造成了有机车和小客车相撞的一个情况哦，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留意了。好，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哦，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二路呢，从博爱三路一直到文字路往东的方向，要上国十的入口，这边呢车速是比较慢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一点耐心，不要跟车跟得太近，切勿呢行车速度过快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4，为各位送上黄立行的无神论。

来自黄立行的《无神论》，非常好听的歌曲。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58。那持续的提醒您呢，目前在台88线呢，往西的方向，大寮一路到凤山交流道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同样呢，是在台88的五甲系统这边双向车流量都是蛮多的，车子走走停停的。

好，最后来提醒您哦，等一下我们五点呢会有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 FM93.1 金广高雄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那我们等等见咯。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

0: 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北上的虎尾到西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6.6 到216公里之间，过了北斗，在外线车道有菜来还有菜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70.4 公里，校前路前在内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 61.8 公里，中坜转接到前在内线是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五羊高架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到前有掉落物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沙鹿到龙井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车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 8.2 公里过了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开车，我报路况给你听，祝你行车平安哦。南部路况到下吧。
1: 各位听众您好，为您会诊最新路况，在台八八线西行大寮到凤山的路段，以及台八八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有车流量较大的情形，还有台八八西行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也有车多拥挤的情况，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朋友小心注意。再来是高雄市市区的路况，在左营区大中二路往东上国十路口方向和陆竹区高科联络道往东转国一南下也有车流量较多的情形，请驾驶朋友行经时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醒你，在明天早上八点到隔日早上晚上六点，将管制国一渔港高架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进行维护工作，请用路人配合交通指挥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警广实习生柯一轩为您播报，祝您行车平安。
2: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3: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2: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3: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2: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4: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周末有空吗？想不想去看火箭发射呢？
6: 哇，也太酷了吧，听起来很赞耶，但是要去哪里看呢？
5: 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最终决选出21个队伍，其中屏东实验中学入选了两队呢。
6: 决赛为期三天，7月24号到26号将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
7: 另外，无法到现场观看的民众也不用担心，三天的比赛除了旭海集会所会全程转播之外，7月25号在屏东市仁爱国小活动中心将举办第二届火箭发射派对。火箭发射决赛全程直播，配合专家讲解及多视角转播，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5: 活动现场还有太空科学体验摊位与舞台表演，透过实作与互动推广太空教育，展现台湾火箭研发实力，并且免费开放一般民众与师生参与。
6: 7月24号到26号，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邀请您一起为屏东青年选手加油，共同见证台湾青年探索太空的热情。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8: 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那这边呢，持续的为您更新目前在国道还有高雄市区的一个路况状况哦。那目前呢，在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22的出口联络道沿线都是车流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哦。那同样是车流比较大的情况，还有是在这个高雄市楠梓区新南路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的周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车多走走停停的。另外在苓雅区中

正一路从地下到周边一路到高速公路，往东呢沿线车流也都是相当大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南下，从地下道呢要到中安路也是车流比较多的。小港区中山四路从平和东路到中安路呢往北的方向，这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好，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还有包括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东要接国道十号的方向哦，一路到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沿线呢车流也是比较大的哦。那至于在国道高速公路的部分呢，有听众朋友回报说，目前在国三南下，大约在402到403公里处呢，过了长治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一部小货车故障了，那驾驶是坐在后车厢的，所以请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那至于是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6线往西的方向9.3公里处，准备要汇入国一仁德交流道的南下方向，这边车多走走停停，而且呢已经回堵了大约2公里远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这边真的是要保持耐心了，星期五晚上切记不要心急哦。好，那么在高雄市区呢也有几起的事故来跟您做一个通知。在高雄市小港区翠亨南路和平和东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在台南市的部分呢，台南市北区大兴街和文贤路，以及永康区中正南路和中华路的路口，因为雨势比较大的关系，所以分别都有事故正在等候处理当中。

好，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热心回报。目前是说在国一北上216公里处，在园林的路段呢，有菜篮子，还有一堆的菜散落在车道上。但是因为可能听众朋友开得比较快，又下雨天视线又比较不清楚，所以他不确定是在哪个路段上。所以呢，如果你是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在国一的北上216公里处园林路段呢，有菜篮子和菜散落在车道上，要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多多的留意哦。那么最后再次的提醒，在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往台22方向的出口联络道沿线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形，下雨天车多不好走，大家一定要谨慎的来小心行驶哦。5:11送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刘文正的歌《三月里的小雨》。

来自刘文正《三月里的小雨》，是不是非常怀旧呢？当年他可是红极一时啊，但是突然失踪了，就知道突然退出歌坛了，那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哦。好，那目前为您持续更新一下国道上还有平面道路的一个状况哦。那目前在国三呢，有听众反映说，在北上 336.2 公里处关田系统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白色的小客车自撞护栏，但是呢因为雨下得很大，所以驾驶是留在车内等待协助的。那另外有两部自小客车疑似因为这辆自撞车，所以也发生了碰撞事故。那目前呢是有驾驶有下车走动查看的一个情况，所以 行经过这边国三在北上 336.2 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是有三辆，一共三辆小客车疑似发生事故的哦，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保持好安全的间距。另外同样是在国三在南下402公里呢，过了长治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小货车故障了，那停放在外侧路肩这边，驾驶就坐在后车厢，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哦。那目前在国道10号呢是有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在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22出口联络道呢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好，那么在市区的部分呢，也是有车都不好走的状况哦。首先是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二路呢，从自由三路一直到民族一路，这边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那另外呢，在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东要接国十的方向，一路到顶金系统转国一南下出口，沿线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在高雄市楠梓区新南路楠梓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周边，车流量也是走走停停。苓雅区中正一路地下道的周边一直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前镇区中山四路南下从地下道到中安路，还有小港区中山四路从平和东路到中安路，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请大家真的要保持耐心咯。那另外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6线往西的方向 9.3 公里处准备要汇入国一仁德交流道的南下方向，这边呢是据说是车多回堵了大约两公里这么久，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耐心，循序渐进哦。好，那么在市区呢也有几起交通事故的传出，可能是因为目前的雨势比较大的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睁大你的眼睛看好前方的路，也要注意你的车子周围有没有机车汽车在你周围准备要超车或是疑似准备要做一些危险动作的。那目前呢在高雄市小港区翠亨南路和平和东路的交叉路口是有一起事故正在等候处理当中的。

礼拜五的晚上真的很塞，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国一南下的朋友们，记得要注意了。目前呢，根据1968的路网图来看呢，从国一的仁德南下方向一直到高科，沿线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时速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而已。另外呢，如果你是要走国道10号的朋友，国十往这个旗山方向呢，从左营端一直到仁武的路段，这边呢也时速落在大概30到40公里而已。那比较夸张、比较恐怖的是呢，要请你多培养你的耐心喽。在国十，在这个往左营端方向，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端这边呢，时速更低了，是只有20到30公里，再走走停停的。所以请大家行经过国道一号、国道十号这边，一定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哦。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9。那不晓得，哎呦，这首歌曲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这首呢是小凯前一阵子也是非常爱听的歌曲，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来自李克勤所演唱的《红日》，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23，持续的带您关心目前高雄市以及屏东地区，还有我们高速公路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的，那么首先呢，和各位通知一下，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哦。目前在国三北上336.2公里处，在关田系统路段呢，内侧车道呢是有三部的小客车自撞了护栏，然后再加上后面两部小客车呢也跟着撞了下去，所以一共是有三部小客车占用的内线车道。那驾驶呢有下车走动查看。再跟您重复一次哦，在国道三号北上336.2公里处，关田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那驾驶呢是有下车查看走动的，所以呢雨势下得很大，那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也记得小心的多多的保持距离，才不会造成二次碰撞哦。另外同样是在国三南下的部分呢，在402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小货车故障了，那驾驶是坐在后车厢的，请您行经过这边的时候也是要多多的小心咯。好，那目前呢是有一些车多比较大的状况哦，包括像是在高雄市左营区翠华路，从明潭路一路到大中快速道路的入口往南呢，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多一点点的。然后还有是左营区大中二路，从自由三路到民族一路，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哦。另外也是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十的方向，一路到顶金系统转国一南下的出口，沿线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南子区新南路南子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周边也是走走停停。苓雅区中正一路从地下道周边到高速公路往东呢，沿线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哦。前镇区中山四路南下，从地下道到中安路，还有小港区中山四路从平和东路到中安路，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形，请大家呢要多多的留意哦。好，那刚刚有传出一起事故哦，目前在高雄市美浓区呢月光山隧道往山林方向，有民众来电反映说车道的中间呢有一辆脚踏车停放在这里，哇，那也安呢。如果你是行经在月光山隧道往山林方向的驾驶朋友，真的要注意了，车道中间有一部脚踏车停放在这里，多多的留心，保持好安全车距，下雨天呢视线比较不好，所以呢千万千万要循序渐进拉开你的安全车距。5:26，送上一首城市少女的歌曲。

时间来到下午的5:27，这首是城市少女的《年轻不要留白》，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呢？好的，那么等一下呢，5:30我们来收听南部地方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小凯，我们待会见咯，拜拜，记得哦，等一下要一定要回来哦。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楠梓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大陆公安行骗在日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四名嫌犯都遭到了羁押。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3: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案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魏某、洪某两人在高雄市楠梓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楠梓区某四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3: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一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专案将四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越南籍新住民怀念家乡味，网络购买红毛丹竟然遇到了诈骗，他吓得到派出所求助，远景热心的解说诈骗手法，帮忙封锁对方的通讯，成功保住了10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越南籍新住民宋姓女子慌张地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旗津分住所求助。她说，因为想念家乡的红毛丹，透过社群网站浏览贩售越南水果的广告，并以通讯软体 LINE 跟卖家联系交易。对方先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先汇款新台币10万元，如果不完成实名认证，账户就会被冻结。警员王洪尧和警专实习生刘景宏马上告诉他，这是诈骗，千万别上当。旗津所陈鹏勇所长说，
5: 宋女及一只是提领10万元现金，准备以无责存款方式汇款，但自存不对劲，想起派出所员警曾办理反诈骗宣导，便立即携带现金至派出所询问。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常见的假买卖诈骗手法，在劝导过程中，诈骗集团仍持续来电催促汇款。警方除协助辨识诈骗话术，亦耐心向宋女说明诈骗手法。
3: 远警帮忙挂断通讯，还封锁了诈骗账号。宋姓女子紧紧握着刚领出来的10万元，确定没被骗，总算松了一口气，频频向警方表达感谢。警广记者。

0: 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凌晨发生了两起自撞事故，大树区一辆小客车自撞路边车辆，驾驶不幸身亡。连城区则有机车自撞爱河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受伤送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第一起是在高雄市大树区九大路上凌晨零点发生自撞交通事故。高雄市警局人武交通分队分队长苏家伟说，
3: 自小客车驾驶前姓男子沿台二十九线大树区九大路段南往北行驶期间有忽快忽慢情形，移突加速向前行驶，进而自撞路边停放车辆之后车尾。前男受困车内由消防人员拉出，现场已失去生命迹象，本分局员警通知家属到场确认身份，现场一一规定测绘采证，全案报警检察官进行相验厘清。
2: 车上没有酒味，驾驶患有癌症，后续没有接受治疗。由于事故前驾驶开车在现场绕来绕去，很可能是在探路，疑似久病厌世。随后凌晨两点多，盐城区公园二路上也传出自撞事故，33岁黄姓男子疑似精神状况不佳，骑机车碰撞爱河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男子手脚擦挫伤，由救护车送往大同医院治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让府城少年度过一个健康、充实且安全的盛夏，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举办极限 strike 保龄球活动，16个分局组队参加。市长黄伟哲主持开幕，并且当场许诺奖金加码。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3、2、1。
5: 市长黄伟哲跟警察局各单位主管一同以流沙金方式启动暑期的重头戏极限 strike 保龄球活动。市长黄伟哲说，
6: 台南市16个分局今天总共每个分局有6个人的这个保龄球队，那总共有96个人，加长加这个啦啦队啊，现场超过200人了，所以非常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大家希望能够在暑假能够提倡正当的休闲活动。我们在保龄球馆，其实保龄球在台湾来讲，我们是保龄球强国。
5: 市长也在小朋友加油声中开球击出全岛，现场掌声不断。全市16个分局组队参与，市长黄伟哲致辞时也当场允诺第一名1000、第二名500跟第三名200的加码奖金。活动周边设有多元宣导专区，针对防治青少年涉及暴力、毒品、财产、性跟家庭等各类犯罪，以及关注妇幼求职、交通跟网络安全等议题深入宣导，结合游戏跟互动模式，让青少年在参与运动之余也能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建立正向价值观。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荣总通过卫生福利部医院评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屏东荣民总医院举办医疗成果发表会，也宣布年底开办小儿科24小时的急诊。记者宋琳的报道。
7: 屏东荣总114年通过医院评鉴，115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这次成果发表聚焦3大发展成果，包括建制完善心导管医疗服务，可以及时处置急性心肌梗塞等重大心血管疾病，提升妇幼急诊跟高危险妊娠新生儿重症照护能力，补足屏东妇幼医疗量能，以及持续推动精准医疗与微创手术开院及引进屏东首台达文西机器手臂。目前已经累积完成超过290例的手术，提供乡亲跟医学中心同等级的先进医疗服务。屏东荣总院长王瑞祥说，
8: 就除了心脏病在冠心症之外，我们也进一步的推展到结构性心脏病，那把微创的医疗引进来。妇科现在在全国都是困难，那可是我们妇产科人数增加到10位，那小儿科人数在有望在今年底会增加12位到14位，24小时的儿科急诊把它建立起来。
7: 院方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深化重症照护、智慧医疗以及精准医疗发展，并且强化区域医疗合作，提供荣民眷以及在地民众更优质完善的医疗服务，朝准医学中心目标稳健迈进。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小朋友看的绘本不只能学品格，还能认识各行各业的辛劳。高雄市劳工局劳工博物馆推出劳动绘本种子培训计划，即日起招募10到12名学员，希望培育更多说故事讲师，把劳动故事带进校园与社区。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这次培训分为培训课程、

0: 创意实作以及成果发表三个阶段，除了教导说故事的技巧，也结合劳动议题、教案设计以及国台语导读，让学员学会如何把劳动知识转化成孩子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完成培训并且通过评核后，不仅可以获得结业证书，还有机会成为劳博馆合作讲师，参与未来的推广活动。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李应轩说：“
1: 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呢，处处都是这个劳动吼，那所以我们希望这次可以透过这个劳动绘本作为媒介，把故事带给孩子，然后让他们从小就可以理解各行各业的这个付出与价值。所以这次的这个培训课程呢，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和劳博馆一起推广儿童劳动教育的师资，期盼说可以凝聚更多伙伴的专业还有热情，让这个劳动文史的传承更加的有温度。”
0: 劳博馆表示，即日起受理线上报名至8月4号，希望透过更多的故事，让劳动文化向下扎根，陪伴孩子从阅读中看见每一份工作的价值。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来告诉大家。
3: 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为阴时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白天高温约34到36度。周末西南风持续影响，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并且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未降雨时会感到有些闷热。明天气温方面，低温约26到28度，高温约32到35度。出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5: 真的吗？
4: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5: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4: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5: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6: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 Hello， 我们又回来啦。

0: 好的，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5:43了。那目前高雄市的一个整个路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就要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呢，请美军上线帮我们播报会诊一下。美军你好，
1: 是小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高雄市区呢有几起交通事故，先跟您做个提醒哦，包括在小港区沿海二路跟茂大街。沿海二路跟茂大街交叉路口，还有小港区汉民路678号，汉民路在靠近新丰街这个路段有车祸。左营区呢，在文旗路跟孟子路口，文旗孟子路口，还有左营区的翠华路南下路段，就在靠近明潭路这个路段呢，现在有交通事故。而目前这个路段哦，也就是翠华路在半屏山这一带呢，原本往南沿线就车多，那现在呢又有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请经过的车辆一定要格外留意当心。基于车辆大的地方呢，在台88线往西，从大寮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国道10号目前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相当的多，所以如果是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东要衔接国十的话，现在一路上也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状况。西向从仁武到左营端也都是车多，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呢，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哦。至于高雄辖内车流量大的地方，像高科联络道目前东向要转国一南下沿线是有车多的情形，还有在南子区西南路南子交流到南下入口周边，南子区南洋路转凤南路要前往南子交流到南下入口沿线也是相当的多，所以南洋路呢目前是从南子高架桥开始就出现了排队的情形。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到澄清路往东方向，包括高速公路西侧变道，林雅区的建国路就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还有中正一路从地下道这一带一路前往高速公路往东沿线，都已经涌现了大量的下班车潮，请驾驶保持耐心，注意到行车安全。左营区大中一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目前往民族路的方向，也就是西向沿线，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也都是车多。那大中路呢，从自由路到民族路往东沿线，还有大中自由路口就在国十自由路出口周边，目前往西方向也有车多的状况。左营的大中快速大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有排队的状况哦。那翠华路呢，刚刚提到了明潭路来到大中快速道路的入口，目前南下沿线也都是车多。左南地区的后昌路呢，一路要衔接翠华路南下方向也有车多的情形，还有左营的翠华路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周边来到胜利路往南方向也是不好走的。那中华四路衔接中华三路从新田路这一带一路来到建国路口，目前往北沿线也都是车多。还有呢，在古山区哦，应该说博爱一路哦，博爱一路呢从北平一街开始一路到大顺路，目前往北方向。省道台线高南公路从路桥到八德二路南下方向，小港的中山四路从大业北路一路来到前镇的中山中安路口，目前往北沿线车子相当多哦，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前镇的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的。最后提醒您配合2026大港阅兵兵品嘉年华的活动，所以呢从7月15号也就是今天早上9点开始到7月19号礼拜天晚上12点为止，古山区的林海三路，林海三路从古山一路到林海一路之间，捷兴二街从林海二路到林海三路之间，这两条路段呢都是禁止车辆通行跟路边停车，所以请您配合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美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至于在台南的路况目前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就有请到台南市交通大队开平来上线为我们进行说明哦。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务必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速请勿过快，遇有低洼积水的地方请小心慢行通过。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北区的海岸路与文成山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那目前永康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还有复兴路往市区方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北区的中华北路路段、观海桥北侧至永华路南向，以及仁德交流道至中华东路西向，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开平。
2: 谢谢。
3: 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3: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要我也进场投资。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3: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1: 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那至于目前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情形如何呢？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呢，我们要请嘉玲上线来为我们做个说明。嘉玲你好。
6: 小凯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三号北上的 336.5 公里，也就是在关田系统出口前的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主体出口，目前有起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工警队赶往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48公里，过了冈山交道之后，外侧车道事故也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4公里，

从出口之前中内线车道事故呢，目前还在持续处理当中，经过驾驶朋友们都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从麻豆一路到大湾沿线行的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

0: 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级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移方向，目前车辆非常大，也是个行车速度非常缓慢的路段。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北上因为受到先前348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南子一路到冈山沿线在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北上的高科一路到鹿竹沿线在行车速度缓慢路段，至于北上的大湾一路到永康呢，目前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另外北上因为受到254公里事故影响，目前民雄路段行车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南下的中寮隧道一路到燕巢系统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的燕巢系统出口呢目前是车多排队行行。至于在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至于东向的新化系统出口呢，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在国道八号西向方面呢，西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也是有排队行行。西向台南系统一路到南山山133路口目前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就是排队的状况。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目前仁武出口车多排队下不去骑行。另外在西向从仁武交道一上来一路到左营奏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西向的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有排队状况。至于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奏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一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8号以及19号，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哦。

好，时间过得很快哦，下午的四个小时要在大家的陪伴下画下句点咯。谢谢每一位在空中和小凯作伴的朋友，不管你是在车上工作岗位还是已经回到家，很开心今天能够陪你一起走过这一段下班时光。如果今天你笑了，那就把这个微笑留给明天，因为真正值得珍惜的不是轰轰烈烈的一瞬间，而是那些平凡却愿意陪伴彼此的日常。山前有相逢，山后自有相见，明天不是世界末日，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寿星杨纯，也祝他生日快乐。我是小凯，下班 Let's go， 等等继续，而我们有机会再遇见咯，拜拜。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三义到台中系统，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348.2 公里过了冈山，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有看到小货车停放在路肩。继续往北 246.5 公里过了大林，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多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虎尾到西螺，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虎口服务区到虎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北上的龙潭到大溪，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南下的 0.5 公里到1公里之间，过了新店有落石，台74线西向的9公里西屯一前在内线有事故以及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

0: 业务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4: Oh my god！
3: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5: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3: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6: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进入到晚上6:07，加入到呢下班 Let's Go 的这个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哦。因为今天的话呢，杨纯在就从6点一路陪伴你到晚上10点哦。不过由于来到了星期五周末迎接来临的这个星期五晚上的话，肯定需要花一些时间来进行缓解车流，所以目前的话可以看到在国道上面有蛮多处呢都呈现是红色灯号哦，行车速度稍微缓慢一点点，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小心留意的通过。但先来跟你分享呢，目前在车多部分，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麻豆，靠近到安定，甚至在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这边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甚至会利用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汇往国一南下的车流，也在呢努力的消化当中。好，再来的话，持续往南的方向可以看到，在过了鹿竹往高科方向，以及像冈山沿路往南子的部分出口，也都是还是有车多排队的。至于在北上部分，则是在过了顶金系统要往南子路段，以及冈山要往高科，这边都还是呈现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的。至于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过仁武，靠近顶金，甚至呢，在这个顶金系统

系统跟左营端双向马西隆昂弟弟哈。而至于在东向部分，则是在过了燕巢之后，靠近到燕巢系统路段，这边还是有微微车多，也要利用到国道三号，这边来进行转换的朋友，留意一下这边的安全车距了。以及这边有看到一个红色灯号亮起来哦，在国三南下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要往关庙交流道前进的朋友，留意一下这边出口匝道呢，是呈现是车多排队的。以及帮你汇整一下，在高雄市区刚刚接获到几个交通事故，在桥头区成功北路靠近铁道北路这地方，还有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时代大道交叉路口，冈山区的介寿东路跟冈彦路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啊，那是车足侪所在嘞哈。刚刚有感谢一下呢，就是交大这边有提供说，在高雄的中华四路到三路，这边也是青年二路到建国三路这边北上的车道，沿线车流量还是很大的哦。以及可以看到说，这边也是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当中，会稍微辛苦一点点。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往南的方向，在大中快速道路或者是莲池潭的周边，再到胜利路，沿线车流还是相当大的。再来补充一个事故，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这边机场入口处也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然后也感谢交大的这些朋友们，不管是美军还有呢英任来为我送上生日祝福，谢谢你啦。虽然说今天生日没有错，但是我还是蛮喜欢在生日当天呢为大家服务，我好像很少在生日请假耶。好，另外刚刚有看到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埔出口匝道这边，有两部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另外，稍早有听众朋友看到一台银色小自客车，它的保险杆好像跟它没啥问呢，是不是？可能开着开着又担心说，会不会它就这样掉下来了？在国一南下过了仁德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留意一下，有台银色小客车，它的保险杆呢比较不稳，摇摇晃晃的。所以道路上，如果你说你还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消息，要来补充给所有驾驶朋友知道，就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今天在下雨的时候，然后让我想起了这一首歌。虽然说在雨天可能很少会看到星星，但是来自蔡敏佑的《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

目前在道路上真的还是有蛮多路段呢，还是有蛮多的车流的哦，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在行经过程当中，安全车距记得要保持好了哈、哦。而在台88的西行方向过大寮往凤山也是车多的，所以在市区当中，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消息，比方说刚提到在高雄的小港区中山四路的机场入口处这边地方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

在前年的时候，蔡敏佑呢把他自己很经典的一首歌重新的来诠释，不一样的版本的《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晚上6:16，那一样呢，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持续为你掌握很多的路况消息哦。有听众回报说，在台南市这个地方，长河路一段跟北外环匝道口这地方，因为受到了路面有坑洞，所以导致说现在目前车多起来了。现场呢又远景在指挥，那也麻烦驾驶朋友不要任意的插队哦，因为其实像在车多路段的时候，相信大家都是蛮心急的啦，但也麻烦遵守一下交通秩序来通过了。好，也有接获到一个在高雄大寮区这边是北新路跟立荣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同样在利用国道上的朋友，或者是呢在快速道路方面，因为要迎接周末来临之前的车流，都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那平常呢可能在行驶在这个路段，也许哦就还 OK， 可能到了某个时间点车流就会缓解了，但要迎接周末来临之前，必须要做好一些心理准备齁。所以你正打算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就在过了安定之后车多速缓，甚至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汇往国一南下这里哦，也辛苦了。台南系统呢持续往永康方向这边还是车多的。至于在南下一点点的道路，可以看到不管是鹿竹高科到冈山再到南子沿路，还有包含像是部分的出口匝道，也还在很辛苦很辛苦的哦。如果你在国时，也加上说要迎接周末，所以在星期五的这个时间点，有蛮多的驾驶朋友或亲朋好友要来到高铁四楼这边来接送自己的亲友，所以这地方也会呈现人潮跟车潮会稍微多一点点的。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警广。然后刚刚稍早听众朋友孟伟啊，他说在台一线北上的昌隆路段这边要上新皮大桥这个地方啊，稍早是说好像呈现是蛮拥塞的齁，后方有将近回堵有1公里的车潮，我们在那是坏成什么代志。那如果说呢你刚好正在要上新皮大桥这一段的话，有看到

到是什么样的原因所造成的后方回堵，也麻烦你呢可以来进行通报了。好，紧接着为你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小客车加上货柜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4 公里。这个地方也在高雄瑞隆路段哦，这边在国一本南下，在高雄瑞隆路段 369.4 公里发生了一个小客车加上货柜车的追撞事故，而且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哦，这边再帮我们小心通过了。是的，杨淳今天呢就在景广的空中从6点钟就开始陪伴你了。

另外这边也关心一下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因为这地方还是呈现是红色灯号，在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过后要前往到关庙，这里也留意一下呢您的行车安全了。

这是来自 Ozone 很可爱的一首歌，叫做陪你沙啦啦。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也下起了一场雨，哇，这个雨呢也是一阵一阵的，那当然也会影响到这个交通的部分啦。不管是刚刚稍早呢有坑洞出现的关系，所导致后方可能有这个回堵的车流，或者是呢继续可能假如说在行车的道路上面，因为视线比较不良好，所以一定呢要小心行驶哦。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就在刚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帮我们注意一下呢，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在 342.6 公里处。还有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雄瑞隆路段的中线车道小客车加上货柜车的追撞事故。那还有一起呢，还没有排除，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两部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一个追撞，在国三南下的中埔出口匝道这里哦。不管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嘉义以南，然后屏东以上的南部地区，有任何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的，就麻烦你帮忙拨打一下这一支专线啊，0800-000-123-5。不然的话，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还有部分的北上，有些的出口匝道或者是路段，都还是可以看到车流量是相当大的。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就只有几个地方，刚提到说在南下的新化休息站过后往关庙交流道这边方向前进，甚至在国十的东向过了燕巢，要靠近到燕巢系统，也可以看到有部分的车潮哦。

另外这边补充一下，两起交通事故在市区，一个是在高雄的冈山区阿公店路一段，还有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的交叉路口。这地方的话呢，都有接获到事故消息。那至于在稍早大寮区的北新路跟立隆街交叉路口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同样帮我们小心的经过喽。好，来接获到一个排除消息了。原本在国一南下瑞隆路段这边中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后方有将近回堵1公里的车潮。另外则是接获到一个最新消息，这边的话，这一起事故占用国道3号南下的田寮入口匝道，这里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哦。刚接获到一个最新消息，所以不管现在目前假如说你开在车多路段也好，或者是有事故发生的地点也好，行经这些路口或路段，都麻烦要小心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了。现在的你觉得 lonely 吗？好啦，觉得 lonely 可以打开警广，有我们在空中陪伴你哦。

0: 刚刚有接获到这起交通事故排除，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刚过了高科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还在缓解呢一些些车潮哦，安全车距一定要保持哦。刚刚送上是来自阿肯的 Lonely， 如果待会还有几个小时时间，你都要 Lonely 一个人开车哦，继续锁定景广了。杨纯呢，待会的话也会在7点钟一路陪伴你到晚上10点，所以待会6点半先切回总网一下下，然后呢来收听景广新闻，我们就晚上7点钟在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继续陪伴你啦。先跟你说声有些部分的朋友先跟你说声晚安好。那在6点半的时间先切回总网，就来收听景广新闻，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景广0800-000-123转5哦。
1: 景广晚间新闻，
2: 台股重挫2953点，失守季线，创盘中及收盘最大跌点。中联油品案重开羁押亭，总经理收押警戒。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电子全指股呈杀盘重心，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7%， 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吴怡妮的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 4%， 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2: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可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案中检日前声押禁见中联油之总经理余林冲，法院裁定以新台币2000万元拒保，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更裁，台中地院今天重开羁押庭，改裁定收押禁见。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数，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谁犯错就办谁。尤如纯的报道。
3: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油累计7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 32.8 公吨。行政院长钟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4: 谁有错误那就办谁嘛，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我还觉得整体来讲，就我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了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通报上面没有定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了。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场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啊，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我们未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3: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3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验。

0: 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经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在公布两批中联大豆沙拉油超标，累计问题批号增加到七批。台北市卫生局持续扩大稽查，目前已累计下架超过7万公斤问题油品。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日前抽验的30件市售油品，其中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仍然检出本瓶比超标。另外，食药署也最新公布，中联大豆沙拉油再新增2个超标批号，累计问题油品的批号已经有5批增加至7批。市长蒋万安说：“
3: 这一次毒油事件爆发，我们第一时间即刻的掌握稽查，而且公布所有下游业者的名单，同时也提前扩大预防性的下架，定期的对外说明我们稽查的进度，我们扩大预防下架的量，我们让所有的民众清楚的掌握有知的权利。
2: 目前累计下架的油品共7万公斤，预防性下架的油品也来到25691公斤。台北市共计12家团膳业者以及100所校园受到影响，市府也呼吁中央尽速厘清上游原料与污染来源，全面完成检验，并向外界说明问题油品事件的原因，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根据林保署最新研判，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台铁宣布今天下午5点后，花莲台东新左营以及树林台东等路段对号列车恢复正常行驶，东部干线非对号列车也同步复驶，南回线及各支线维持正常行驶。此外，今天东线及南回线 EMU3000 行星自强号开放站票。至于明天中午12点前的行车资讯，台铁将视最新水情，预计今晚9点公布。新北市检警单位获报，一名语言治疗师利用职务之便，对29位语言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伸出狼爪，短短一个多月，犯行达107次。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0年的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4: 涉嫌犯案的陈姓男子原本在板桥一家复健科诊所担任语言治疗师，他正在1:1密闭治疗室内对求诊的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加以猥亵，因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异常状况，经业商通报妇幼警察队才揭穿男子的犯行。检警获报发动搜索，根据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男子光是在今年的2-3月间就对29位学童伸出狼爪，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男子明知29位学童都是学龄前或未满12岁的儿童，也都因为语言或认知能力发展迟缓、表达能力不佳才到诊所接受治疗，他却未逞私欲，假借职务之便，利用被害儿童及家长的信任，在诊疗期间强制猥亵29位学童共107次，侵害被害儿童性自主决定权，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全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依107个加重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区法院量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欺集团分三波拘提19名犯嫌，查扣现金35万余元、伪造租赁契约及毒品 Ketamine 等证物。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指出，全案源于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120万元，因无力再投入资金，反遭诱骗交出金融卡并充当车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团由境外林姓主线操控，分工收水、控台、对账，并勾结租车业者，以假租赁契约掩护犯案。刑事局侦四第一队队长吴振仪表示，警方透过监视器及鹰眼系统比对，识破犯嫌换车规避查缉手法，成功瓦解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财损超过1亿1072万元，其中单一被害人遭骗超过5600万元。
6: 经数月调查，日前展开3波收网行动，成功拘提林姓主嫌等19人到案，并当场查扣现金、伪造契约及毒品 Ketamine 等证物。全案询问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其中林姓、李姓、王姓等3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5: 刑事局提醒，诈团常以话术诱骗民众投资，再利用急于回本心理，诱使交付金融卡或充当车手。民众若遇可疑投资或提款要求，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避免受骗处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80岁的退休公务员落入网络爱情诈骗，准备解除4万美元保单，所幸盐城警营联手戳破

0: 谎言成功阻扎。徐俊秀的报道。
1: 盐城区五福四路某银行怀疑有民众遭到诈骗，警方迅速到场了解。80岁林姓老翁是退休公务员，他表示解除保单是因为要整修房子。
2: 解约4万块美金。
3: 4万块美金、啊。
2: 4万多了。
3: 4万块美金也100多万了呢。
2: 对啦，我说我要拿去整修房子，我感觉。
3: 那个我们听太多了啦，你整修房子来你总统一下。我跟你说。
1: 原来林姓老翁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结合假投资诈骗，一对方只是骗行员跟警方说资金用途是房屋装修。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钟义修所长说，
4: 警方另发现老翁通讯软体中有名昵称不期而遇的网友，平日以温柔攻势嘘寒问暖取得信任后，诱骗林翁投资高价天租。原警随即对林翁劝说与解析，表示这是假交友的诈骗陷阱，最后林翁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解除保单的念头。
1: 警方联系他的女儿，提醒平时要多加关怀陪伴父亲，避免再次成为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国防部与内政部先前预告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掀起讨论，内政部议政司司长沈哲芳今天表示，役男若有特殊需求将视状况个别安排，让他们都能安心训练。陈怡琳的报道。
5: 内政部议政司司长沈哲芳指出，替代役训练会伴随征集另有调查需求表，由役男与家长填写，入营后将依个别状况安排，包括素食饮食或是慢性病用药。沈司长进一步表示，现阶段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若有性别认同确定者仍属免役，但若未达标准或状况不明，将视个别需求调查安排住宿盥洗。目前国防部正进行内部法制作业，期待修正案能在年底前上路。
6: 体位区分标准的修正基本上是按照役男的身体状况来做适切的一个调整哈。那我们经过多次的预告跟相关的团体来做沟通哈，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了哈。成功营这边每一个个案他入营了，如果是替代役 B 体位或者是替代役 A 体位，我们在成功岭训练也会分流训练。
5: 至于成功岭替代役新训中心是否受中联问题有品影响，沈哲芳司长强调，替代役或是拥有并未使用受影响的批号，且自7月6号起已全面改用美食家及大城沙拉油。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针对瑞芳深澳渔港旧聚落发生拆屋还地的争议，监察委员今天表示，希望内政部及新北市政府妥处，也呼吁基隆地方法院厘清后再行处理。林雨辰的报道。
7: 建委市警方表示，相关的土地在70年及72年间陆续办理分割。107年办理地籍图重测时，因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不一致而发生争议。经法院审理判决后，预计9月9号执行拆屋还地。但相关的市政显示，地籍图重测以及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没有进一步检验原始的分割成果是否正确，也没有充分探究土地的形成、既有协议及聚落通行等重要的证据。可能导致一开始发生的错误持续被采认，
8: 这些后面还有一些土地七十年割的，就当初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当初七十年要买的那就先割出来了，先挂，所以叫子北要子北安南呢，在大家可以想象一块布里面你要去剪这根处理家剪一块，这里歪的洞那一个歪的洞，以我长期做地震，这个精确度是个问题。
7: 市警方指出，地籍测量、土籍演变及介质的认定涉及测量技术、地籍制度以及土地法制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议司法院严厉加强法官的相关教育训练，并适时跟地震机关、测量的专业机构建立交流机制，增进法官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警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季谦优质内容荣获评审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有淑妍的报道。
9: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警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

0: 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1: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0: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尽管台中分台正晴与季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2: 我们很希望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0: 尽管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尽管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3: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高科到冈山，北上杨梅到右石，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速不到40，武阳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丰交流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武阳高架北上70.4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下台右道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港以及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土城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74.4公里过了高原外线车道的货物绑带已经排除，南下91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 7.5 公里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61线南下 144.6 公里过了大安二的外线车道加油桶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 25.3 公里过了太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稍早在西向9公里西屯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市一名亚男子涉嫌打从女儿三岁起长期性侵，时间长达十年，并导致女儿罹患忧郁症住院。虽然男子到案认罪，但是林地院认为他没有真诚悔悟，依强制性交等五罪重判25年有期徒刑。吕明宗的报道。
2: 民国102年间，被害女子还只有三岁开始，这名父亲就先后多次在租屋处的卧室、杂物间和厕所性侵女儿。111年间，还持钥匙打开已经就读国中的女儿房门一睹性侵，因为女儿极力反抗没有得逞。事后女儿因此罹患忧郁、焦虑等症状住院治疗。因对同房病友哭诉，医院护理师得知后报警处理，才揭发郎父的恶行。士林地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辩护人则以他是聋哑人士，请求法院减轻其刑。不过合议庭认为，男子虽然有身障情况，但仍可经由手语沟通正常工作，不符合减刑要件。审出他身为人父，未审私欲，罔顾伦常，无视女儿人格发展加以性侵，造成女儿身心受创甚巨，并且留下无法抹灭。

0: 阴影。虽然男子到案认罪，但不仅没有和女儿和解，还质疑女儿为何指控他性侵，显见犯后没有反省能力及真诚悔悟，因此依四个强制性交罪和一次未遂罪重判25年有期徒刑，以资惩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100万件，更有8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10000件。吴依妮的报道。
2: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数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3: 居然有8位民众他通报了超过10000件了，第一名他已经通报26000多件。那我们这些最新的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所以我们这边就是留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那希望说这8名网友们你来跟我们联络，我们数发部会送你一个礼物。
2: 林怡静提到，为了防止诈团利用从检举到下架的时间差继续诱骗民众，数发部携手跨部会、公众人物及 Meta、Line 等平台业者，不断加快下架流程。目前 Line 下架账号最快只要1.5小时。数发部也宣布，国内3大广告工协会也加入防诈好人队，建立产业自律规范及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男子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4名嫌犯都遭到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8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案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魏某、洪某两人在高雄市南子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男子区某4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4: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1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全案将4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第11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6: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7: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5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6: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南洋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青年局举办我的高雄地方探索日常90秒短影音竞赛，邀请青年拿起手机用镜头记录最有感的高雄故事，总奖金6万元，即日起征件到8月21日。

0: 一号，黄一号的报道。
1: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今年规划了六条高雄山海探险队探索路线，透过地方走读、文化体验以及产业参访，带领青年深入认识高雄不同角落。目前已完成了四场活动，吸引

0: 体验在地文化、产业以及生活故事，也欢迎大家把这些感动拍成90秒的短影音，分享眼中的高雄，让更多人看见高雄不同的山海河港魅力。
1: 青年局表示，短影音竞赛只起征件至8月21号，欢迎热爱影像创作的青年踊跃参加，用创意与镜头记录高雄的人文风景，让更多人透过青年视角看见港都山海与地方文化的精彩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善忘、脑部退化的风险。由纯的报道。
3: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集患者术中脑波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马偕医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自俊说，
4: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波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只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阿尔法贝塔这种频率来比，它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配合程度。
3: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郭伯昭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瞻望以及可能的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屏东荣总通过卫福部医院评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举办医疗成果发表会，也宣布年底开办小儿科24小时急诊。宋玲的报道。
5: 屏东荣总114年通过医院评鉴，115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这次成果发表聚焦三大发展成果，包括建制完善心导管医疗服务，可以及时处置急性心肌梗塞等重大心血管疾病，提升妇幼急诊跟高危险妊娠、新生儿重症照护能力，补足屏东妇幼医疗量能，以及持续推动精准医疗与微创手术，开院及引进屏东首台达文西机器手。目前已经累积完成超过290例的手术，提供乡亲跟医学中心同等级的先进医疗服务。屏东荣总院长王瑞祥说，
6: 就除了心脏病在冠心症之外，我们也进一步的推展到结构性心脏病，那把微创跟微创的医疗引进来。妇科现在在全国都是困难，那可是我们妇产科人数增加到10位，那小儿科人数在有望在今年底会增加12位到14位，24小时的儿科急诊把它建立起来。
5: 院方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深化重症照护、智慧医疗以及精准医疗发展，并且强化区域医疗合作，提供荣民券以及在地民众更优质完善的医疗服务，朝准医学中心目标稳健迈进。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边闹呀，一边闹琴。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297公里靠近麻豆站备道南端的路间有小狗在走动。省道的部分，看台64线东向16.8公里江子翠前的内线小货车停放，台74线东向16公里下崇德匝道，这里是有施工管制的。台74线西行25.3公里太原路段的中线小客车故障，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台北，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圆山，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泰山到三重，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补充国三南下107.3公里香山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消暑的夏日冰品盛典再度引爆港都。
1: 没错，夏日炎炎就该来高雄吃冰，清凉消暑。
2: 超过45家全台人气冰品品牌，在地经典名店，创意冰品职人及特色餐车一次满足。
0: 今年全面升级互动体验内容，特别结合哈马星的百年制冰产业历史，推出哈马星走读小旅行，还有趣味游戏人气票选。
1: 哇，真适合全家吃冰、逛市集、畅游哈马星。
2: 2026大港阅冰7月18、19号在捷运哈马星站2号出口登场。
0: 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1: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4: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1: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3: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进入到晚上7:08，回归到杨纯的节目了哈，我是杨纯。那在这个7月17号星期五的晚上，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同样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纯晚安，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一路到大湾，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所以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南下从高科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南下从南子一路到顶尖系统，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路段。至于南下的高雄绕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目前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至于北上从南子一路到鹿竹，沿线行车速度也是缓慢不好走路段。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南下的燕巢系统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

0: 行经。至于在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行车速比较缓慢的。东向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顶级系统一路到左营做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顶级系统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也有排队状况。西向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做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线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8号以及19号也就星期六星期天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金山高架双向全线。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工作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以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嘉玲哦，跟你说声周末愉快哦，拜拜，
0: 拜拜。
1: 刚刚提醒你说，在国道上面，其有一些路段还目前是呈现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也包含了出口匝道，还有在排队当中的地方哦。那在市区当中的话，也可以看到稍早高雄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中正三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今天杨纯从六点钟到六点半抢先出来呢，来帮忙支援一下下。刚有听众很可爱，他说呢，你六点上节目，我以为七点钟了，想说这个时段怎么会听到你的声音？那另外一个声音是说呢，我怎么最近好像都没有听到下午四点钟的邦尼啊？他该不会离职了吧？哦，先帮大家辟谣一下，他不是离职哈，一出口出去乞讨啊啦哈，下周应该就回来了。所以最近的话，从下午的时段开始，尤其在邦尼的下班 Let's Go 呢，有很多的我们的新生代的同仁，然后也包含我们的中生代的同仁，一起来帮忙代班代班一下啦。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提醒跟做补充，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然后刚刚陆陆续续呢，其实有接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传来的生日祝贺哦，先跟大家说声感谢了，都有收到你们的消息，然后我也会再一一的回复你们。虽然说7月17号这一天是我的生日，今年的话呢要过40岁，然后明年的今天呢同样我也要过40岁，对，没错。所以在今天我本来想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好消息呢，我相信可能有在玩股票的朋友今天应该都不是很开心齁，是不是？不过我觉得日子还是得过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像这首歌一样，脸上还是要充满笑容的齁，把你的微笑给拉起来了。为什么微笑拉起来呢？也跟今天的一个节日有关系，待会在下半段落来跟你分享，来给你郭小小的这首歌叫做笑颜。

0: 听到的是来自郭小小所演唱的《笑颜》，晚上刚好7:17耶 ，Oh my god！ 好，来看一下呢，目前在国道上面可以看到说有几个地方路段啦，还是呈现是红色灯号，有点不好走的。在国一南下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这边地方是昂记记红色灯号，所以呢，不管是你在国一南下从安定要靠近到台南系统，还是国道八号这边要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留。一下呢，这边还是有车潮哦。持续过了刚，应该说在过了永康之后，要靠近到大湾交流道之前，这边也还在缓解车潮当中。而在顶金系统呢，持续往南的方向部分出口，留意一下车多排队的状况。至于在北上部分，则是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这边呈现是红色灯号，过了高科再往鹿竹，还有一些些呢，车潮还在缓解，不然的话，在过了鹿竹之后呢，就会变成是绿色灯号，顺畅好走的了哈。而至于在国十的话，顶金跟左营端双向这边的出口匝道，还是有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当中。那行经各路段，都麻烦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再来进行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今天7月17号。那刚听众说呢，哎，杨纯，你不要讲说自己快40岁，或者强调自己40岁了。我是觉得年龄，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样的差别，我反而觉得心态更加重要。老实说啦，心态之外还包含了外表，你只要外表。

表整理的呢，不像四十岁就好了。好了，今天七月十七号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其实跟一个表情符号有关系哦，因为今天的日子叫做世界表情符号日。比方说大家平常用手机嘛，你在这个 LINE 上面聊天，还是说你有看到一些表情符号，你去找那个日历的那个表情符号，你就会发现说日历表情符号上面呢就是7月17哦。为什么会特别选是在今天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候苹果首次发表一个日历的程式就是今天。我们也先来聊一下说席卷全球的一个数位语言之外，也包含现代人在社群平台当中很常引发的一些表情大误会吧。因为像表情符号 emoji， 最常有人在讨论的话题就是，哎，为什么你明明贴同样一个贴图表情哦，不同世代的人看出来的意思完全是相反的。以前总觉得哦，你要传一些贴图啊表情符号是为了想要增加一些亲和力，我觉得这是肯定的，没错。但近几年据说这个表情符号的解读有一些些不一样了，而且被归类为叫做黑，算是暗黑社会学。好，我们先拿这个表情符号笑脸来说，因为有很多的可能爸妈会觉得说呢，哦，这是一个和善微笑的表情啊。可是你知道吗，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眼里，这个微笑表情呢叫做皮笑肉不笑的一种死亡凝视。也许他想要有点像微微的讽刺的方式，然后打这个笑脸，感觉好像我有在笑，但其实我不是在笑，现在我很火大。而另外一个是呢，也是在笑，笑到眯眼睛之外呢，还笑到流眼泪那种哭笑不得的那个表情符号的话，哦，我这个我最爱用了。但是我看到里面有人这样解释，我就发现，这真的跟年纪有关系吗？要说曾经全球真的是非常受到欢迎的这个哭笑不得的表情符号，现在被很多 Z 世代的人已经打入冷宫，他们不用了。因为他们会嘲笑说，哦，这是长辈 LKK 在用的符号呢。怎么办，我这两天为了要回复大家留言，我真的是用了很多很多这哭笑不得的符号。好，最后一个呢，反而是骷髅头跟大哭这两个表情符号。因为讲到骷髅头，以我这个76年次的来说，就会觉得好像是有点恐怖诶。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据说呢，他们把骷髅头当成是一个笑到不行，而且呢，有点像是开玩笑说，哦，笑死了，他们会打这骷髅头的符号。 Why？ 怎么会这样，真的是世代隔阂诶。然后或者是笑到哭，他们反而是把哭的表情符号形容说，我是笑到哭了。哇，我觉得如果说是真的是世代之间不同的话，比方说主管在看你的表情符号，应该是会看到一头雾水齁，然后甚至会觉得说，哎，你们家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世代表情符号的不同，还真的能够通过这几个表情，然后呢，让大家知道说，哎，真的，现在目前的想法不同之外，然后大家彼此在传达的情绪也都没啥赶快了。来为你送上来自苏打绿的符号。

听到是来自苏打绿的这一首歌，叫做《符号》。晚上7:28了。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要特别注意几个地方，车流量是相当比较大一点点。在国一南下过安定之后，靠近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目前还是呈现是2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已。至于在南下部分，还有在过了顶金之后，要往高雄的几个地方出口匝道，还是有车多排队。北上的话，则是从冈山到高科再到鹿竹，也还在消化当中。至于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的朋友，同时还是要注意一下呢，车潮还在缓解当中哦。刚刚听众说，我就不讲他名字了，毕竟这个岁数比较敏感哦。他说他也快50岁了，但是呢，没想到竟然在听少年郎的广播，我觉得这样很好。甚至在之前也曾经，有听众朋友嘛打电话进来 call in 也好，还是让我知道说，哦，他也是70、80岁，同样也在收听节目啊。我觉得这样很棒。比方说像刚刚提到这个表情符号，其实每个世代在运用也好，或者是呢，在使用跟解读的方式也都会有点微微的不同，所以我觉得文字当然是可以有温度的，但就看你怎么去使用它。如果说简单的文字你没有太多的一些叙述描述，或者是做补充，还是加一些贴图，其实文字也会让对方感受到是比较冷冰冰的。

0: 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跟前方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如果在道路上面要变换车道之前，不用我说吧，一定要打好方向灯来通知后方的朋友你的动向如何了。待会在晚上7:30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
1: 收听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上午前往台中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视导无人机发展现况的时候表示，面对区域情势和国防挑战，无人机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期盼持续推动无人机的攻防系统建制，强化国家防卫能量。陈云涵报道。
2: 赖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反辐射无人攻击系统及中科院各型无人机介绍，了解国内无人机研发成果。他表示，近年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应积极回应国际集体防御与责任分担的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防体系。赖总统指出，从近年的国际战事可见，无人机已成为现代战场的重要装备，也是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关键。
3: 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啊，跟国际同步，特别是国安会、国防部两个准国安单位，海委会跟内政部以及行政院其他相关的部会，还有我们透过国际交流，国防部已经建立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作战图像。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大学的学研单位、卓越无人机海外联盟也已经就位。我可以跟国人保证，我有信心守护国家安全。
2: 赖总统强调，国防建设需要长期且稳定的资源投入，政府将持续推动无人机研发与建军工作，提升整体防卫能量，期盼各界共同支持国家安全与国防发展，携手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一辆载运家用瓦斯的钢瓶货车行驶途中疑似瓦斯外泄，沿路冒白烟，影片上传网络引发关注。高雄市凤山警方主动查处，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调查43岁张姓男子驾驶货车载运家用瓦斯钢瓶，从屏东县前往高雄市三民区送货，行经凤山区建国路三段和文安南街口时，疑似下雨天导致固定钢瓶的绑带松脱，部分钢瓶位移。经检视相关市政，张姓男子发现载运危险物品有异常情形后，仍持续行驶到目的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所长陈正仪说，
5: 警方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及第30条相关规定予以举发，另针对是否涉及刑法第177条公共危险，也将一并调查厘清。
4: 凤山警分局呼吁，载运瓦斯等危险物品前，应确实检查车辆及货物固定情形，如遇下雨天或天候不佳，更应加强绑固措施。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货物松脱、渗漏或其他异常情形，应立即停车改善，不可继续行驶，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成重大公共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市一名80多岁的刘姓男子患有失智症，在郊区迷路，苗栗警分局获报，紧急会同通宵警分局等单位组成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展开陆空联巡，顺利完成寻人任务，化解虚惊。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晚间八点多接获刘姓男子的妻子报案，称患有失智症的丈夫上午外出后失联，远警漏夜调阅监视器比对，确认男子在当天上午疑似搭错公车，后续转乘社区巴士，最后出现在西湖乡苗33线附近，随即通报通宵警分局启动跨辖紧急协寻，终于在隔日上午平安寻获，结束16小时寻人记。苗栗警分局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7: 由本分局、通宵分局、西湖消防分队以及三城救难学会组成联合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进行陆空搜寻，11时20分许

0: 终于在西湖西河船顺利寻获刘姓老翁。
1: 靠梁八旬的刘姓男子长时间未进时空，体力不支，若以人力搀扶穿越河床极具危险性，警消紧急协调怪手到场，以挖斗将他护送到岸边，再由救护车送医。家属对于救援人员动用科技全力搜救表达万分感激。金广记者陈怡琳、苗黎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1: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2: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0: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1: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2: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县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1: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0: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0: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1: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0: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1: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

0: 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大家好，我是雷琴。

晚上7:40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你选择的是我们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淳从7点钟呢，今天是比较早啦，从6点然后陪你到6:30之后，接着从7点到10点这几个小时呢，都在空中来跟你分享路况，分享歌曲。那另外的话可以看到说呢，这边部分还是呈现是红色灯号的，利用国道方面的朋友，国一南下在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部分路段，还有在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在前往鹿竹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感受到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点的。以及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的双向出口哦，还是有车流在进行当中，所以可能还需要一点点一咪咪的时间啊、哦、来做缓解。当然也是要靠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维护，让南部的地区路况都可以越来越顺畅，变成是绿色灯号。再来在市区的话，有看到什么样的消息呢？两个在大寮哦，高雄的大寮区的朝德路跟江山路哦，这两个路的话，就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其他的话，也麻烦大家来进行补充跟做更新，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今天娱乐最前线跟你分享的第一组团体，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我就把它摆在第一位。大家还记得由阿达跟李伯恩所一起共同组成的叫做自由发挥吗？他们相隔10年的时间要重磅合体了，宣布要在8月1号的一个叫做党旗弟兄演唱会，他们到时候会在台上合体，会同台表演。然后跟热血放话说，他们这个来参与呢，真的是凭着兄弟义气的吼，是不收费演出的。尤其可以讲到这一个党旗弟兄演唱会，也是由金钟主持人、美丽本人，还有像金牌制作人呢，一起共同组合跨界的一个党旗。那演唱会当中还特别会邀来了像 Jay Sean， 还有异乡人，以及健美国手、超级热狗王等等的，笑称真的是全台最失控的一个企划专案哦。甚至自由发挥他们也推出了新歌叫做蹲的低，里面的话其实在描述所谓的中年危机齁、哦。然后就是很幽默的跟大家做个总结，就是呢他们说蹲的低不一定跳得高，但一定呢比较不会闪到腰啦。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头四头肌。而你们当时候有跟上郑多燕的那个热舞时期吗？跟着一起动子动，来给你自由发挥的 GYM。

听到的是来自自由发挥的这首 GYM， 说不定我觉得有勾起到有一些比方说公司行号哦，有一些同事们应该印象很深刻。像刚刚听众就讲说以前尾牙的时候呢，也搭配上了刚刚这首歌的热潮哦，也是跳过这首歌的。我自己本身呢，当时候我记得在跳郑多燕也是跳的哇，气喘如牛，而且流飙超多汗的，我觉得郑多燕那个还蛮有效的耶。好吧，最近有机会呢再打开郑多燕来看一下，不过我怎么跳都只跳第一集而已。好啦，在道路上也目前呢还是几个地方刚提到的，不管是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还是在北上冈山高科再到鹿竹的部分区段，以及在国道10号左营端要往顶金系统的部分出口，还是呢有车多的情形哦。其他路况大致上呢恢复得还不错，都几乎是恢复到绿色灯号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再来的话要聊到的是TWICE 的当中成员子瑜嘛，他也是我们台南人，然后其实最近有传出说他可能不续约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JYP 旗下的子公司也公开了一个全新女团，是七个人，而这预告里面出现了一位17岁的一个台湾女孩，叫做谢嘉萱。谢嘉萱的话也成为了子瑜之后的第二位 JYP 的台湾籍的成员哦。而说到这位谢嘉萱是2009年出生，而且他是高雄人。你可以看到预告当中亮相的时候非常精致的小脸蛋，而且呢眼睛好大颗哦。对，这眼睛真的很大颗，有人说他的感觉看起来很像 Angelababy。而且他曾经是呢练习生嘛，所以超高值的颜值以及呢清新的形象一公开之后，真的让不管是台湾的粉丝或者是韩国

的网友们集体暴动了。当然，很多人真的很期待他正式出道在舞台上的表现。为你送上来自 TWICE 的作品《Set Me Free》。

今天是来自 TWICE 的 Set Me Free， 晚上9:53了，我是杨晨。好，这个周末两天你都会利用到呢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或者是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的朋友。本周末两天哦，每天都是从早上8:00到傍晚的6:00都是会施工封闭。刚提到的国一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都是会进行相关的工程，是封闭无法利用的哦。好，再来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讲一个警语，就是饮酒过量有害身体健康，禁止酒驾哦，先讲好了。因为想要提到的是，大家还有印象有一个酒精饮品的广告主题曲哦，是柴什么根的那个酒精的饮品的海，这个主题曲叫做 Grando Grando Grando。演唱这首歌的原唱，被誉为是浪漫情歌天王的90岁传奇歌手，叫做英格伯汉普丁克。哎，90岁了耶！他宣布说要带着他的不朽传奇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到台湾开唱。即使高龄90岁啦，但他坦言说，对于表演的热情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而且世界各地的粉丝的支持，就是让他可以站在舞台上面持续这样的一个动力。每一场他都一定会全力以赴，而且私下热爱社群平台，常常会看一些歌迷朋友的留言跟鼓励嘛。这一次来到台湾，他也很期待说能够放慢脚步，好好体验一下在地的文化跟美食。他笑称说呢，对这个辛辣的料理呢是念念不忘，所以这次来到台湾开唱的话，也不能错过就是美味的料理的部分。

好惊人，你看人家90岁还是非常非常的热爱自己的喜爱跟兴趣哦。

听到是来自英格伯和普丁克所演唱的这一首 Grando Grando Grando， 真的是很厉害，90岁了还在舞台上面很热情的要唱歌给大家听。所以既然很难得要再度来到台湾开唱，所以如果喜欢呢他的歌声他的音乐可以去支持一下。有台自小客车故障抛锚了，感谢听众朋友及时来通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新营地磅这边内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呢故障抛锚在 279.8 公里。如果你正在国一南下的朋友要靠近到新营地磅站之前留意一下内线车道哦，它是抛锚在内线。那目前的话呢不晓得说它有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但因为它是在这个超车道内线车道的关系蛮危险的，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有台故障车就抛锚在这了。其他路况的话有在持续变好，一样是这几个地方，包含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往永康，北上的话则是冈山高科到鹿竹的部分区段，以及国十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车流还在努力继续努力，待会的话应该过不久能够看到好的颜色绿色灯号。待会在八点一样有准备一个趣味测验跟大家玩，今天要测什么呢？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好了，毕竟你知道讲到台湾人真的很喜欢吃什么假灰哥，待会又透过吃火锅你都沾什么样的一些调味比方说呢像是沙茶派的还是日式的，或者是比较加很多那种新香料，还是说有一些创意吃法的，透过几个选项总共有四个选项来看看说有什么样的贵人，哪一类型的贵人你比较容易吸引到他来帮助你一把哦。好啦，待会在八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有路况就来通知0800-000-123转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

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5.3公里东湖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279.8公里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后里地方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在省道台64线西行的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汇流处排水管更新的施工，到明早6点。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拥塞定点哦。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还有台65线台65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走走停停。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都不到50公里。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拥有安全的驾驶行为必须建立在良好的车况上，车辆就像我们的伙伴，需要定期的关心与照顾，请务必依照行驶里程或时间定期进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引擎、刹车与传动系统都在最佳状态，这才是负责任的优良驾驶。
1: 除了定期大保养，日常出门前的自主检查更是不可或缺，请大家养成五油三水的检查习惯，并特别留意灯光与雨刷是否正常运作，尤其夜间行车或遭遇大雨时，明亮的头灯与清晰的视线是预防交通事故的第一道防线。
2: 另外，轮胎是车辆唯一接触地面的重要关键，上路前胎压是否充足，并仔细观察轮胎表面有没有异常磨损，特别是胎纹深度，如果胎纹过浅，在雨天行驶时容易产生水漂现象，造成车辆失控，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很多时候，严重的交通意外往往源自于对车辆小毛病的忽视。当仪表板亮起警示灯，或开车时听到异音，感觉刹车力道减弱，请立刻前往专业车厂检修，
1: 及早发现问题，及时更换损耗零件，不仅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更是保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生命安全最关键的防御防护。
2: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唯有车况安全，行车才能更安心。定期检查车辆，掌握轮胎胎压，安全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政分局交通组组长黄茂松。

0: 提醒您，近期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开幕，吸引大量民众前往采购。假日周边道路及停车场经常出现车流涌塞情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建议，若您的时间允许，想前往美式大型卖场亚湾店采购或尝鲜，请尽量选择周一至周五平日前往，可有效避开假日大量人潮，节省等候时间。另外，假日常因亚湾店停车场满场而实施进场管制，民众可能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甚至因停车场客满无法进入。建议将爱车停放在位于中华正勤的美式卖场高雄旧店，再搭乘接驳车前往亚湾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路况资讯，并配合现场员警及义交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顺畅，让大家都能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

进入到晚上8:08，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景广来收听，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不过呢，现在目前的确可以看到，在国道上面的话，陆陆续续有缓解车潮，至少变成橘色不是红色了哈。来，还是再次留意一下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往永康方向，以及在北上的话，从冈山高科再到陆竹的部分区段，这地方的话还是有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哦。而在国十的话，则是从左营端要从这个顶金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匝道，这边的话还是有车多排队的。至于自小客车故障抛锚还没接到排除，在国一南下靠近新营地磅的内线车道，它抛锚在279.8公里处。另外也要帮这位石先生，我不晓得我们是在我成长过程当中会不会有遇过呢？因为你所住的地方或下车的地方刚好是我成长的地方。好啦，帮他找一下东西齁。这位石先生他说在今天大概6:40左右，在这个左营高铁站这边搭乘了排班计程车，前往到了高雄凤山区的南正二路。这个地方的话，因为他发现说他的手机似乎是掉落在这个计程车司机的车上了，所以呢，如果刚刚你从左营高铁站这边的计程车司机排班计程车，那司机是有这个载到这名乘客从左营高铁，然后前往到了凤山的南正二路的话，帮我们回头看一下哈，他的这个玫瑰金的手机，玫瑰金色的这个手机掉落在你的车上了。对，我以前小时候，然后直到什么时候啊，好像到快到大学才真的搬到大寮去，不然在小时候一出生，然后就一直在五甲凤山这个地方，尤其住在南正二路上面，哇，真的是充满回忆耶。但希望呢你的手机能够找到才是最要紧的齁，也请司机朋友呢可以帮我们检查一下这个后方后座这里是不是有石先生他的手机掉落在你的车上了。好了，再来到8:00，待会呢要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要来玩的这个趣味测验，就是你吃火锅的时候，你都会沾什么样的酱啊？有什么样的？

一些坚持。比方说有四个选项，第一个是沙茶一定要加到爆的那一种，而第二个你可能选择是那种日式清爽派的，还是第三个是那种香辛料特别加特别菜特别多，像那种蒜泥啊、生辣椒、香菜。没错，讲到香菜我就选这一个了。那第四个可能是一些创意实验派。诶，怎么办，我好像也符合这一个。诶，我会把沙茶跟醋，然后还有一些蒜泥，然后香菜，然后葱等等的。除此之外的话，我会煮那个火锅，把那个芋头把它煮烂之后，把它丢到沙茶酱里面去，然后拌一拌来夹肉吃。哇，好好吃诶。所以我刚刚想说，天啊，我到底是第三个选项还是第四个选项呢？我等一下看一下这个答案里面是怎么样好了，说不定会蛮符合我的。好啦，待会的话呢，如果说你也想要来选择一个趣味测验，也可以呢来 call in 进来，让我呢为你解答哦。待会一首歌过后，然后你可以拨打一下07-345-5931。

什么样的火锅沾酱让你可以感受到幸福的味道呢？先来为你送上来自 Jenny 卓文萱的幸福调味。而且在下周他也即将来到魏武营来参与演出呢，情人梗里出席时。

萱的幸福调味，哇，我要跟卓文萱说声谢谢，因为他也记得我的生日，因为我刚刚稍早下午的时候就收到他传来了一个那种LINE的礼物，有没有？谢谢你耶，卓文萱。那这是在下礼拜的话，当然如果说你时间上安排也可以的话，都在下午啦，因为上个礼拜有播出嘛，访问到了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组团长，他分享这个礼拜呢有个叫做你好我是接体员这个舞台剧，在本周也就是明天啊、明天会登场。那在隔个礼拜，就是下礼拜的六日，两天的下午，则是会演出的是全民大剧团的情人梗里出席师，演员包含了不管是孙翠凤老师，还有王传一、林俊逸，还有包含卓文萱等人哦。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趣味测验时间喽。来进行到是乐咖事务所当中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今天的趣味测验要透过你在吃火锅的时候啊，有什么样隐藏的吃法？比方说呢，你的沾酱是一定有什么样的坚持？有四种选项哦。第一个呢，是你会加沙茶，就加到爆，很经典的这种台味，有没有？至少要加个三大匙之类的。而且有些人可能会加个那种生蛋黄，就味道比较浓郁一点点。还是你是选择比较日式清爽派的，像是也会加青葱，没错，或少许的萝卜泥，然后呢，就是用这样子比较原汁原味的食材来吃。而第三个选项则是那种新香料非常非常多，不管是蒜泥、生辣椒、香菜，一定要加到整个碟子满出来那一种。那第四个呢，是比较创意实验派的吃法。他说每次去调的话可能都不太一样，可能会加点醋或加点豆腐乳，甚至会撒上花生粉跟砂糖之类的。欸，怎么办啊？我真的会觉得我可能比较属于创意实验派的那一种欸。因为醋我会加，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加花生粉，然后还有砂糖，以及什么，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吗？我刚刚想说很特别，就是我会把芋头给煮烂之后，把它跟酱汁一起拌在一起，这样夹肉吃很好吃。紧要测的是呢，你会吸引到什么样的贵人来找你？那如果说呢，你想要来选择一个选项，让我帮你来分享你的答案是什么，你也可以拨打0734559315931哦。

好，有听众陆续选择了，有人选四，然后有人选三。那我先揭晓第一个好了。揭晓第一个的话呢，你是那种纯沙茶派的，就是沙茶会加到爆的话，你最容易吸引到就是重情重义，愿意为你遮风避雨的那种大前辈型的贵人。所以这一种，你是一个比较踏实、不浮夸，而且对人呢毫无防备的真诚的一个特质，最容易吸引到那一些呢在社会上可能打滚了非常多年，手中握了一些权势哈，而且很有实力的一些大哥大姐。所以这些大前辈真的是见过太多一些表面功夫的人，所以当他们看到你这种比较实际、实干派的，就特别会欣赏你。所以他们只要看你顺眼，就会主动在关键时刻的时候拉你一把，那然后呢，其实就可能会把一些最好的资源来介绍给你，甚至在有人欺负你的时候，可能会二话不说，就站出来呢，当你的靠山，成为你的遮风避雨。好，也有人选择二。二的话呢，是日式清爽派的话，他说你最容易吸引到的是思维清晰，而且能够在关键时刻为你指路的那种军师型的贵人。他说因为你这种干净、冷静、有条理的独特魅力，最容易吸引到的是那种思维非常的理性，逻辑也非常强的智囊团，或者是呢专业领域的大师。所以当你面临

您到人生的一些十字路口的时候，还是说工作上遇到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一些瓶颈，这些军师型的贵人哦，就会像是呢你的灯塔，对，照亮你的人生。他们平常不一定会每天都跟你黏在一起，可是你只要一开口求助的话，基本上呢，他总是能够用一针见血，或者是冷静客观的角度来帮你剖析局势，所以直接呢帮你指一条明路啦，好，最正确的道路给你，让你少走了好几年的一个冤枉路。好，因为我的选项呢可能是三又可能是四哦，但是也有听众朋友选择三的话，像雨山，那也帮你揭晓一下。他说你最容易吸引到是敢给你巨大舞台带你一飞冲天伯乐型的贵人。你这种浑身带刺但是却又充满才华耀眼的特质，最容易吸引到是像大老板或者是冒险型的创业者。或者是呢热爱挑战常规的一些高阶主管。因为一般人可能会觉得你有点难搞，然后太有个性，没错。但这些伯乐呢却爱死你身上那一股不怕死的冲劲。那他们只要发现你这块璞玉、哦、就会用最直接的方式来带领你提醒你。二话不说就塞给你最重要的一些专案，或者是梦寐以求的一些舞台跟机会。他也是能够让你快速成长，然后带着你一起一飞冲天的人。诶，这个形容个性方面的话，我觉得倒是也蛮准的耶。那再来如果选择四的话，待会来看一下呢，这个吸引到什么样的贵人了。这个选择四就是创意实验派的吃法，这些火锅沾料的朋友，你最容易吸引到的是带你打破常规，而且能够开启新眼界的算是比较跨界型的奇才的贵人哦。你这一种不安排里出牌，随时呢会准备擦出火花的气场，最容易吸引到是各行各业的一些奇才、艺术家，或者是跨领域发展一些斜杠高手。所以这些贵人就像是你的任意门一样，他们会带你跳出你原本习以为常的舒适圈跟生活泡泡，然后接触到你可能以前呢从没想过的一些跨界资源跟人脉，在他们的引领之下，你的眼界跟思维就会彻底被颠覆，所以让你发现说，哦，原来人生呢还有这么多有趣的玩法，为你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倒是真的在主持广播好了，还是说平常在经营社群平台，也是渐渐的认识到蛮多各行各业的一些艺术家，或者是呢奇才们，一些高手们呢。不过加上我本身可能也不排斥去认识到更多各行各业的人啦。尤其假如说正在听广播的你，那你有什么样的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啊？当然也可以来上一下我的水想交朋友，好不好？你的人生故事如果说真的很需要透过麦克风来记录哦，也可以来私讯我哦。你只要脸书或 IG 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然后可以来私讯给我，分享你的人生故事也好，那也许呢可以安排个时间来上到我的水想交朋友，跟大家分享你这位朋友了。

听到的是来自赖慧如所演唱的《离级别》，晚上8:27了，我是杨纯。好，这个不晓得状况排除了没有哦，我来看一下，因为刚刚稍早呢有接收到说，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到新营地磅站内线车道的一台自小客车抛锚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呢经过这里发现说这台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已经排除的话，也可以麻烦来进行更新哦。或者是道路上面更多路况资讯要来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了。从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红色灯号的地方，只剩下了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的匝道，这边的车流还是有的，不然其他路段的话只剩下部分的出口还是有微微的车多排队，那其他的话大致上望过去看都不是问题，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也麻烦行车过程当中留意一下安全车距，还有在这个车灯有没有打开。那刚刚还有看到稍早在高雄的前镇区新生路跟扩建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再来的话帮这位石先生再次寻找一下他的手机，因为刚刚我讲了这个玫瑰金色，然后讲成玫瑰色金被听众朋友说呢，诶，今天丑一丑一哦，不止诶，刚刚好像听众讲说我是8:00的时候报到9:00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有的话没关系，今天我生你就原谅我一下齁。这位石先生刚刚在傍晚6:40左右在左营高铁站这地方，然后搭乘了排班计程车前往到了高雄凤山区的南镇二路这里。他的手机似乎是掉在了后车座，所以麻烦刚刚如果说你有在听广播甚至是排班计程车的朋友哦，有在听警广的话，看你们有内部什么什么一些对讲机啊，问看看说这个时段有没有载着一位石先生前往到了凤山区南镇二路了。8:30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

0: 前姓男子遭中国大陆村长吸收，企图拉拢退伍军人在台发展组织，因为遭到拒绝没有成功，高雄高分院依违反国安法判刑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1: 具有黑帮背景的前姓男子10年前因为经商关系频繁往返大陆地区洽谈生意，因而结识在厦门担任村长的男子，对方允诺协助刺探军机和回台发展组织将会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前姓男子随后接触曾任金防部战车营排长的退役军官，希望借由他取得识别任何军队的资料，并协助拉拢现役军人在台发展组织。由于这名退役军官拒绝而未遂， 接到获报，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高雄高分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痛斥他无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只为了获取对岸村长提供报酬小利而犯案。如果成功的话，将对军中士气和我国军事部署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足以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实质危害。不过，考量他始终认罪，加上犯行未遂，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依违反国安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刑3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
0: 经广告记者吕明松台报道。云林检警在素枪专案期间共查获10名犯嫌，查扣18具杀伤力的非法枪械，陈国峰说。施兴凯的报道。
2: 云林检警全体总动员展开缉毒、打诈、扫黑、肃枪等4大铁腕行动，其中台西分局远警日前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上前盘查时，驾驶拒绝配合并驾车逃逸，警方开了7枪，1小时内顺利将涉案2名男子逮捕，当场查获4支改造枪支。另外，刑警大队侦二队斗南分局虎尾分局也都各有斩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生说，本局执行 115年打击黑金枪毒诈专案，肃枪查获10人，查扣18非法枪支，企图取缔毒价案件43件，查获各类药头26人，毒品分装厂5处，私用及持有毒品84人，打诈侦破诈欺集团53团297人，查扣不法所得2亿6600万余元，扫荡黑帮6件86人。
3: 局长黄富春表示，警方绝对是欲案就打，除恶务尽，绝不收手，将全面斩断黑帮与诈团的共生链，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请立即向警方检举，共同建构安全的社区防护网。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2026新竹风影展将于7月31号至8月30号在新竹市影像博物馆热闹登场。今年影展以时光底片冒险队为主题，带领大小朋友展开一场充满探索与想象力的光影冒险。张玉云的报道。
4: 这次影展规划64场的室内放映及4场的户外放映， 精选来自35个国家共54部的长短片作品， 内容涵盖动画、剧情、冒险、成长等多元类型，即日起开放免费索票。 策展人张淑满说，是今年跟去年比我们选了非常多的动画影片，我们的开幕片是那个烟囱小镇的普佩二，它是第二集，叫做约定的钟楼，然后它其实现在才刚3月才在日本上映而已，但它在世界各地都还没有放映，然后目前能够看到就已经是在什么安息影展啊，这种德国柏林影展这种比较大的影展才能看到这个作品，然后导演本身也是最近在跑各大影展，他能够来台湾我们非常的惊喜，而且他的影片还答应我们在台湾首映，我觉得是一部非常非常精彩，然后
5: 适合小朋友看，然后非常有趣，充满友情跟热情的作品。今年片单内容丰富，从亲情、友情、成长到环境变迁、性别平权等议题都有涉略，让不同的年龄层孩子都可以从影像中获得感动与启发。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经广气象站。
0: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 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 东部地区26到34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姐，前两天看新闻说是有车辆因为在高速公路抛锚，结果又被后方来车撞上，这也太衰了吧！
1: 开车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平时就能

0: 确实做好车辆的保养维护。还有啊，就是车辆一旦故障的时候，要能正确处理，才能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哦。
1: 所以如果车子真的抛锚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给你一个口诀，开放离波拍移等。
1: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让交通小精灵来告诉大家，开放离波拍移等。开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放就是沿着路肩或者护栏外面向来车到车辆后方50到100公尺处摆放故障标志，离车内人员全部离开车辆，避免在车道上逗留，拨赶快拨打110或者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警政报案功能报案，拍记得拍摄记录事故现场，移拍照记录完之后紧速将车辆移到安全处所，等就是在安全位置等待远景抵达处理。
3: 赞哦！
1: 懂了懂了，不过我觉得还是确实掌握车辆状况最实在。
0: 没错没错，车辆保养好，安全啊就没烦恼。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诈骗手法日新月异，请大家提高警觉，如果收到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要求点击不明连结，提供信用卡资讯，这就是诈骗。另外，若接到自称警察、检察官来电，声称涉及刑案，要求监管账户、交付存款或汇款，更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请牢记防诈口诀：一听、二挂、三查证。有任何疑问，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
7: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0: 晚上8:38，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刚刚有接获到两起交通事故，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一路跟荣富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跟山顶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而在南部地区的话，整体恢复的状况都还蛮不错的齁。除了在国十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国一南下这里还在缓解车潮当中。所以呢这边的朋友再帮我们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再来要分享到了今天的另外一个单元打诈 Oh my god。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带你浏览一下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的一个案例，是发生在台东。这诈骗集团可以说是用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来诈骗，因为他们看准了可能有蛮多的民众啊想要赚外快，然后想要贴补家用，所以他们很积极在寻找一些斜杠的工作，或者是想要找工作的这一份心，故意用职缺来当成诱饵哦。而且有一个台东的民众，当时候呢在脸书社团那边滑着滑着，想说寻找一个兼职的机会嘛，无意间他就看到一个自助洗衣店的真人的一个贴文，他想说哎，这个在洗衣店工作齁，工作时间很弹性，内容呢也很单纯，所以就非常积极的私讯对方询问一些相关细节。只是没想到对方不但是没有跟他聊任何有关于洗衣店的相关工作内容，然后或者是聊到薪资也没有，还是怎么排班都没有聊到哦。事先传了一个很神秘的网址给他，

0: 然后就跟他讲说，哎、欸，我跟你说，我跟你讲，那洗衣店哦，兼职工作赚钱赚太慢了。现在有个好机会，就是那个银饰饰品的期货投资，哎、欸，非常好赚呢，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而这名民众好像被说的说着就突然心动了起来。一开始对方啊叫他投资都是金额非常非常小，然后没过几天，哎，他真的有从这个网页上面领到了可能几次的回馈金，就几百块这样子。哦，实实在在拿到钱的那一份甜头，好像让他彻底的放下了防备，就误以为说自己真的是找到贵人了。接下来对方哦开始排山倒海的话术来了，就鼓励他说，你看你之前赚那么多了，现在行情很好，所以你要多加码一点，让他一次赚个够嘛。所以台东的民众就一时就被这个获利给冲昏头，一次就投入太多太多那种一大笔的资金进去。只是说没想到这大笔的资金才刚汇进去没多久，然后就后面你想要领出这个回馈金就没办法了，因为一下说哦我们系统故障，还是说一下这个手续审核中都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反正一堆烂理由疯狂的拖延，最后面呢他就整个人都消失了。这时候这位民众才心痛，觉得说哇，原来一开始前面赚那几百块的小甜头，根本就是诈骗集团拿来当成钓鱼的大诱饵啊。所以这案例其实也是目前也才蛮常出现的假求职假投资的一个诈骗，复合式的诈骗。他们就知道说呢你想要赶快想要赚钱的一种心态吧，所以故意用一个诶好像时间很弹性的工作来骗你，还是有些人会看到是一些家庭手工代工的，还是打字员这一些贴文吸引你来，这一些的话因为他们都很急需要用钱嘛，所以就一步步的透过小额获利还是成功出金的剧本，成功的诱骗到你上当。所以应征工作的时候，如果说不需要花你的钱，然后其实就要小心，就是他们会可能叫你投资的话，一定要盯紧一点哈，就是不要太快去相信对方。然后比方说前期的一些小额获利，这真的都是透过诱惑的方式，让你一步一步掉进他们的圈套当中。如果你要求职啦，请麻烦一定要认明官方的一些管道。你在一些社群平台 LINE 啊、脸书啊、还是翠上面这边找工作，风险是真的真的非常大的。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无看过你迄款的表情？

这一首歌叫做《咪咪不抓鸡》，这是来自呢之前茄子蛋的主唱哦，黄奇斌。他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推出了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了，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支持一下哦。再来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第一位，在华语歌坛当中，如果说你要找一位不分老中青三代，或者是大家真的是打从心底的去敬爱、敬畏，甚至是喜爱，然后也一定能听过他名字的男歌手的话，我觉得呢，今天这一位寿星绝对是了哈。他是小哥费玉清，虽然说在2019年的时候正式封麦，但他的歌声依然到了2026年的今天，还是在抚慰着很多很多人的心。小哥的舞台魅力真的是无法复制耶，你知道他一身笔挺嘛，一身笔挺的西装，然后唱歌的时候招牌的45度的仰角，还有信手拈来一些很经典的模仿跟带点一点点颜色的笑话啦，我觉得真的是让他成为在舞台上面结合了完美绅士跟开心果的综合体耶。当然还是有很多好像店家在要这个每天要打烊的时候都会播这晚安曲嘛，或者是可能跟周董的千里之外也是很多人都会点播来听的。而今天要带你回味的这一首歌曲是三个字啊，这首歌其实在之前有一阵子也蛮红的，原因是因为呢有一个歌手然后再次把它 remix， 把它变成一个新的版本。不过今天则是要带你回味一下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一剪梅》。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小哥费玉清的一剪梅。我觉得听众朋友真的很可爱哦，因为比方说你们在刚刚听歌的过程当中，也许我听不到你们唱，但是有人用打字的方式呢，比方说刚唱到哪里的时候，他就把那歌词给打出来，有够厉害，有跟上这个步调哦。好了，再来的话，还有一位生日歌手是来自马来西亚。那他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以一首歌曲、哦、他自己填词谱曲的。这一首歌真的是红遍了全亚洲耶。当时候也唱出很多人可能在爱情当中甘愿去当一位配角的那一份心酸吧。所以这首歌还真的称霸了好多年在 KTV 当中的点歌排行榜里面。他是谁呢？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阿宾，方炯宾。在道路上有任何路况，记得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5，来为你送上的是来自方炯宾的这一首歌《坏人》。

听到是来自今天的生日寿星其中一位方炯斌所演唱的《坏人》。晚上8:58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锁定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的朋友，在这个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持续在空中呢，如果有最新消息的路况资讯啦，一定会提供给大家。那假如说你有看到其他的一些路况会危及到很多驾驶朋友可能开过去不管是造成了动线上的移动，还是说呢考量到这个自身安全性的问题，都可以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了哦。待会在晚上9点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就要进入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三个小时。那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当然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齁。

0: 台湾新闻七回总网，而在九点钟过后，陆陆续续还是要进行到是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之外，还有说有温度的字哦。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陈优，
1: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3: 趁着夜色还朦胧，
2: 把爱说出口，
1: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2: 晚上九点。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3.7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的外侧路肩跟外线车道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过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的16公里下崇德的匝道，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9线的万里西桥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提早留心。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铁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五的南下石碇到平林都是车子多的。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2: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

0: 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哈，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哈。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哈。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哈，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哈，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哈史料史材之一。
1: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2: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啊。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啊。
1: 导演胡晨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8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5: 今晚欢迎您加入。
6: 在童话王国里，红绿灯可不是普通的灯，它们是守护大家平安的魔法光。红灯一亮，就像城堡大门关上，提醒大家停一停，别急哦。
7: 对呀，要是我小红帽乱闯红灯，搞不好就会被大野狼逮到啦。幸好我遵守号志，乖乖停下来，才能安全走到外婆家。
8: 我大野狼可没那么容易抓到小红帽，因为他都

0: 照着规则走。还有啊，开车的朋友要记得不可以超速，要是开得太快，就像南瓜马车失控一样，谁都救不了了呢。
1: 遵守号志，不闯红灯，不超速，不只是规定，更是守护你我生命的魔法。大家一起当自己童话故事里的英雄，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2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这时段的话，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刚刚有看到一个掉落物出现在台61线的北上，在北门交流道路段283公里这边匝道的话呢，则是有个散落物出现。再次提醒台61北上的北门交流道入口，算是这个任匝道的话，是有一个掉落物出现在283公里处。南部地区几乎都是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稍微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的地方，依然还是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的匝道，甚至在平面道路哈，大中高架的平面道路这里，也都是呢，还是有蛮多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然后要正要利用平面也好，或者是要正要上国道也好，都留意一下跟车车距了。还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其实今天还有一位生日寿星哦，也是跟杨纯一样同一天生日，他是苏敏舒米恩。为你安排是来自他跟黄记合作的歌曲《一路向东》。

这个晚上搭了一班最慢的火车，感觉自己是活的。慢慢离开这个城市，寂寞的人住在哪里都只是过客。

来自黄玠还有今天的生日寿星舒敏恩的一路向东，说我在台东当兵，然后其实近几年来讲我真的很少回台东去，然后听众讲说他8月7号要去台东呢，乘坐这个吉卡哇的热气球，我真的也还没有去参加过热气球嘉年华之类的耶。好啦，如果你要去的话呢，那当然也欢迎你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照片啊影片啊也可以传来跟我分享哦。来到这个时段要来进行到给你顾健康的单元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来关心一下大家的心情 emoji。昨天好像也有类似分享呢，要转换心情之类的。那我今天看到这相关的一些英国最新的研究，也发现原来心情不好也可以透过喝某一种东西。其实有些人心情不好的时候，首先呢会去点一杯大冰奶哈，还是手摇饮料来犒赏一下自己。然后喝完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哎，很有罪恶感呢。但我今天看到一个研究，来自英国，然后科学家发现说，其实只要每天在餐后哦吃饱之后呢，你只要多喝那么一杯100%的纯天然的果汁或冰沙哦，这短短的4个礼拜，其实心情也会跟着亮起来的。而这是什么样的原理或为什么呢？是因为新鲜水果当中有丰富的一些多酚还有抗氧化的成分，而这些厉害的天然物质就可以直接活化我们的大脑。因为其实以前就有研究发现说啊，像你在喝柑橘类的果汁，能有神奇的促进到我们的脑部血液循环，然后这个大脑的血液一流动的话，认知功能啊或者是情绪自然就会跟着呢大复活了。最棒的是什么？其实很多爱美的女生朋友，那像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爱美的男性朋友，如果说你害怕果汁的一些糖分会让血糖飙高或者是爆表的话，甚至可能会害怕变胖。可是这一项实验呢，则是帮果汁先洗刷了一下冤屈，因为在研究当中看到这些受试者身上完完全全没有看到像血糖或者是代谢变差的现象，反而好像是因为喝了果汁，那大家的膳食纤维摄取量还增加了8到10公克。其实用最天然而且没有负担的这些

些酸酸甜甜的滋味，也能够帮我们紧绷的心灵，很像是做了一场那种排毒的 SPA， 有没有？哎，这样算起来其实也蛮划算的。所以究竟要怎么样聪明喝果汁呢？其实第一个是你一定要选择是无添加一些加糖的果汁、哦、你要百分之百的纯果汁哦。如果你加入一些大量的果糖、色素的那些化学果汁的话，你大脑都还没变开心呢，啊，你血管先发炎了哈。而第二个呢是果汁虽然说很方便啦，但是还是不建议你说呢完全取代整颗水果或者是整块的水果那样子的吃法。因为你透过咬水果或吃水果那种整块的水果，你才能够吸收到比较完整的天然纤维以及它的营养素。也能够获得到什么呢？像这首歌一样，维他命 C 双倍哦。晚上9:21跳到22分，来给你蜜雪薇琪。

来自蜜雪薇琪所演唱的维他命 C 双倍。其实卫福部国健署这边有大力推广的天天蔬菜三份跟水果两份的一个健康指南哦。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根据自己的身体啊或体重啊身高来就是呢代换最适合的一些水果跟果汁的分量，你都可以上到国健署的官方网站去查询哦。同时如果说你长期觉得啊、哦、我天哪我心情好低落，然后心情过不去，你也可以向全台湾各地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来寻求专业的免费咨询哦。那当然有需要的话可以打开警广，让我们在空中陪伴你了。

这是来自 Lady Gaga 以及呢火星人布鲁诺 Bruno Mars 一起合作的作品。晚上9:29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南部地区望过去看，除了有部分的车流还是汇聚在了左营区要往顶金系统来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哦，其他路况都还算是 OK 的啊，请帮我们来注意一下安全车距也好，或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那并且有路况记得来通知景广。0800-000-123转五，9:30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景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四连霸市议员李福忠涉嫌与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贪污罪等罪将李福忠等七人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武是台北市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四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武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七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嫌将助理月薪从一两万元浮报到六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武夫妇等七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3: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2: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武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娘家被告因基于轻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与健康密切相关。肠官医疗团队搜集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首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尤若纯的报道。
4: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十兆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有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症、肠燥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长庚医疗团队建立了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5: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 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4: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腹痛、肠燥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前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第十一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二十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6: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7: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五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6: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3: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4: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3: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5: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3: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6: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跳到4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94.7， 因为在进行联播时段哦，所以乐咖事务所这两台都能够听得到。那在道路上，现在南部地区路况也都还不错，都没有就是传出什么样的一个最新消息哦。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如果遇到车多，也麻烦跟车距离保持好就是了。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的是呢，你觉得自己正在哪一个高度上？

你有没有听过这些话呢？我觉得这些话在听完之后，觉得哇，真的还蛮现实的哦。就是呢，当你在高处的时候，你的朋友知道你是谁；那当你在低谷的时候，你才知道好朋友是谁；那当你不高不低的时候呢，则是你要清楚知道自己是谁。这短短三句话，简直是把人生当中的人际关系啊，还是自我定位，给剖析得非常明明白白。当然，这不是什么心灵鸡汤啦，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人生的算是求生指南吧。比方说，你是一个站在高处的万人迷啊，当你升官发财、买房买车，或者突然在某个领域当中发光发热的时候，你的手机讯息大概会多到回不完。而这个时候，你的朋友当然就要知道你是谁嘛。以前可能800年没联络的国小同学啊、国中同学，甚至是隔壁部门的只见过一次的同事，通通都会非常热情的围过来找你，你就成为大家口中那个谁谁谁。而且聚会的时候，更多人呢可能想要坐你旁边，抢着呢要跟你敬酒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在这个高度，其实身边到处的人都是微笑居多的，你根本分不清楚到底谁才是对你是真心，谁是假意，因为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像是你的知己。而再要聊到的是掉进谷底的友情筛选器。其实风水轮流转啦，当你遇到挫折或工作搞砸了，还是说口袋空空的时候，世界会突然安静下来。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好朋友是谁。那些平日里面天天喊着你说诶兄弟哦，或者是呢喊个闺蜜好姐妹的人，突然之间他就变得很忙。那些热闹的群组，也许你发个讯息也只剩下了已读不回。又或者是谷底唯一的好处，其实有的，它很像是一个免费的友情筛选器，能够帮你把那些可能蹭热度的一些小人通通都过滤掉。所以最后留下来的愿意陪你呢吃一碗阳春面也好，或者吃一顿饭听你发牢骚，甚至在你最狼狈的时候还愿意拉你一把的人，不用怀疑，那才是这辈子呢最该珍惜的人了。而至于如果处在了不高不低的无名氏，其实我们人生绝大多数的时间，其实既没有站在一个高顶上看风景，或者是也没有惨到说掉到无底的深渊啦。我们可能大多数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不高不低的普通人，每天朝九晚五存款也没有多到可以退休，然后手头呢，好了还算过得去，工作表现也没有特别突出，但至少有一个位置可以坐。这种不高不低的状态其实也是蛮尴尬的，但这时候很清楚是你要知道自己是谁。因为在这种平凡的日子里面，人很容易就迷失掉。比方说你可能看着 IG 啊脸书，看到别人天天在出国度假，你心里就开始慌张起来了。还是说别人升官发财，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很失败啊，没有很成功诶。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搞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很容易就会被别人的标准牵着鼻子走，然后过的生活呢会越过越焦虑跟疲惫。所以你明白自己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就是知道说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幸福会在哪里。其实根本就不用跟别人做什么样的比较，然后你也不要看清自己。其实觉得我像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个今天更重要。而你在什么样的高度其实都该去看看自己，或者是看看其他人，然后尤其是你看看那些人呢，哪一些才是值得留下在你身边的。

听到是来自这位 YouTuber Andy， 那以前他叫 Andy 老师嘛，现在叫 Andy。 这首歌是他演唱的《我已不是那个谁》。晚上9:48，今天分享这篇文章其实我自己本身还蛮喜欢那三句话的，然后因为我觉得很有画面也很现实，就是当你在高处的时候，你的朋友知道你是谁，那在你低谷的时候，你才知道好朋友是谁。那当你不高不低，你真的要清楚知道自己是谁。不管你现在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高度，生活都是你自己的。高处的风景虽然说很好，但是你知道风也很大哦。那低谷虽然说很冷啦，但至少能够看清谁的真心。那最重要的是，在不高不低的平常日子当中，要学会跟自己好好相处。所以呢，其实来到这时间点，我们听过这个故事跟文章以及里面的文字，可以卸下白天那个紧绷的面具，关掉那一些可能让你感到很焦虑的一些动态也好，你就好好吃一顿晚餐吧，不要管别人呢，知不知道你是谁，只要你自己清楚知道你是谁，爱着什么样的自己，那就足够了。当然有透过你的筛选出的那些好朋友，记得好好珍惜他啦。

这一首歌是来自刘荣嘉所演唱的《好朋友》。有人说毛小孩像狗狗呢，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哦。但是不小心有一个好朋友狗狗呢，就不小心误闯上国道了。刚有听众朋友看到说，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靠近燕巢交流道这边的路肩，发现了一个我们人类的好朋友狗狗，不小心误闯上来了。所以正在国十西向的朋友，待会呢，在过了人五之后，然后呢，要在靠近到燕巢交流道之前，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路肩有出没一只狗狗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其实这一次在今年的金曲奖过后，我真的印象最深刻，而且我觉得好像挖到音乐宝藏的，就是这一次获得最佳新人奖的陈贤进。哇，我真的最近真的一直疯狂听他的歌，就连我早上叫醒我的算是闹钟没错啦，但是我闹钟呢就设定了陈贤进的歌曲，其中也包含这一首哦，每次呢都是那个前奏，其实轻轻微微的节奏就能够把我叫醒了。为你送上节目当中最后一首作品，来自陈贤进。

New Notes， 这是来自陈贤进。你知道这首歌呢，还有另外一首歌，其实他们前面的节奏都差不多，但是我是一个闹钟一响我就会醒的人，所以他前面是噔噔等等哦，这时候我就醒了，然后就立刻到浴室啊去做换洗等等的，因为我好像真的很少会赖床诶，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睡太多啦，就比方说我可能早上很早就起床，觉得睡很多呢很浪费时间，就是我很想要赶快起床啊，然后去进行一些事情，所以像平常我是下午一点钟上班到晚上十点，可是我几乎呢可能早上中午的时候大概十一点左右我就已经来到公司了，然后就想说好吧，边吃午餐然后边准备一下当天的节目内容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人家说什么早起是一种初老的现象，我觉得不是耶，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而已。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 IG。先跟你说声周末愉快，然后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说声生日快乐哈，谢谢你们，也把这份喜悦分享给你们了。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间，小狗跑上来了。省道的消息，台61线南下的46公里永安前的外线车道小自小客车逆向误闯，台六一南下46公里永安出口前的外线自小客逆向误闯，非常危险哦。台64线的中和入口交流道，这里内侧两个车道是进行封闭施工。其他施工路段来关心的是台61线北上的36到29公里桃科道大园的侧车道，台61的南下79.8到79.9过美山平交匝道的内线，台61的北上28.6到23.5大园到沙仑都有施工，台15线南下72到73、73到74公里都有施工在进行。再来是交通管制的路段呢，东部地区台9线万里西桥已经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到明天的白天，请提前改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都不到30公里，台65线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也是拥塞的。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里面呢，都走走停停。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

0: 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给你一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Man I Need。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当然本周直接开始礼拜五了嘛，告诉牌热门单曲榜刚刚就是第十名的作品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那当然第九名一样是来自 Olivia Dean， 那非常厉害这位歌手，连续了两个名次，这首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12。

第九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的 Olivia Dean。 第八名是 Drake 的 Janis STFU。 最高是第一名，上升第四排到第八。第七名上升三个名次的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本周第七名。路况的部分，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73公里过高雄段了，往高雄航空站出口有两辆车事故，注意一下哈。然后还是要留意一下，在这个台九线万里西桥哈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也是要请你改道行驶。这是本周第六名 Ariana Grande 上升一个名次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是本周第六名的单曲。那第五名上升三个名次，来到了这首歌单曲的最高名次，来自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还有今天本周第五名的单曲。第四名一样上升，哎，好厉害哦！这礼拜大家都上升蛮多的。这首歌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anley 跟 Morgan Wallen。 Ella Lanley 真的是最近的大魔王了。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enny， 本周这首歌是第四名。第三名依旧是来自 Ella Lenny 的歌、哦、叫 Be Hard， 那是持平的状态。第二名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持平在

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二名。好，国道一号在南下 372.3 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划线，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留意了。国三南下龙潭出口前刚有休旅车没有开大灯，晚上不开灯看不到，人家也看不到你，开起来吧。本周的冠军 Ella Lenley Choosing Texas, 恭喜他，这已经进榜38周了，还在冠军呢。这首歌就是 Choosing Texas, 他是 Ella Lenley。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在中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和花莲纵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周日的天气形态和明天类似，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包括整个北部、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午后都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也有局部大雨。

0: 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明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属，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如果涉及违法或失职，谁犯错就办谁。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油累计7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 32.8 公吨。行政院长钟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3: 谁有错误那就犯谁嘛，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我还觉得整体来讲，说我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了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了。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场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啊，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我们未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2: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体。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经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检警单位获报，一名语言治疗师利用职务之便，对29位语言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伸出狼爪，短短一个多月，犯行达107次。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他起诉，并具体求处20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涉嫌犯案的陈姓男子原本在板桥一家复健科诊所担任语言治疗师，他正在1:1密闭治疗室内对求诊的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加以猥亵，因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异常状况，经夜商通报附有警察队在揭穿男子的犯行。检警获报发动搜索，根据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男子光是在今年的2-3月间就对29位学童伸出狼爪，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男子明知29位学童都是学龄前或未满12岁的儿童，也都因为语言或认知能力发展迟缓、表达能力不佳才到诊所接受治疗，他却未逞私欲，假借职务之便，利用被害儿童及家长的信任，在诊疗期间强制猥亵29位学童共107次，侵害被害儿童性自主决定权，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全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依107个加重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群法院量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欺集团，分三波拘提19名犯嫌，查扣现金35万余元、伪造租赁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依诈欺犯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林姓、王姓、李姓等3名主嫌遭声押获准。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指出，全案源于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120万元，因无力再投入资金，反遭诱骗交出金融卡并充当车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团由境外林姓主嫌操控，分工收水、控台、对账，并勾结租车业者，依假租赁契约掩护犯案。刑事局侦四第一队队长吴振仪表示，警方透过监视器及鹰眼系统比对，识破犯嫌换车规避查缉手法，成功瓦解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财损超过1亿1072万元，其中单一被害人遭骗超过5600万元。
6: 经数月调查，日前展开三波收网行动，成功拘提林姓主嫌等19人到案，并当场查扣现金、伪造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询问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其中林姓、李姓、王姓等3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5: 刑事局提醒，诈团常以话术诱骗民众投资，再利用急于回本心理，诱使交付金融卡或充当车手。民众若遇可疑投资或提款要求，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避免受骗触法。

0: 望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针对瑞芳深澳渔港旧聚落发生拆屋还地争议，监察委员今天表示，这起纠纷疑似源自于民国70年间的测量成果瑕疵，希望内政部及新北市政府妥处，也呼吁基隆地方法院厘清后再行处理。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建委市警方表示，相关的土地在70年及72年间陆续办理分割，107年办理地籍图重测时，因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不一致而发生争议，经法院审理判决后，预计9月9号执行拆屋还地，但相关的市政显示，地籍图重测以及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没有进一步检验原始的分割成果是否正确，也没有充分探究土地的形成、既有协议及聚落通行等重要的证据，可能导致一开始发生的错误持续被采认。
3: 这些后面还有一些土地哈，其实年割的，就当初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当初70年要买的，那就先割出来了，先挂，所以叫是得要是得安安呢，在大家可以想象哦，一块布里面你要去剪哦，这根除你这样剪一块，这里挖一个洞，那一个挖一个洞，以我长期做地震，这个精确度是个问题。
2: 市警方指出，地籍测量、图籍演变及介质的认定，涉及测量技术、地籍制度以及土地法制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议司法院研议加强法官的相关教育训练，并适时跟地震机关、测量的专业机构建立交流机制，增进法官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警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新闻专题报道翻转偏乡长辈数位弱势，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季谦关怀长期照顾议题的系列报道，优质内容荣获评审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警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5: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4: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警广台中分台郑琴与季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6: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4: 警广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手术麻醉风险大，如何让麻醉和止痛效果得到平衡成为研究课题。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瞻望脑部退化风险。记者尤柔纯报道。
7: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集患者术中脑波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
8: 马偕医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自俊说，
9: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波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只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阿法贝塔这种频率来比，它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 配合程度。
7: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郭伯昭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

0: 后健忘以及可能的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3: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10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陆波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爱上一场重感冒，这是徐怀钰的歌。欸，最近好像感冒很严重哦，好像蛮多的哦。疾管署也有说，比如说像 COVID-19， 大家不要以为它不在了，可能接下来进入到流行期，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好吗？10:52，国道1号在北上彰化系统的接国三北上这里，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欸，9876，把灯打开吧。好，另外国一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九线今天晚上万里西桥依旧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哦。

然后我们再回来。十一点前，这是郭靖的歌，叫做《感冒》。路况的部分啊，国道十号呢，注意一下，速度比较慢的，这个是在往东左营端上来，速度不到40公里哦。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啊。不过呢，国道五号在南下平林这边稍微会慢一些些，就经过这里要注意啦。来听歌，郭靖《感冒》，待会十一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今天晚上呢，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哦，万里溪桥还是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哦，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这是台九线228.5公里哦。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就是台九线229公里哦。万森路要往满妹猪脚的方向，南下的话则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这台九线227.5公里到万里溪桥北端上桥前南下车道，

哦，所以其实要请驾驶朋友还是要来改道行驶啊。好，再来关心到这是国道二号啊，东向十公里南桃园前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请你注意。以及国道二号呢这边，稍早有一些不是在国道该出现的车辆急上来了。这是国二往西十四公里南桃园前外侧有机车，然后国二往西大竹出口有脚踏车逆向上高速公路了，这边都请假朋友特别留意一下。接着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 372.3 公里过高雄端要往中山四路出口的曹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6: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这是吴汶芳的歌，叫做《愿闻其详》。11:10，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今天台股大跌，跌到爆啊，吓死了！希望一切没事。你还好吗？这真的是历史级别的跌宕啊！好吧，路况的部分这边有排除咯。国一南下 372.3 公里过高雄端，这是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往这边有两辆小客车追撞排除了。国二东向南桃园前也排除了齁，这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没事了。薛宜丹

半夜两点众人沉睡着，记忆中的你又出现了，梦里在你的怀抱中把我的决心脆弱的心全都破防了。你说我们关系是密不可分，你是我的天使却同时可恨，原来蜕变是不舍得离开，再也不见无论是谁。

这是 Jimbo 的歌，叫做完全变态，11:23。好，国三南下，在土城出口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然后今天晚上台九线还是要告诉你，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改道行驶。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到早上6点钟。OZ Karen Sisi Red Up。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指南星。
0: 许多人燃烧生命，每天努力的生活，偶尔可能想和自己喝点小酒抒发心情，
1: 但是提醒各位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让平安回家成为生命中美好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In The Night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33，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的出口施工封闭啊，请你提早下台74线哦。国五北上乌涂隧道有隧道清洗，专用内线车道。那国五北上雪隧呢，外线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是封闭，到早上6点哦。

0: 11:41，刚刚是田馥甄的歌，叫《不醉不会》。好，这边台九线在万里西桥是预警性封路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顺畅好走。接下来是柏林一块小蛋糕。
1: 让我想起过去，没关系什么问题，一定会找到方法。

王彦维，这首歌叫做《共生》。国道十号往西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到6点咯。台74线往西 16.9 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那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我走指南路，大

这是浅提的歌，叫做《西边》。待会整点7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小子乔，不要每天陪我聊天，因为我害怕会喜欢上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待会回来咯。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很久，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1: 晨悠，
0: 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7月18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外侧车道塑胶桶掉落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10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尖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到早6点哦。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施工封闭，那麻烦你早下台74线。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这边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同样是施工的，还有国五北上雪穗外线施工。台9线这边要

请驾驶朋友留意哦，万里溪桥依旧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mi，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告五人歌曲《远距离恋爱》，刚刚是黄雨涵《死言的行》。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23。国三南下46.4公里过树林了，外线车道速交通哎，这个要避开一下喽。国道10号的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护栏整修啊，封闭到早上6点钟。来听歌，福志毅《孤独天使》。

它是韦礼安，歌曲叫做很久很久。12:24，国道3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外侧有塑胶桶哦。国一北上185.8公里，过王田，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有事故。台九线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这就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封闭，不能走。

秋风泽跟大隐合作这首歌叫脱臼。国道一号南下的 185.8 公里往田前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徐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艾丽干舞帮。

0: 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 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戴爱玲，爱了就知道。12:39，在国道1号南下185.8公里往田前的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目前国道好走。那你的精神不晓得还 OK 吗？疲劳驾驶最危险了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这首歌是阿令，逃避没有不好。

叫做去年冬天跟马念先的合作。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要来送上是青虫熬椅，歌曲叫下班。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遇见先锋必用。

来自新宠敖毅歌曲下班。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最后这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作品，叫心中的太阳，晚安咯，待会交给阿金，今夜谈心。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1点钟哦，晚安。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十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另外，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哦。好，再来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施工，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南港石碇隧道北上一样是内线施工的，北上的雪隧外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好，在台66线呢，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则是主线封闭的。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边封闭，不能走到早上的6点钟。台9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性封路措施，要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个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代表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没错，又来到了每周周末的凌晨时光了，让阿金成为你周末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哎，不对哦，前一个小时12点到1点也算是凌晨时光了哈。哎呀，好吧，看来还是被上恩捷足先登了。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有点好哦，就是好到太过头了，有点热。不过虽然热归热啦，在南部地区下雨的状况还是蛮明显的哦，就像现在呢，台南、高雄跟屏东哦，几乎不管是平地还是山区啊，都有大雨特报哦，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哦。南部的朋友比较辛苦一点哦，就是这种天气呢，下雨的时候下得很夸张啊，热的时候也是很热啊，如果又下雨又热呢，啊，那是真的很讨厌哦。所以真的是麻烦大家，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是这样的天气形态哦，留意一下，带一下雨具，然后该补充水分呢，多喝水。好，那节目一开始也要来带大家关心到花莲这边，因为堰塞湖的关系啊，上个礼拜台风这样子吹来吹，然后雨下下，造成了他们是在发那个红色的警戒，说这里非常危险，而一直在等那个堰塞湖什么时候会溢流出来，然后来解决，结果呢就一直卡在那边，

那目前呢，台九线这边有因为堰塞湖的关系进行封路，封路的地方是在台九线的北上 228.5 公里，是台糖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这边哦。另外还有长桥土地公庙的北上车道这边哦，229公里到万森路往满妹猪脚的这个方向也在封路。南下的部分呢，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就是台九线的 227.5 公里，一直到万里溪桥的北端哦，这边呢都正在封闭。另外有影响的是封闭一线车道的哦，是在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这里一直到凤林镇中和街口哦，这里呢整个封闭了一个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一直到马太安溪桥上桥前这边呢也封闭一线的车道。哦，就是台九线因为这个堰塞湖的关系有进行管制跟封闭的部分，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听到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陈怡婷的歌声《外晚翁》。

陈怡婷的歌声，伊今年的新歌吼，《外愿望》，我的愿望，你讲有啥物愿望，还是新的目标、计划，在今年可能要想办法完成的，或者是你正在努力的，不管怎么样，都加油！我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标前进哦。那也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的地前进。半夜开车是比较累的啦，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最近的服务区上去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那也提醒南部的朋友们，现在台南、高雄、屏东都在发大雨特报哦，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讲到下雨，那今天的天气状况整体来讲如何呢？中央气象署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哈，来到了7月18号星期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呢基本上都是会飘雨的哈，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很容易有大雨发生啊。其他地区基本上也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的中部地区呢会下点雨哦。中午过后的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山区也会有午后雷阵雨，那这个雷阵雨的雨势呢会比较大一点哦。所以老话一句，虽然台风过了，可是山区的雨势呢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哦，所以可以的话尽量还是避免前往山区啦。那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个雨具哦。好，那今天气温方面如何呢？这几天真的是热到一个不行，热到我走去巷口来回两分钟的路程，我都觉得我要晒伤了。今天啊，差不多呵呵，没有比较好，天气炎热啊，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那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以及花东纵谷这边都会突破36度啊，非常可怕。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很强哦，会过量或危险。麻烦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看来这个周末去哪边玩都不太对呢。你看，在南部地区玩会下雨，在其他地方玩会被晒到爆掉。可能找个室内的地方坐着，然后好好的吃个下午茶，喝杯咖啡，就回家吹冷气了哈。下一首歌送给大家，黄绮冰《喜欢的梦想是一支刀》。

这吼，人啊，去有无聊物啊控制去，安尼有影是无好。啊，我哪有法度啦？这是要安怎讲嘞？

疲怀往向是吉吉的，来自黄奇斌的歌声，我很喜欢他这首歌前半段的呢喃，边讲好像就把自己心里想讲的一些话给吐了出来哦，然后就开始 emo 起来了。好，希望听完歌之后呢，把心情吐出来，可以让你的思绪比较清晰，比较快活一点哦。1:20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的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车道正在整修，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占用，在清洗作业当中，以及在台74线的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这里是不能走的，麻烦先行改道了。然后路况消息1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彭博义跟高友翔，玛格丽特。

Ricky's Feeling 来自 The Killaroy， 时间是1:26。新北市泰山区这边啊，原本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哦，那大科路的双向有管制。刚才最新消息呢，林口晴址这边哈、跟我们说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现场应该还在慢慢的撤一些可能器具或者是救援的车辆哈、也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然后路况消息080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跟你聊一下跟情绪有关的一些事情啊。李英宏的歌声，跳钟馗。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卡苏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
3: 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3，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第一个单元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10号西行 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整修，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作业，还有在台74线的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出口的话呢，一定要先行改道了。接着在台66线的双向 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台61线北上 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在南下的 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100-100-103。今天的今天陪伴你要讲什么东西呢？好，刚才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哦，是有情绪有关的。为什么突然讲情绪呢？因为我在这一两周呢，哦，非常的直觉的感受到，我好像有点易怒啊，情绪暴躁。但这种状况我之前可能很少有，不晓得为什么最近的某些事情哦，可能积累太多，然后又加上我可能对某些人或特定对象呢有一点偏见啊，就这样子所有东西加在一起之后呢就大爆炸了，大爆炸之后呢除了跟那个特定对象吵了一大架之外呢，哇，还连带牵扯到了其他事情，哦，包含说呢可能在跟朋友的相处上讲话变得比以前还要直啊，难听点卡北吧，哇，结果呢好像关系有点恶化了齁，啊，当然事后我想一想觉得自己有错也是有道歉，但我花更多时间去想说是我真的是很难得有一个情绪非常失控的状态，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是关于情绪失控的种种还有我应该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就看到了有心理咨商所呢他们写的有关于情绪失控的一些文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好，那情绪失控是怎样叫情绪失控呢？哦，简单来讲就是你没有办法有效的管理还有调节你的情绪，哦，那就可能会爆发，啊，反应过度，还有伴随一些冲动行为，哦，这个跟你大脑前额叶，哦，还有专门用来威胁侦测跟情绪启动的杏仁核功能失衡有关啦。好，那情绪失控跟你有一些心理障碍，哦，这种心理疾病是有关系的吗？哦，这里要留意一下的是它不一定是正相关，哦，虽然说有一些情绪障碍的像是什么间歇性暴怒症之类的这种状态呢，哦，你是会有情绪失控的情形发生了，但是即便是心理健康的一般人，哦，如果你是长期处于一个压力状态，哦，或你最近真的是过度疲劳了，或者是你有一些创伤经历在经历之后，然后你的内心某些地方被唤起了不好的回忆，哇，那你就会有可能出现这样子激烈的情绪反应啦。那到底情绪失控有哪一些状况呢？哦，心理师他们也提醒大家说，情绪失控不是只会大吼大叫而已哦，它是一种很复合式的反应，哦，包含呢你可能有一些比较隐匿在心里的情绪，像是焦虑、无助、悲伤、失望、挫折一大堆哦，随便一个出来都是不太对的东西，但是很有可能你这一阵子这一些情绪呢同时出现或者是轮流出现，那也有可能表现出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它还会展现在你的生理症状上，像是你的心跳加速了，呼吸急促了，你开始出很多

流汗，手会抖，手会抖了，注意力很难集中。哦，那更多什么，像是情绪波动的这种速度非常快，你可能从很快的一个时间内，从极度快乐转变为极度悲伤，而且你很难去缓解自己的这样的状态哦。好，那这些都有可能是你情绪失控表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并不是只有大吼大叫、鬼吼鬼叫才是情绪失控哦。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状态出现呢，那很有可能你最近真的是有一些小 trouble 了。好，那除了刚才讲到呢，包含了心理上的因素哦，就是压力可能过大哦，承载太多太长期的压力了，或者是一些创伤经验，甚至是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精神生理上的一些状况，有情绪障碍、精神疾患，以及刚才讲到的大脑功能异常哦之类的，或者是你刚好最近处于一个荷尔蒙变化的时期，像是青春期哦，青春期就是哦，或者是老一点的更年期啊，那个也是哦，以及可能你最近睡眠不足啊，哦，疲劳太累积太多啦，吃饭没有好好吃，血糖不稳定啊，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病痛啊，疼痛让你整个状态也不太好，这种状况呢，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哦。那这边还特别提到呢，也有可能不是以上两种，它有可能是环境的因素哦，包含了家庭，可能你家庭功能失调了，比方说你家里的状况一直都没有很好哦，你时常处在一个被忽略的位置哦，你可能会被骂、被打、被羞辱、被摆在一旁晾着不管的，哇，这就是你家庭功能的一些状况哦，或者是社会支持的匮乏啊，你本身就比较内向，但这个内向呢，有点恶性循环到你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谈的朋友哦，那也是长期下来就可能让你有情绪失控的状况了。好，那到底情绪失控应该怎么办呢？这里有分享几个情绪失控的技巧哦，当下怎么应对，心理师建议我们呢，可以的话首先离开哦，远离那个情境，降低冲突的强度，给自己时间暂停哦，避免你去做出冲动的行为。哇，现在想想我那时候跟人家吵架，我应该如果想到这件事情呢，我要马上跟他说抱歉，我要先离开一下，然后赶快离开有那个人在的地方，或者是离开对话窗，挂掉电话，让自己冷静一下。好，那接下来做什么呢？心理师提醒我们说，你可以专注去呼吸哦，去伸长、延长你的呼吸节奏哦。比方说，你吸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再吐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哦，用这样子444的呼吸法呢，让你的呼吸缓和下来哦，来稳定自己的自律神经啊。哦，再来呢，他说你可以用一些感官来回到现实哦，比方说你给自己一些任务哦，你去找一下身边的三种颜色，或者是你去发现你周遭的两种声音，或者是你去闻一下你目前房间没有的一种味道哦，然后让自己透过这些小任务、这些感官刺激哦，去让自己稍微的冷静下来。好，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去觉察自己的情绪，去调试呢？心理师也给我们几个方向哦。首先，正念的练习啊，你每天持续练习正念的冥想，你可以去提升自我觉察，然后减少自动化的情绪反应哦。再来，情绪日记，写日记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哦，它算是一个每天自我整理然后跟自我对话的时间。虽然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我一直都很想做，可是我有时候你知道那个游戏一打下去就没完没了了好，那这里有提到情绪日记呢，你可以记录你的情绪，然后什么事情，那你的反应，后续的结果你怎么处理哦，你每次有这样的状况都把它给写下来哦，那每一次写完之后，你隔一两天再看，或者是下次有状况的时候再看再写，诶，你就会发现自己是不是有找到症结点，有找到自己的盲点，然后突破它，改善它。
那再来几个建议呢，就是你可以跟朋友

要多聊聊啊，多参加社交活动，增加你的人际接触，这样子就可以减少你的孤立感哦，提升你心理的强度了。以及刚才前面有提到嘛，生理会影响，所以好好睡觉，拜托好好睡觉，充足睡眠一直都很重要哦。还有均衡饮食跟运动习惯啊，这些呢你平常可以做就好好做一点。那如果说真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了没有用，或者是你想做却一直做不到，那状况还是持续一直困扰你，请不要吝啬，不要害怕，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健陪伴你单元的内容哈、哦，算是刚好最近我也有点类似的状况啊、哦，只是没有那么夸张啊，没有说真的是动手扁人啊，拿东西摔啊，哦，做一些伤人的行为，没有。虽然没有实质上物理的伤人啊，但是我觉得在情绪控制方面呢，以及一些言语行为上，哦，这种言行举止上呢，可能还是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哈、哦。啊，这是我最近的一些感悟以及人生课题的反思啦。借由这样子的经验以及这样的内容呢，希望透过单元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收获。我也希望你遇到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事情呢，可以稍微的冷静一点点，然后去判断一下说自己是不是应该那么的情绪高昂去应对它哦，或是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呢。时间来到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南希·肯恩的《噩梦》。你不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控自己言行举止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就跟做噩梦一样。

来自南希肯恩的噩梦，1:49，新北市泰山区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稍早这边是有交管的哈，那现在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也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在撤离的一个情形哦。以及这里要带大家继续来关心到台九线的部分啊，堰塞湖哦，堰塞湖在昨天呢已经达到了超过警戒值了啊，是发布了这个红色警戒哈。花莲县政府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宣布了要这个红色警戒，那有些地方呢是在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万荣乡撤离了111人哦，凤林镇有102人，总共213人呢被政府这边启动的强制撤离啊，哦，以防万一哦。那整个万里溪桥这边呢，也都是封桥在管制，不能走的哈，麻烦大家也先行避开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来听到迷雾小镇的追寻，除了要追寻心灵祥和、情绪控管、变好脾气、不要那么暴躁之外，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应该要花时间来好好追寻的呢？

让我们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追逐个同一片星光。来自迷雾小镇的追寻。1:55，国道1号北上的 368.1 公里高雄路段之前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在路上，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流氓阿德的亏欠。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哦。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路上，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熄掉。另外，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的北上乌涂隧道，这里内线车道呢在进行清洗的工程，预计早上6点才会结束。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15线呢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外线车道呢是正在封闭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最后提醒各位，台9线这边因为堰塞湖的水位已经到达了红色警戒的这种程度了，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都正在封闭管制当中，包含呢台九线的北上 228.5 公里开始，这是台塘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都正在封闭。南下的部分呢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 227.5 公里一直到万里溪桥的北端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请大家留意。以上的快乐阿金汇总播报 0800-000-1233， 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

0: 身的机会。
1: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2:0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晴广哦。如果你开长途从北到南或从南到北，应该会觉得哇，这天气怎么差距那么大？没错，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哦，显示天气不佳的部分呢，基本上从云林开始，一路往南到屏东哦，鬼龙老河啊。那云林以北彰化这边开始呢都没有标志齁。那中央气象署这边是发布大雨特报，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哦，这三个县市呢都正在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整个南部呢都在下雨啦。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留意放慢车速齁，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天雨路滑也尽量不要变换车道啦，因为很容易就会发生水漂现象哦。那如果说你发生水漂现象怎么办？就是你打滑了怎么办？赶快刹车踩下去吗？不是哦，你现在打东啊，你整台车的，你要转圈圈哦，转到不知道什么程度去，很可怕。如果你真的打滑哦，整台车不受控制呢，把你的油门放掉，然后握紧方向盘，想办法呢稳住它，慢慢的再往路边靠哦。那回稳之后呢，再继续开下去哦，千万千万不要直接踩刹车了。希望大家不管在什么地方要去哪里，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到达你的目的地，一起来享受美好的周末时光哦。虽然要么下大雨，要么大太阳，我也不太确定这个周末时光到底美不美好，但 anyway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放假嘛，放假如果你不开心一点，那这个假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一首歌，来自 Linian 的 Puppy。

非常放松的歌曲，来自 Lilian 的 Puppy。 刚才前面有提到说放假嘛，要开心一点，其实我想到前几天的时候，我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有幸跟来自非洲的小孩，算小孩吗？哦，其实现在也大学了哈，的学生呢，聊了一下，他中文很好，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语言隔阂。然后他那时候就有提到说，欸，其实他们国家哈，他在施瓦蒂尼，就是施瓦蒂兰那边的，他们在放假的时候很有放假的气氛，就是可能每逢周五一下班，大家开始狂欢，然后六日都会有一种，欸，现在是周末，欸，现在放假，欸，一起玩啊，一起嗨啊，就是要开心嘛，就是要快乐嘛。但是他说在台湾很少看到我们因为周末要放假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的开心或特别的兴奋之类的哦。我就想一想，欸，对耶，其实台湾人包含我自己，就是以前啊还在正式上班的时候，一到五我已经被压榨过劳，礼拜五下班之后我回到家我只想躺着，礼拜六起来之后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也只想躺着，或者是就坐在电脑前然后看个影片玩个游戏。你说真的会有什么哇要放假了这么兴奋的那一种心情转换吗？好像没有耶，我真的是很少有那种状况哦。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听到他讲这个之后我就想说，哎呀，台湾人好像真的需要有一点转换心情的那一种小诀窍，或者是告诉自己，我现在下班了，我现在礼拜五结束我一个礼拜的工作，接下来的两天没人可以阻止我，我就是另外一个放假模式，我就是要狂欢哦。那一到五要烦恼的下个礼拜再烦恼，这样的转换好像蛮不错的，不然好像你看明明放假两天你还是愁眉苦脸的，你还是觉得人生无望，脑袋里面想的永远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那些讲难听一点很不好很烂的事情哦。哇，那你这样子放假两天时间是不是就白过了呢？啊，所以现在听到我声音呢，表示周末的凌晨啊，刚开始而已啊。这两天的时间，如果你还闷闷不乐的话呢，看能不能哈找点事情让自己做，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把那些不好的事情呢不要想，下个礼拜再烦恼啊。反正你现在烦恼也不会比较好嘛，那就让上班的时候的自己来烦恼，放假的自己呢就不要为难了，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哈。

来自 Yuki 佑希的 Hush， 时间是2:18。国道1号北上368.1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不。

勿勾绳啊，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啊，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收到了施工提早结束的消息，原本国道5号北上呢，在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有清洗的作业，现在已经提早撤收了。另外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呢，也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这样的路况消息 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杰特·斯威鲁 Big O 的 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来自 Jesuelo Bigo 的 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2:24，我们在下一首歌曲当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单元了，精神警示，带您关心一些治安相关的事情了哈。让我们在这样子轻松摇摆的旋律当中呢，扭动你的精神就好，身体不要扭动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这样乱扭很危险哦。哦，在有限的状况之下呢，小幅度不影响安全的前提哦，提神。那如果你真的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哈、哦。你想真的眯一下睡一下呢，也可以去服务台跟他们申请一下驾驶休息室。自己的精神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安危摆在第一哦。下一首歌曲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的《Rock Your Body》。我们歌曲过后再见哦。

0: do something. Let's make a bet. Cause I...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饮啦饮啦，讲遮侪要创啥？人生有真侪烦恼，放好轻松好大啦。不过，请你做好准备，只要有饮酒，一定爱指点驾驶，也就是坐计程车，唔通酒后来塞车，这是我上届讲义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响细细》。

金虾金色今生警示的单元来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今夜谈心的节目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要跟你讲一些跟治安有关的新闻。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刚刚传来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68.1 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已经接获南区交控说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好，那这里要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的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这里是台74线哦，西行的 16.9 公里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先提早改道。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还有台64线西行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呢在封闭进行排水管的更新哦，一直到早上6点。最后要来提醒各位的是

台九线啊。台九线这边的堰塞湖啊，是呈红色警戒的状态，超过警戒值了啦，非常可怕哈。那昨天晚上开始呢，花莲县政府就有在撤离，强制撤离了213人，然后那也封闭了万里溪桥附近的路段哈。影响的地方包含了从台九线 228.5 公里北上一直到万里溪桥，还有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南下一直到万里溪桥这两个路段哦，都是不能走的。而另外封闭了一线车道的地方在于台九线 223.7 公里，这里是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车道哦，一直到凤林镇的中和路路口哦，这里封闭了一线的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 232.8 公里一直到马太安溪桥上桥前这边呢，是正在封闭一线车道的。那这里非常危险的哈，总而言之请大家可以的话呢就先行避开，不要往这边去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新生警示单元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事情啊。最近有怎样子的治安新闻呢？新竹市这边啊，在前几天呢，他们成功的去破获了电子游戏场，然后涉嫌经营赌博电玩案哦。那他们现场查获了员工16人以及赌客50人啊，那把现金跟各式的赌博机台证物呢全部都查扣下来，依照赌博罪嫌去侦办哦。好，他们历经数个月的严密布线还有精准的搜证啊，报请新竹地检署检察官去指挥侦办哦。哦，然后呢他们就整合警力，去历经两个小时完成了搜索程序，那总共查扣了台币104万，哇，非常多啊。好，总之呢后来警方这边就把负责人员工跟赌客呢全部依法带返分局去侦讯了。好，那市警局呢也提醒大家，暑假期间呢是青春专案的执行重点时期啊，会持续去针对电子游艺场、资讯休闲业、KTV、夜店这些场所呢，来加强巡查跟查缉哦，不容许业者借由合法掩护非法赌博，来危害社会治安还有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最近也是暑假期间哦，麻烦各位家长们也要留意一下自己小孩的动向哦，在不去过度引发他们反感的情况下呢，关心一下他们，留意一下他们平常都去哪些场所哦。好，那除了赌博之外呢，最近治安比较多的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反毒反毒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托米汁真的是太可怕了哈，丧尸烟弹流行起来真的是危害到很多人呐。好，那调查局他们分析哈，为什么丧尸烟弹呢成为了现今治安的新挑战哦，原因有几个。第一个，便宜啊，效果强啊。再来呢还有什么，这些透过电子烟或静脉注射的依托米式的毒品呢10秒就有效果哦，所以大家呢啊求便利求快求便宜呢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他们就大肆的去流行哦。他们也表示呢，这个跟传统毒品的吸食方式不同哦，载具方便嘛，比方说你用在电子烟里面，或者是你用那个针头，你放在口袋里，你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哇，那你很方便的就可以解决你的毒瘾哦。那这个也是很多毒驾啊，他们突然断片的原因啦，因为你如果在开车途中呢去食用一托米汁，你只要几秒钟就有效果，那你的身体呢就会突然的僵硬或者是不自主的颤抖，你就会没有办法安全驾驶，危害到自己也危害到别人哦。好，那调查局这边也分析呢说，过去的吸毒呢多半是在特定场所，即便是造成伤害呢通常是影响吸毒者的本人还有他的家庭哦。但是最近为什么越闹越大，就是刚才讲到毒驾哦，你边开车

0: 又边吸食毒品，哇，你让其他在路上的一般民众怎么办？他们没有吸毒也没有犯法，结果呢，你一个毒驾，很有可能你就造成别人的生命危险，你危害到的是其他人的生命跟其他人的家庭破碎哦，真的是很恶毒啦吼，就会引发社会的恐慌哦。所以呢，整个政府这边警政机关呢就会去加强来高度关注这个部分啦。哦，那之前的会议当中，总统他也有去强调说呢，未来会针对毒驾还有吸食毒品跟伊托米芝的规范呢，再去加强刑罚，然后去更直接的针对哦。所以大家呢也千万千万不要去碰。那如果说你身边有人有在吸食有在碰的话呢，阻止他，拜托阻止他好不好？这个不好啦。那如果讲不听，就真的要大义灭亲一下，报警了。好啦，接着跟治安有关的事情呢，前几天在台北西门町这边呢，有发生一名身障者遭到路过的男子窃取他贩售的40张彩券哦，总价值呢是大概新台币8000元呢、啊、还好热心的民众呢及时去拦阻了哦，后来警方获报到场之后呢，迅速去逮捕了这个男子哦，啊，这个男子呢也七旬了哦，哇，非常有年纪了啦，我只能说有年纪了哈。你看70几岁的人，然后心怀不轨，去看到有人行动不便，竟然就心生歹念的去把他的彩券全部给抢走哈。还好真的是有热心的民众呢协助拦下了。逮捕之后呢，就依照窃盗罪呢去移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哦。那万华分局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心、啊、而铸下大错、哦、好了，那最后一个新闻呢，台北市这边、哦、有一名女子啊，近日透过网路呢来买卖虚拟货币，然后她在某一天呢要跟对方相约来面交的时候、哦、那这一名20几岁的张男一拿到新台币300万元的现金哦，马上拔腿开跑绕跑哦，还好也是有见义勇为的民众哦，发现事情不对劲，赶快追他哦，把他给拦下来，那跟警方一起合力逮捕他，成功追回这个遭到他抢夺的100万元的现金款项哦，啊，非常可怕哦。这名被害女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哦，她就跟这个虚拟币的币商啊，啊，说是币商了，他也是假的哈，假的币商哦，他就拿着钱，那赶快跑了哈。还好呢，这名女子呢被抢之后也没有慌张哦，她高喊呐、啊：“抢劫啊！哦，被抢了 啊！”还好呢，附近人听到哦，马上也是出来追着她跑哦。哦，结果这名20几岁的男子呢，体力不太好哈，他拿着这些钱呢，糟啊糟啊糟啊糟，一直跑哈，跑到体力不支，在地上呕吐。马上呢，后面的人追过来，他也跑不动了，就被压制了、哦、所以呢，大家找工作要留意，投资也要留意、哦、在讯后呢，他们也说这名张男呢、啊，他本身无业、啊、那在网络应征工作呢，就收到了这样的任务、哦、那他也明明知道，结果呢，他还是去做了。所以不要赚这些不好的钱。那你辛苦赚的钱呢，也不要轻易的就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广告啊，名人代言啊，什么东西呢，请一定要遵循合法的机构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哦，几个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哦，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在我们的社会周遭啦。2:4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的是他在今年第30届金曲奖入围了好几项，可惜没有夺奖。他是吴永吉，听到来自吴永吉的《假名》。
1: 生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

0: 无拼，拢死一家。啊，要拼则死一个尔。
1: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天空内的灯。

走出乱乱的摊坑边，笑声阵阵引着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宝贝，声声句句

来自大影的靠关系，2:5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的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14公里的三重入口匝道正在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72到74公里这边内外线车道呢都有在进行施工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台66线东向 21.3 公里过了平镇2、这里有施工情形。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奕谦，跨不过的距离。

来自刘奕谦的歌曲《跨不过的距离》。时间来到2点56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我们来听到沉默绅士的《练习失去你》。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然后进入我们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不要错过了。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哦。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 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 国道10号 西行 3.5到1.9公里 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 台74线西行 16.9公里 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 以及在台66线双向 0.1到2.6公里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 台66线的东向 21.3公里 过了平正2， 这里有施工占用的部分路面哦。 台15线南下 72到73公里 过了山脚的外车道正在封闭， 那再继续往南1公里左右呢， 内车道呢是封闭的， 所以这边要变换一下车道， 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 台64线的西行 14公里 三重入口匝道， 这里呢正在施工， 所以封闭。 最后要提醒各位， 是台9线 因为堰塞湖的关系， 那这边已经是红色警戒的状态了， 有在封路，那封的地方呢是北上从228.5公里 台糖加油站之前开始一直封到万里西桥南端， 南下的部分从227.5公里 就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 一直封到万里西桥的北端。 另外台九线的223.7公里 是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一直到台九线跟凤林镇中和路的路口这边呢也正在封闭一线的车道。 最后是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台九线的232.8公里 一直到马太安溪桥的上桥之前，北上车道也正在封闭一线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没错，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哈。今天是怎样子的歌曲，什么样子的主题来跟大家相见欢呢？最近台风过后呢，天气变好，好的有点太过头了哈，有点热到不行啊，所以我想说我们来听一下有点热的歌曲。对，理由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哈。我们第一首歌呢，来听到1999年的歌曲哈，是他的第五张原创专辑，也是他加盟那时候新唱片行的第一张专辑哈，来自陶晶莹的歌。这首歌呢是重新编曲版，原作呢是张雨生跟陶晶莹的合唱版，所以作曲编曲呢原本呢都是张雨生。我们来听到来自陶晶莹《我的心在发烫》。

炎热的天气，热热的歌单，热热的歌曲，就用这首歌来开启哦。1999年，陶晶莹的歌《我的心在发烫》，接着就开始热起来了。哦，不是说气温啊，虽然现在外面气温也没凉到哪里去就是了哦。哇，真的是七月中，什么时候才可以到令人向往的秋天呢？好，每个礼拜的节目上都来跟大家小小的抱怨一下，看看老天爷会不会听到我的哀求。好，下一首歌曲我们要用哪一首歌继续热下去呢？她是我们的甜心教主啦。2007年王心凌《Fly Cindy》专辑里面的歌曲《热爱》。

2007年我们天心教主王心凌的歌曲《热爱》3:14听歌过程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原本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了，那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继续来提醒各位，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请提早下台74线哦，或者是你要再往后一个出口了。那接着呢，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哦，那其实它的对象呢也在封闭哦。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不能走，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那最后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台9线啊，台九线的花莲堰塞湖这一边呢，万里溪桥啊非常危险，从昨天开始呢就发布红色警戒哈，那也撤离了213人。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是正在管制当中的哈，整个是不能走的，包含呢从台塘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哦，以及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北端。哦，就台九线的 228.5 到 227.5 这边啊，双向呢基本上都是在封路的，再麻烦各位特别留意了哈，不要再往这边去了。有任何路况消息 0800-000-123 0000-123。天气这么热，我们听一些热热烫烫的歌曲呢，希望可以让汗水也跟着歌曲一起挥发掉哈，看看能不能不要那么的闷热啊。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室内呢也要多喝水，不要想说在室内没有晒太阳就没事哦。你在室内如果太热，水分散失，你是很有可能会在室内中暑的，这也蛮危险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接着这首歌曲跟刚才那首同年2007年什么歌呢，来自姐姐谢金燕的热情恰恰。

热情恰恰来自姐姐谢金燕2007年的歌，是不是有让你跟着一起弹那边鼓哇，然后把你的精神给嗨起来了呢？听到那种声音，其实我会很羡慕会弹舌的人。我不会弹舌，我如果练会了，我在节目上再秀给大家听。好了，时间来到了3:21，有新的路况哈、哦，要提醒各位，台十八线西行的79.1公里，在阿里山路段呢，西行道路有落石啊，非常危险哈、哦。台十八线西行79.1公里，阿里山路段这边占用了西行的车道，现场是有落石的。所以你看，这个台风虽然走了，但是带来的雨势呢，现在南部也还在下。哦，下得非常大，大雨特报，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大雨特报的，所以山区呢，不管全台哪边的山区哦，在中午过后也都很容易有雷阵雨，这样加在一起呢，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啦。哦，山区的落石啊、坍方、土石流呢，都会在这个时候呢不断的发生哦，所以请大家真的这一段时间呢，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刚才是热情恰恰，我们接下来也要热情下去，热情落去哈。这一首歌的最原始的版本呢，是1973年哦，日本歌手千秋直美的《南十字星》。那我们听到的是改编成台语的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红荣红》，唱的《热情的漫步》。

立金的漫步来自红荣红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了。这几首又热又烫的歌，有没有让你心情跟着室外的温度一起热起来了呢？听起来好像也不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哦。你看外面热，你体内也热啊。希望你可以在冷气房内，然后让内心如火，这样子好不好？今天的回忆歌单最后一首歌，我们继续来让歌曲烧起来哈。这首歌2002年的歌曲，温岚发烫。World Line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志。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的3:36，刚才听到来自万芳的 Olive 的项链。已经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台十八线西行 79.1 公里，阿里山路段有落石占用了西行道路哦。那稍早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先请大家避开了。好，那接着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不能走，如果你要从这边下台74的话呢，你可能要提早了哦。再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不能走的。接着就是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哦，台9线啊，因为堰塞湖达到了警戒的一个状态，红色警戒啊，现在这边万里溪桥都在封闭哦，从 228.5 到 227.5 公里南北双向呢都是不能走的哦。这里是台塘加油站一直到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哦，包含整个万里溪桥呢都在管制哦，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虽然天气好转很多哦，但是山区还是挺危险的，像刚才就有落石嘛啊，你看台九线这个也是这样子哦，包含现在南部也在下大雨，所以呢真的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山区呢就先尽量不要前往啦、哦、或者是不要进到那么深山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下一首歌瑞玛席丹 What a day。

What a day， 来自瑞马西丹。What a day， 你可以说是哇，好累啊，好多事情的一天，也可以说哇，真是一个非常棒、精彩的一天哈、哦。不晓得对你来讲，今天会是什么呢？是哪一种呢？啊，现在也才凌晨，所以其实你也还不能那么快下定论哈、哦。不过我们可以期许自己今天过的是丰富、精彩、有趣、好玩的一天吧。毕竟周末放假嘛，就是要开心一点。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凌晨时光、哦、一直到待会四点钟。听到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俯冲的灵魂》。

让自己的人生沸腾起来，那就要俯冲下去啊！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俯冲的灵魂》哦，这也算是跟刚才三点到三点半的回忆歌单主题啊，有点对应到了啊，热热的歌曲嘛，热热的天气总是要来让灵魂也燃烧一下。好啦，那这边呢，听歌过程有最新的路况来提醒大家哈。特别注意到国道一号南下 302.8 公里，在麻豆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大家留意了，国一南下 302.8 公里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也请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如果说你是下雨的话呢，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那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你也要好好的留意哦，那你要闪避的话，你要变换车道，一定要把你的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局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了下一首歌，林强的歌声，春风笑人听。

来喝哦，放假就是喝一下桑吉嘞，让自己有一种惬意过日子、过假期的感觉。这首歌曲来自查老巴西瓦里的《不要的相反》。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金玉兰的《私心》。歌曲过四点，九点报时会准确来进行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哈，让六六陪你六六去四点到七点的三个小时。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透早四点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金光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你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国道1号南下302.8公里 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 再请大家留意一下。 台74线西行16.9公里 崇德出口这里在施工封闭， 请改道通行。 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目前不能走。 台66线的东向21.3公里 过了平证2， 这里有施工。 台15线南下72到73公里 过了山脚外车道封闭。 那接着往南呢， 下一个1公里的路段， 封闭的是内线车道。 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 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 那这里还要再提醒大家， 台9线， 因为堰塞湖的 整个状况是红色警戒的程度， 所以目前这边呢是在进行封闭管制的。 那万里西桥这边从台塘加油站之前， 也就是台九线228.5公里 一直封闭到万里西桥的南端。 那南下车道呢是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 也就是台九线227.5公里 一直封闭到万里西桥的北端， 这边都受到影响， 请大家先行改道。 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中国中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

0: 据提供。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现在您收听的呢是全国之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由六六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哦，最近天气，今天啊，算是这几天的天气，真的太阳公公出来啦，嗯，让人家晒到太阳的感觉非常的好心情。希望是可以持续哈，虽然说昨天的话好像还是有下雨的情况发生，就是雷阵雨嘛，所以渐渐的好天气应该会逐渐向我们靠近了。今天时间来到了我们的7月18号，现在是4点07分。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跟周子妍的歌声《渐渐好心情》。

李佳欢、周子演那个声《渐渐好天气》。道路状况的部分，台北市这边目前有个道路施工，在中美快速道路淡水段这边，淡水往社子的方向，因为这个施工的过程啊，三角锥有点放得比较近了，所以经过的朋友如果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再提前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这个比较早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看到的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施工的状况持续当中。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这个灯具的清洁还有维修啊，那会占用我们的内线车道，预计的话会在今天早上的6点结束。还有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这个水设施的检查当中，一样是会占用我们的外线车道哦。那同样结束的时间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有需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了。台九线这个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的早上6点，万里西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哦，大家再留意一下。北上的地方是台塘加油站前面，然后还有我们的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是目前是有管制的。南下的话，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面也是同样有管制的。那会封闭一个车道的地方呢，是凤林消防对面，消防队的对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这几个路段，再请大家留意了。刚刚有说到这两天就是天气蛮炎热的，也有很多的这个阳光可以让我们有好的心情嘛。其实在午后雷阵雨的时候，六六有点小小的吓到，因为真的下得蛮大的齁。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记得要带把伞预备一下。在这么热的天气，我觉得送给大家一首日文歌，先来听听看 AKB48 的情热 Desert 这首歌。

用 AKB48 这首非常热情的歌曲《情热》来欢迎我们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加入来收听这个我们全国治安交通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啊，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消消暑呢？六六自己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出门的时候，真的是会很感叹，很想说给那些天气那叫你热啦吼，实在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吼，天气炎热的话，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六六真的在这么热的天气，好想出去游泳，真的好想，就是可以碰到水，或者是吃冰啊，就是各种水上活动，或者是可以消暑的方式，六六都好想去尝试。来听到于佩珍的歌声，今仔日天气奈遮尼热。

今仔日天气哪会这大啊？余佩真的歌声。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麻豆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如果有听众朋友经过的话，再麻烦帮忙留意一下了。0800-000-123，金广会感谢您的帮忙，记得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后续的状况。

这么热的天气，六六自己还是喜欢吃冰啦。像是今天上播之前呢，六六已必须要跟大家承认了，我就偷偷的吃了一碗冰鲜。所以大家其实虽然说冰会有一种消暑的感觉，但还是不要吃的太多，不然有可能还是会感冒的。接下来不知道大家在想要吃冰消暑的时候会选择什么口味，因为六六在前几天是吃了一个蛮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吃的冰，它是一个长长的一根棍子的冰，吃起来是很清爽的苏打口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六六在说哪一款。那是我国小的时候吃的吧，我印象中上一次吃是很久以前了。这种传统的也不是传统啦，就是很怀念的滋味，不知道大家在吃一些比较传统的口味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来听听看范怡文的《藕冰》。

也是好久没有吃蚵仔烤比的冰啊，真的蛮怀念那种传统的味道。因为像六六今天上播之前吃的是那种很多料的刨冰，然后无意间翻到在手机相簿里面前一阵子吃的那个很久以前吃小时候最爱的那种只有一种口味然后很清爽的味道的那种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像自己长大了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可能吃一些比较不同的口味有选择权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这样子怀念那种很便宜的时候可以买到的冰。除了蚵仔冰之外呢，我觉得其实近期也有蛮多各式各样口味的冰出现了。在不论是超市啊或者是大型的卖场都可以看到，真的是琳琅满目，有的时候都会有选择障碍。来听听看吕士轩，芭乐冰芭乐碰。

0: 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1: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0: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怕是想你。
1: 我愿意和你一起追求幸福，但我不愿意在你喝酒之后看着你开车上路。大家好，我是品冠。拒绝酒驾，让我们大声说 Yes I do。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除了吃冰消暑这种方式之外呢，在六六的这个粉丝专页也有蛮多朋友提供我们很多丰富的消暑的这些方式哦，比方说可能像是吃仙草啊，或者是洗冷水澡，还有呢有人说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会带一瓶矿泉水跟一瓶结冰水，结冰水先用毛巾把它包起来，我们先慢慢喝这个矿泉水嘛，对，因为如果太冰的话，喝下去对身体其实也不太好。然后结冰水在夏天这个炎热的环境之下呢，慢慢融化之后，就可以用这个结冰水包住的毛巾，就冰的冰冰的，就可以擦擦脸啊，比较消暑之类的。然后呢，矿泉水喝差不多的时候，结冰水也差不多融化了，就可以兑在这个矿泉水里面，这样子呢我们的水就会比较凉爽一点，真的是蛮好的方式，好聪明哦。如果你还有什么好的消暑小妙招，也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分享给六六知道，也让六六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好的消暑妙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好，刚刚说接获国道一号南下302公里麻豆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已经接获，刚讲完就接获排除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哦。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这边外侧路肩麻豆前面外侧路肩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然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齁，目前已经超

超过警戒值了。因为这个我们要因应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所以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花莲县政府宣布了在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龙里、还有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等等的警戒范围，就是为了保护大家呢，明天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那在台九线万里溪桥、还有中兴大桥以及建英大桥这边呢，从昨天晚上十点开始吼是预警性的封桥，到今天早上的六点才会恢复管制通行。大家如果要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喽。除了这个吃冰可以让我们比较凉爽，还有一些消暑的方式让我们比较凉爽之外，其实我觉得消暑很重要的一点是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不会因为天气这么炎热啊，还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这么烦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诗彤的冰冰可乐。我觉得听听这种可爱可爱的歌曲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还有烦闷的这种感觉比较减缓一点。

来自诗彤的歌声，冰冰可乐，好可爱的一首歌曲，真的是非常活泼，然后甜甜的，让人家有一种很听到就会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果然是这种夏天啊，听这种解暑的这种甜甜的歌，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头份这边要提醒一个我们有自小客车，白色的自小客车的驾驶朋友了，尾号2226，是不是有开到远光灯啦？我们再留意一下自己这个状况，好，我们的灯啊，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咯。接下来再一首甜甜的歌曲带给大家，是一首日文歌曲，来自土岐麻子，这个 Ice Cream Talk 吃冰淇淋聊天。

土岐麻子的歌声 Ice Cream Talk 提醒一下出门在外工作的朋友，天气炎热，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而且真的在我们太阳升起之后啊，会越来越热的状况，大家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留意自己的防晒状况。再提醒一下大家道路施工的情形，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应该是持续当中，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这边进行的灯具清洁以及维修呢，会占用内线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六点才会结束。同样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前雪山隧道里面进行了我们这个设施的检查，那会占用外线的车道，预计也是同样的，今天早上六点会结束。台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台电调运世贸中心这边会有一个工程，所以同样是会有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车道的情况，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在时间的话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八点，七月十九号的八点。施工范围会一路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松义路到松寿路这边。再提醒一下，万里溪桥花莲的万里溪桥一路会有这个预警性封路，一路到这个今天早上的六点钟，在北上的台塘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还有南下的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方，这边会有封路的管制。那在凤林消防队对面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这个湿地公园的对面会封闭一个车道，再请听众朋友小心留意，就提前改道啦。再来一首甜甜的歌曲送给各位听众朋友，来自范晓萱的歌声《你的甜蜜》，大家应该对这首歌不会到太陌生。

范晓萱《你的甜蜜》这首歌曲啊，讲出了少女的一些情怀呀。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呢，刚刚有说嘛，水位已经超过警戒值了，所以我们会因应这个红色警戒的部分，有宣布停班停课啊，还有这个预警性的封桥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撤离了蛮多人了，目前有开设2个地方的收容所，总共收容了52位。那不知道那边的状况还好吗？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再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那也提醒一下民众吼，请勿进入这个警戒区，还有山区跟河川的区域啦，并且呢，希望可以配合公所疏散安排，随时留意我们最新的资讯。那这个全面性的封桥呢，一路到早上6点，在这个县道193线的话是正常通行的。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有需要使用的话呢，可以利用米建大桥、台11甲线以及台11丙线等横向的道路会比较好一点。盖衔接这个县道193线或者是台11线行驶，并且配合交通指挥及现场的管制措施，再提醒大家。

今天这个很闷热的天气带给大家一些甜甜的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最经典的一首歌曲，反正六六是想到了，即将带给大家来听听看。

一首来自邓丽君的歌声哦，真的是蛮喜欢邓丽君的歌声，因为总会给人家一种很安稳很疗愈的感觉，尤其是小时候的时候，很常这样子讲会不会太敏感，就是很常会跟家人一起听一些比较有年代稍微比较复古一点的情怀的歌曲的时候，就一定会收听邓丽君的歌曲。时间来到了4:55哦，待会儿呢，我们也即将要迎接整点对时了。在第一个小时，起床六六去第一个小时的时间的最后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的就是来自邓丽君的《甜蜜蜜》这首歌曲，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好心情度过这个炎热的早晨。早晨如果大家准备要起床或者是出门走走的话呢，千万记得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以及我们的车灯记得要打开咯。一起收听这首歌曲，邓丽君的《甜蜜蜜》。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5:01，全国正在交通网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头份，白色的自嘲客车尾号2226，目前开远光灯的情况，不晓得是否排除。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的我们这边施工的状况呢，占用了内线的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6点结束。同样，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的施工呢，占用了外线车道，预计结束的时间同样在今日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有这个变压器主体的工程，那我们会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的车道，工程期间会一路到7月19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8点。施工范围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信义路到松寿路这边都会持续有这个监控现场施工的情况，在请用路人我们小心行驶或者是提前改道了。

台74线西行在 16.9 公里，崇德出口施工封闭，目前是希望用路人可以提早下台74线。以及新北市泰山区这边目前先前接获的我们的火警的状况，有说交通管制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老师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家可是有两个老宝贝呢，所以爷爷奶奶的安全是我最在乎的哦。爷爷，早上出去运动要穿颜色鲜艳的衣服。
2: 好好好，小管家婆。
1: 奶奶，穿越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从行人穿越道哦。
3: 是是是，小管家婆，奶奶知道喽。
1: 他们都说我是小管家婆，我这么啰嗦也是为了他们好啊。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看不清楚，听不清楚，走路也比较慢，所以不管是早上运动或是散步，我都要随时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安全。
2: 妹妹，谢谢你哦。
3: 小管家婆呀，你只会管爷爷奶奶，你自己鞋子都穿反了，怎么去散步呢？
1: 啊？交通部邀请所有的小管家婆一同关心爷爷奶奶的交通安全。
4: 来到了起床六六去的第二个小时5:05，目前呢我们接下来即将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六六在上个礼拜的礼拜天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了，就是我们接下来呢陆续会有单元的加入。在今天我们这个周末晨报呢会带大家看到最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最近呢接下来的明天啊这个天气状况还是同

同样的跟今天蛮相似的，一样会有雷阵雨，待会我们来了解一下。先听听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听见下雨的声音。

时间5:11，刚刚六六看向窗外，看到渐渐这个算是有渐层的蓝色的天空，还有粉橘色的云彩，就觉得啊，真是太好了，暂时没有听见下雨的声音。不过呢，看到天气这边哦，下午的话就有可能会听见下雨的声音了。在今天，因为仍然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啦，在南部的区域的话，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在外千万记得雨伞带好，不能离身啦。其他地区呢，多半是多云到晴，清晨也就是现在到上午的话，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哦。那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所以下午出门在外啊，千万先看一下天气变化是怎么样，而且呢，雨具一样是要带好带满的。在气温的方面，一样就是大家天气都很热哈，记得多喝一点水啦。那在高温的话呢，普遍是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纵谷的话呢，局部是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千万千万多多补充水分了，并且做好物理的防晒。将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更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呢，有可能会有晒伤的可能发生。大家出门在外，防晒跟喝水嘛一样的。再来看到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发生的可能性比较高。金门的话呢，则是晴时多云，马祖同样是晴时多云的。大家这个天气齁，大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几率发生啦，所以雨具千万带好，然后多喝水，避免中暑。

也提醒大家啦，刚刚六六在那个粉丝专页有朋友跟我分享说吼，夏天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可能会到河里游泳消暑。以前啦，现在我们是不建议吼，因为毕竟有些地方目前还是偏危险的，像是我们的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目前是非常的紧绷啊，超过了警戒值，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停班停课，还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发生。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好，千万千万是可以避免进入警戒区、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因为如果看到这个上游的山上我们可能有乌云的话呢，要赶快离开河道，因为河水如果它是浑浊的话也是哦，因为呢上游有可能下雨，河水就有可能暴涨，所以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一些疑虑了，大家千万千万再小心了。我们暑假很常到水边玩，但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安全是最重要的。待会来带大家看到新闻，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来自黄山亮，黄山亮，单台好听。

黄善良的歌声单台好听。我们单台完好听之后呢，在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我们的精选新闻之前，要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首先，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的话是封闭中哦，因为我们有这个工程在实施，好，所以大家可以行驶到台15线这边。再来，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一样是施工封闭的。那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呢，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目前也有管线的工程中，那是半半施工，所以呢我们的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大家再留意一下。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呢，一样有工程施工中。那如果要往桃园的话，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往新庄的话，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代替。再来看到这个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的快车道一样是封闭进行施工的状态，大家再小心留意了。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到的呢，是我们一位女性，她的眼睛吼有点红红肿肿的，就是不太舒服的感觉，又红又痛，视力模糊的状况。于是呢，我们就去看了医生，发现角膜上面有密密麻麻长满灰色的小点点，这是什么呢？叫做葡萄膜炎。葡萄膜炎的话呢，医生是说了，就是很有可能是因为齁我们的它有点像痘痘的发炎物质啦，因为最近可能比较高温比较闷热，所以呢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会影响视力哦。而且是才短短2天的时间，感觉看东西都变得很模糊又很红很痛。身为就是当事人的话，一定是很紧张的嘛，所以我们就看了检查了之后，发现这个葡萄膜炎啊，葡萄膜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眼睛，它有分了三个层次，分别会是我们的外层的话是巩膜，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白眼珠，那内层的话有视网膜，夹在中间的呢就是富含大量血管还有色素细胞的中轴组织，也叫做葡萄膜。所以这个地方发炎发红的话呢，其实它不会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但是检查就可以看到会有一点一点的都是发炎的物质哦。造成葡萄膜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免疫系统失调啊，病菌感染，或者是其他眼部病变。然后这个我们的新闻的女主角呢，她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跟状况啦，然后主要的话感觉比较偏向是高温闷热的天气所以导致的，大家再小心了，因为真的毕竟健康蛮重要的，而且这个一个不小心啊真的蛮危险的齁。说到眼睛，来听一首来自巫启贤的歌曲《谁在眨眼睛》啊。

不起，嫌谁在眨眼睛啊？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确实哈，我们有的时候都会眨一眨眼睛，眼泪会让我们比较舒缓一点。但是这个葡萄膜炎呢，其实从年轻人到六十几岁都有可能会有哦，尤其在这个七八九月炎热的天气啊，也提醒大家，我们可以的话呢，避免是可以从体感36度的室外直接到很冷的冷气的出风口或者是冷气房里面，因为剧烈的温差呢是造成免疫失调的原因之一哦，也千万不要过度的劳累，因为长期的这个熬夜呢或者是长期的压力都有可能会是自体的免疫发炎的催化剂，还有手千万要保持好清洁了，不要没事就去揉眼睛啊，因为一般的睁眼跟结膜炎如果病菌从眼球深入的话呢，更有可能会感染严重的葡萄膜炎。时间来到5:30，待会儿呢66要带大家出门66啦。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是来自原子少年，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时间5: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累乐趣的节目，我是六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六六。在单元开始

之前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油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啦。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里面嘞。隧道里面的外侧有故障车哦，那目前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不用担心。再来看到这个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呢，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安全帽啊，在路中间，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刚刚有说国道五号北上这边有这个蓬山隧道进行这个我们的施工齁，原本是说早上6点会结束了，它提早结束了。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这个导水设施检查，目前也已经排除了。

的出门6666，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犹豫了很久，因为这个周末呢真的有好多地方都在举行很大型的活动，就是大家都可以出门走走去玩。但是66最后呢是决定说齁，先从我们从北部开始，先带给大家一个北部出门走走的好地方还有活动。首先是这个在台北的自来水园区啊，它其实原本是一个自来水博物馆，原本是1977年的时候呢，是为了要输送净水的使命啊，然后功成身退，最后被列为三级古迹。经过很多年的整修跟规划之后呢，它成为了全国的第一座自来水园区，正式的对外开放。那边其实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有很多这个很不同年代时代的设施吗，就是有日治时期的建筑风格，然后当然重新整修过后也有现代很有趣的这个一些游戏的设施啦，所以现在这个百年古迹呢是以清水还有环境教育作为一个主旨的观光景点，再一次出现在大众的面前。他在今年的7月初呢也是重新整修啦，有这个水乡庭园戏水区，它算是整个园区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区域。以前呢它的配色比较传统老旧一点，设施也有一段年纪了，在今年的这个月初，它随着台北清水节呢正式全面开放复出咯。这次的升级不仅是喷水的设施，还有5道水上溜滑梯有改版之外，还推出了期间限定的充气滑水道啊！夏天大家如果想要安全的玩水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地方了。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柴俊猫的歌曲，我们在夏天的午后一起游泳。

海之猫的歌声，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好怀念那些可以跟朋友一起出门，然后在水乐园玩的感觉呀。这么炎热的天气，大家真的一定会很想要玩水。其实刚刚六六推荐的这个地方呢，自来水园区的这个水乡庭园还有清水乐园，它其实是在台北市的这个中正路附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是一个重新改造，算是睽违了5年吧，重新回到这个市场。大家如果有听闻以前的名称的话呢，它以前是叫做洛德城堡，更早一点是叫做水悟空，整修了5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开幕了。一个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地方哦，很适合小朋友啊，也适合就是想要约会的小情侣，也可以到这个地方走一走逛一逛。虽然说这个应该是蛮多台北人的童年吧，感觉如果是给小朋友玩游的地方居多的话，我觉得蛮适合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物啊，已经派人处理了，所以不用太担心。同样，刚刚国道5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外侧的道路的话呢，有故障车哦，目前也前往派人处理了。后续的状况的话，再麻烦大家更新，让我们知道。国道1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正以及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路上啦，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再请听众朋友

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您的帮忙。其实这个在夏天哦，很多小朋友们应该都会被爸爸妈妈送去学游泳吧。六六小时候好像也是差不多在这个七月左右的时候在游泳班度过的。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Elena Springsteen 的歌曲 How to Swim

来自毛毛虫泡泡纸的歌声，台北盆地游泳池。有的时候台北下雨的天气确实是有点像游泳池吼，很多时候嘞，我们有时候都会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游泳，像一只鱼一样嘛。来听下面一首歌曲，来自张清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来自张清芳的歌声，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时间来到5: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最后一个小时啦。接下来要迎接整点报时之前呢，带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凤飞飞《凉啊凉》。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时间6:01，金广的矿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在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在路中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路上，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目前同样已经派员处理当中。接下来看到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辆有一顶黑色的安全帽，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新北市泰山区，先前说在大科路533号的工厂火警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警广。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2: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又去了。
2: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2: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予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3: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2: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2: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4: 6: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四点到七点的节目，我是六六，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哦。那接下来的六点这个到七点这个小时呢，是六六陪伴大家的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今天啦，明天那儿还会有哈，明天一样我们线上空中见。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呢，接下来待会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松山机场航班的情形。在这两个连线中间呢，会带大家来了解到我们的打诈的状况，最近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现在外面听一讲讲嘛更啊哈，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出门前记得先检查一下车辆是不是都有那个各个指标都是标准的、安全的。毕竟出门在外齁，我们这个安全还是第一啊，出门在外要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嘛，对吧？套炸掉出门，来自陈建伟的歌声，先送给大家。

0: 陈建伟的歌声套炸就出门。接下来我们要帮这些套炸就出门的朋友更新一下我们国大五号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到目前国五有什么样最新的状况呢？有请到周施政播报员。施政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由 CCTV 观察到国道五号全线沿线的天候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国道五号的路况部分，目前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由台北往宜兰的路况部分，从大约先前5:30开始，车流量就是一直持续快速增加的状况。那目前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车速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往下面掉了哈。那预估今天星期六的白天的时间，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将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花东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那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建议在行车上路前，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者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警管频道，随时掌握。

0: 最及时的交通状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谢谢施政。我们刚刚了解到了国大五号，看起来今天好天气，大家要往东部地区旅游的朋友又逐渐变多了。套炸呗，丢出门啊哈！这个早早的大家都准备出发了。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喽，如果要出发之前，可以先用我们的1968 APP 或者是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规划一下行程之后再出发，或者是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哦。来看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圆山的地方啊，有很多辆跑车在蛇行啊，这样子的状况目前持续当中嘛，蛮危险的哦。如果有这个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在小心慢行后，我们避免影响到其他人的用路安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哦，还有这个南下在南港系统啊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一空已经开启了。在这个台北市这边有一个持续的施工消息更新给大家哦，在市府路信义路到松寿路南往北这边的一个工程目前持续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所以施工范围呢会从市府路往 南往北的方向一直到松寿路吼，大家如果有要行驶经过这段的话，可能再改道行驶。这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五号刚刚有说北上40公里外侧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的外侧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在台64线目前刚刚有说这个 P544 到 P546 敦柱间的施工啊，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4线西行在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水管更新的工程，原本是封闭入口匝道了，但是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单元早晨警示音，在进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曲提醒一下大家，卓文萱的小心点。

卓文萱小心点。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早晨警示音啊，首先要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诈骗最新的情况哈。在7月1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的话呢，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是431件，总共的财损呢达到了1亿7362.1万元，非常非常多。尤其呢，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啊，更是这个受理的最多的件数，总共有112件啊，财损总共是1119.3万元。然后第二名的话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第三名是假交友或者是这个投资诈财的这种诈骗，第四种呢是我们的假买家骗卖家诈骗，假买家骗卖家，也就是说我今天身为买家，然后跟你说我要买东西，结果诈骗你。哇哦，大家手段真的越来越高明啊。第五个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大家是千万要留意哦，如果有这些状况发生的话，千万要多留一点心眼了，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诈骗被诈骗了。如果觉得好像怪怪的话，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哦。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其实说是假交友然后诈骗的状况，就占了我们五名里面的前两名，其实蛮多都是大家透过沟通的过程取得对方的信任，然后欺骗人家嘛。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袁小迪，麦哥来欺骗我的爱啊啦。

袁小迪，麦克来欺骗我的爱啊啦！我们看到路网图哈，这边其实国三这个双向基隆段这边啊，还有国一也是同样是基隆段这边，车潮慢慢开始有出现咯，还有我们的国五往宜兰花东的这个方向，目前的车潮也是开始逐渐变多了。大家记得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大家，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昨天是说已经超过警戒值了。那今天的话呢，其实有说到停班停课跟这个要预警性风潮的状况，原本是说先前应该到可能六点多左右，目前不晓得恢复通行了没有，但一样是要再提醒大家的是，那个路段相对来说目前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危险在的，所以经过这附近的时候千万千万啊，不要过度逗留，或者是说前往这个警戒区啊、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吼，如果有我们的公所提醒说要疏散的话，也千万要记得一下，就是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刚刚进回一个好消息，在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内侧车道的黑色安全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堰塞湖的管制，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在封路管制的地点的话，是在北上的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以及南下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以及这个封闭车道的话，在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都是封闭的。目前6点26分，可能已经慢慢的在舒缓了，不晓得情况有没有改善，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诈骗的故事。我们今天要化名小片，我们的女主角家中其实有蛮多的孩子都会慢慢成家立业嘛，然后我们的小片她的生活变得冷清很多，每天都是办公室啊还有家里两点一线这样子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某一天呢，她的手机跳出了一则 LINE 的通知，是一个陌生账号要求要语音通话哦。她接起来之后呢，来电的人有点像是远嫁外地的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模一样询问她最近生活状况怎么样，感觉听起来像一个平平无奇的关心嘛。那当然接到女儿的电话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的小片跟她分享说，哎，我最近的作息怎么样怎么样啊，生活大小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天气热啊，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果然说啊，人家女儿就是贴心嘛，嫁了人居然还记得娘家的这个老妈，非常的欣慰啊。结果呢，隔天对方再一次打电话来了，语气却不像昨天那么轻松哦，就是关心你怎么样，反而是很焦急惶恐的说，妈妈，我现在在外地，然后急着要买房子，因为不巧就是我生病住院，然后这个钱有点不够啊，希望妈妈可不可以准备一笔钱解救我的燃眉之急。答应说之后结束之后呢，就是把事情都办妥之后会全款返还，然后希望妈妈不要跟其他家人透露说女儿跟她借钱的这一件事情。身为妈妈听着这个熟悉的声音，心里当然只有一个念头啊，孩子出现事情问题了，当然是要帮忙她嘛，连忙是用其他理由跟其他家人借钱，好不容易又凑到了这个金额，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子要解决了嘛，谁殊不知呢，这个过一阵子之后，女儿从外地回到家之后，连忙关心她说，妈妈关心她说，哎，啊，你前一阵子这个身体怎么样了啊，现在还好吗，询问说
那你这个房子买了之后，后面的事情有处理妥当吗？女人一脸疑惑的看着我们的小片女主角说，她一直都在外地，才刚回来台湾，根本没有时间更换 LINE 的账号，也没有打电话给妈妈。听到这件事情，小片整个人是愣住了，赶紧查了一下自己的银行账户，发现存款几乎都被盗领光光了，才发现说原来那个熟悉的声音不是女儿，而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骗局。大家，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可以发现说，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 AI 的技术啊，或者是很多会模拟这种极为相似的声音，然后来跟家人取得信任，进而希望对方提供一些存款啊、提款卡、印章，甚至是金融账户，这些都要自己收好，千万不可以交给任何人保管或者是代办。如果有任何觉得怪怪的地方，就算是至亲，也记得先利用原本的联络方式求证，或者是呢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取得一个确认说是不是这样子的诈骗案件。时间来到6:30，曾伟忠以及吴炯恩的歌曲《你是谁》。

大家好，我是光头杰周浩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让心爱的人露出微笑。开车出门时，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6，今天是7月18号。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来到了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待会我们会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航班的动态之外呢，再跟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以及六六近期接获的一个小小的鼓励跟小故事，自己觉得很感动，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后，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阿珍啦。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来国道3号南下吼，因为这个车流比较多啦，有点回堵到国三南北往国五的这个方向了，还有南港的联络道吼，所以我们目前有实施匝道移控啦，匝道移控输入的地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鹰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还有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地方，都是目前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再请驾驶朋友们留意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北向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这边有工程封闭施工，原本是预计到6点，目前可能不晓得有没有排除了，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一下。国道1号南下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哦，在242.2公里，原本说云林系统前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结火排除了。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精彩生活。一首娄俊硕的 Colorful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非常的 Colorful。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来到6:43，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这个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我们有请到主任航务员张恩婷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这个航班状况哦。有请恩婷，恩婷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谢谢恩婷。

刚刚我们的主任航务员也提醒咯，我们有些空拍机在部分的区域是不能飞行，或者是有限制这个飞行的高度的，所以如果有要飞空拍机的朋友再留意一下，然后记得向民航局，如果要的话可以向民航局提出申请，或者是到我们民航局的网站查询更详细的资讯。

前道路状况，我们看到这个在南港系统往宜兰的方向这边，目前时速有点小红啊，在介于20到40公里之间。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并且现在这个天亮了嘛，出门之前呢，记得检查一下车辆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标准的。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提醒你，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以及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也开启当中，并且因为国道五号南下车太多啦，我们用塞回堵到国三的状况了，所以呢，我们这边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

今天时间来到了7月18号的6:46。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蛮开心而且蛮感动的事情，是六六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来自听众朋友的信，那里面给六六很多鼓励，以及就是其实我觉得透过广播让人家听到我的声音以及陪伴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六六居然又收到了纸张的来信，就相对来说觉得这种淳朴的温暖是非常感动我的，所以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如果你现在有在收听节目的话，谢谢你。那也很谢谢不论是在社群媒体我的粉丝专页支持我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都给我蛮多鼓励以及指教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六六。那六六未来呢也会继续努力带给大家更好听的优质节目。其实尽管的主持人每一位都非常优秀啊，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在不同的时段收听到不同风格的这个节目内容。那如果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找到我，在 FB 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接下来因为有这位听众朋友让六六非常的觉得受到很多的鼓励，所以想要点一首这个好听的歌曲送给这位朋友，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送给大家，来自4个朋友，因为有你。

四个朋友的因为有你，非常开心，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所以六六可以有很多很棒的灵感，带给大家更好的节目。歌词里面有提到哈，就是因为有你，所以再大的风雨我都能走下去。相信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六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其实六六也希望因为有我的陪伴，所以可以在线上呢用这个力量啊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任何你觉得可能心灰意冷或者是小小不顺的时候啊。六六大顺嘛，收听六六的节目，六六大顺。来更新一个交通状况哈，在高雄市子南区高南路桥南往北的外侧车道，目前有轮胎皮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后续有没有更多的状况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并且如果可以的话，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接下来一首非常有活力热情的歌曲，好，来自夏这个 Shakira 的 Waka Waka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时间来到6: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了。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活力，以及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闪闪发光了。也希望大家如果想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搜寻我的粉丝专页 DJ 六六。接下来的时间，下一个小时交给阿珍陪伴大家喽，我们明天见。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也已经开启。

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慢行。持续的施工道路状况，市府台北市市府路信义区到松寿路这边南往北的方向，占用了全线的车道。施工日期的话会到明天早上的八点，一路从市府路往南的南往北的这个方向会有这个施工的状况发生，所以请用路的朋友再改道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核

0: 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1: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呢已经是7月18号了，不知不觉已经到了7月中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目前定定的7月份目标还没有完成呢？提醒你们呢，你们只剩下两个星期可以来完成了。那么如果是暑假作业的话，应该是还有8月份可以来补救哦。所以呢，七月还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最近的好天气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丹丹还有蔡明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

这首呢，来自丹丹还有蔡敏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哦。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了2公里哦，要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5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堤顶大道往南的方向，国一正下方呢，内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物在路上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是在台北市的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呢，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7月17号的晚上10点开始，持续到7月19号的早上8点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高雄市南子区在高南路路桥呢，南往北的外线车道有轮胎。

0: 外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候滑手机滑一滑，就觉得看到别人的生活都好充实好精彩，就会开始觉得为什么有些人都升职了，有些人都在去旅行，有的人完成了自己的梦想，看着看着心里就会开始忍不住去比较哦。如果说我也跟他一样就好了，是不是我不够努力，又或者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落后别人了。那么在这个资讯快速流动的时代呢，我们常常会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却忘了好好的看看自己哦。所以今天这封信呢，想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的大家。这句话呢，是来自史蒂夫·贾伯斯在2005年史丹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句话哦，比较特别，平常都是在书上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去过别人的人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一听就懂了，但其实很值得我们去反复的思考哦。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不同的起点，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终点哦。有的人可能在20岁就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有的人可能要到30几岁才开始重新的探索人生，也有可能有些人很早就成功了，也有人可能经历了许多的挫折才找到真正的适合自己的方向哦。但是呢，人生本来就不是一场比赛啊。如果说我们一直拿今天的自己去比较别人的昨天或者是明天，那么我们只会过得越来越焦虑哦。因为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时区哦。就像我们常听到的那句话，花开有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有些花呢在春天盛开，有些花就需要等到夏天。那么有些树呢一年就可以长高了，有些树却需要等待好多好多年才能深深的扎根哦。那么人生呢也是如此哦。你现在努力的事情也许还没有立刻开花结果，但它绝对不是没有在成长哦。很多看不见的累积其实都正在默默的发生。

所以呢，贾博士之所以说了这句话呢，其实是因为他相信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如果一直生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总是追逐别人认为成功的样子呢，最后我们可能拥有了很多，却会失去真正的自己哦。真正重要的不是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而是每天醒来的时候，你都知道自己正在朝哪个方向去前进哦。那么即使说你前进的比较慢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哦，因为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少去比较，多多欣赏哦，欣赏自己的努力，欣赏自己的进步，也欣赏那个没有放弃一直向前走的自己哦。当我们愿意专注在自己的路上呢，就会发现原来人生值得追赶的人一直都是昨天的自己哦。

时间来到早上的7:24，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王中平的《微微春风》。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马上就来到34分喽。那么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成果站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来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车牌号码2212的车辆目前是缓慢行驶，而且还摇摇晃晃的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是2212的车辆呢正在缓慢的行驶，而且呢还是有摇摇晃晃的情形哦。国道4号东向在6公里神冈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闪了双黄灯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从早上呢是从昨天的晚上10点开始就会一直持续进行施工到今天早上的8点哦，那再请大家多注意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呢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在堤岭大道往南的方向国一正向方内外线车道有路面上呢有散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高雄市南子区在高南路桥呢南往北的方向呢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传，晨传你好。
1: 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中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拜拜。
1: 拜拜。

大家也听到了，这几天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大家出门呢不只要带雨伞来遮阳以外，也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很应景的歌曲哦，来自蔡多多的《快乐的夏天》。

这首呢是来自蔡多多的《快乐的夏天》，真的是一听都觉得夏天好快乐哦。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11公里呢到131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房里的外线车道会进行构造缝的清理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00。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呢，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下午的1:00开始到晚上的5:00会交由

都。会进行呢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南下275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这边呢，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再多多的赶快找其他停车场了。

0: 还有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的关系哦，又造成了拥塞回堵到国3南北，往国五的方向这个路段呢是有塞车的情况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1: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林健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那么最近呢，因为一直下雨哦，在花莲的万里溪也是有用堰塞湖，即将造成溢流的情况哦。而且呢，在昨天下午3点以后，台铁也是宣布了东部干线呢会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万里溪堰塞湖呢，原本预计是在昨天凌晨就要溢流了，但因为监测不易哦，红色警戒呢虽然发布了，但至今呢还是没有见到溢流的情形出现。台铁呢也是滚动式的宣布调整台东的干线营运状况哦。昨天的下午3点以后呢，东部干线也是有所调整咯，而且也因为凤林到光复间的这个路段停驶了，导致呢我们东部干线是即将中断的情况哦。那么台铁也宣布呢，在昨天下午3点以后，全线各级列的正常车子呢都会正常的行驶咯。在下午3点以后，会看万里溪堰塞湖水的溢流变化，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1，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秋凤的《假鬼假怪》。

这首呢是来自蔡秋凤的《假鬼假怪给鬼给怪》哦，我觉得是一首很不一样的歌曲哦。曲风跟歌词，一个是很神秘的曲风哦，然后搭配很可爱的歌词，有一种反差感，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么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早上的7:56诶，哇，真的是没有感觉到一下子就这样子过了一个小时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7:00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听完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00的对时咯，那么就一起收听这首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别再犹豫了，今天的你绝对是满分，把握早晨，做好行程规划，想要飞就飞吧，带着景广的好音乐和祝福在你身后。准备好了没？让我们彻底享受崭新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哟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1号北上在32.7